0: 嗯，我又听到了那个声音了。
1: 那个声音，对，
0: 是不是啊、哦？有没有？我们要配合这个歌手唱歌吗？
1: 一定要有点鼻音。嗯，
0: 对呀、啊，因为他唱歌鼻音，我们要跟着一起有鼻音啊。这应该是乡村歌手吧？
1: 哦、是乡村歌手，可是很特别的是，他是黑人。
0: 啊，
1: 他是一位黑人歌手。
0: 哦，
1: 我以前小时候我听到这个歌手，我以为哦，这应该就是我们像 Willie Nelson 啊这种啊，然后有那种鼻音的感觉。
0: 对对对。
1: 可是没想到他是一个黑人。
0: 哦，我的妈呀，他是个黑人，我不晓得呀，我以为他是个什么西部牛仔啊，白人啊什么的。
1: 对，他那个腔调就很像那种
0: 白人。很像。对，就加上了他那个鼻音有没有很重有没有？哦，
1: 对。
0: 这个听喜欢的人会喜欢了，哦，
1: 对，像秦浩哥听起来就会、
0: 啊、
1: 就会硬起来，
0: 对对对对对，就很想点他。不是，我总觉得唱歌你就唱歌嘛，对不对？哈、哦，你好好唱歌不行吗？其实这个也跟口音有关了，这也
1: 对，因为他们就是大部分、就是
0: 对对
1: 就是乡村歌曲都是在美国南部嘛，
0: 就是、
1: 他们讲话就说他不希望就自己讲话感觉太严肃，
0: 嗯、
1: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他也不好意思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0: 这不是很好吗？
1: 对，但是人家就怕说啊，我过多的感情就会觉得太过于就是矫情，你知道吗？
0: 哦、oh ，
1: 所以他就要用这种方式。可是，在不同地区的人听了就会觉得，我、嗯、靠，这个是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啊？
1: 对
0: 对
1: 对 ，Kiss an angel good morning， 这好像没什么诚意的感觉，然后就有点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觉得有一点那种。玩怎么讲呢？
0: 就玩世不恭，
1: 玩世不恭，对
0: 对
1: 对，
0: 玩世不恭的，
1: 把这种啊、这种这么诚挚的这种情感，用这种方式来表达，
0: 嗯、
1: 就觉得有点不太正经了。
0: 对、嗯，
1: 这就是他们那个地区这种唱歌的方式。
0: 其实也没有说不好啦，只不过呢，就看每个人接受的程度而言。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不
1: 对,
0: 对 ？OK。不过这首歌它的名字就，我真的觉得真的蛮不错的。
1: 其实他讲的是，就是说啊、有一对啊、夫妻，他们就是是别人心中称羡的啊、的那种标准的那种夫妻的那种啊、模范
0: 是。
1: 然后人家就问他说啊，你们为什么可以这么好呢？
0: 嗯，
1: 啊、那他就回答就是说，因为我一早上呢，我会亲吻啊，亲吻他啊，亲吻这天使这样子啊，然后到了晚上，我就像魔鬼一样对待他。当晚上他回来，当晚上我回来之后，我像魔鬼对待他，
0: 对待他这样，早上变天使，晚上变恶魔的概念就
1: 对。
0: 对
1: 对对，那晚上是什么样的恶魔？大家去
0: 就自己去演绎哈，
1: 去想象，
0: 想象了、哦，这个我们就不好在节目当中说了。
1: 所以就这一集的这个天使、啊，
0: 嗯
1: 哼，就是我觉得有趣在这里，他会是用天使去不同的面向来去啊。作为一个去这个去解释、去解读，不像是我们上一集啊，可能都是大家期待的就是那种啊很怎么讲
0: 很
1: 善良、很纯真
0: 的
1: 那种光明的那种天使，
0: 对，
1: 啊、或者是情人的那种形象啊。必须要像天使一样，那这一集就不太一样。
0: 哎，所以啊，这个夫妻相处之道呢，就是每天早上呢，如同这个天使般的亲吻他就对了。
1: 嗯，对、
0: 啊哦，男人学会了啊。哦，这个是1970年代的作品吗？
1: 对，1971年的作品。
0: 哦，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哈、嗯哦。好，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啊，接下来是一个啊、也是属于这个 R&B 的团体，叫
0: R&B 的团体。哦，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团呢、
1: 啊？是一个美国团。
0: 哦，美国团、嗯、，OK。
1: 都是黑人。
0: 哦，都是黑人呢、啊
1: 嗯。对、
0: okay ，
1: 黑人大部分都唱的都是节奏蓝调的作品的这个曲风比较多了。
0: 所以这个还是围绕在1970年代嘛，对不对？
1: 它是1976年的作品。
0: 好，我们先来听歌。
1: 就有点 disco 风格，叫 Heaven Must Be Missing an Angel。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一个礼拜六下午的4点到5点，由我秦浩
1: 赵传
0: 共同主持的
1: 传情歌我的音乐年代。
0: 是的，那么进行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阶段，第二阶段啊。不过呢，我们刚才在第一阶段听到的最后的一首歌曲啊，还没帮大家做一个介绍。
1: 是是是，
0: 请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这首歌是大家可以听得出来是非常 disco 的，
0: 很 disco。
1: 1976年真的是 disco 开始大行其道的时候了。
0: OK。
1: 那当然，这个歌呢，它讲的意思就是说啊。其实也是一个赞美，
0: 真的吗？
1: 就赞美他身边的，
0: 跟
1: 他的这个那另外一半，
0: 如同天使一般，
1: 就是如同天使一般。然后他讲，但他赞美的方式，我觉得就是非常巧妙。他就是
0: 说，
1: 哇，这个天堂一定少了一定是这个天使已经失踪了。
0: 天堂少了一个天使了。
1: 对，天堂应该已经少了一个天使，为什么呢？
0: 为什么呢？
1: 他降临到我身边。你看，
0: 够了，
1: 多会，像称赞就赞美人是这种方式，
0: 用这种方法，
1: 对，
0: 男人要学。
1: 对，其实你知道，我们介绍这么多的这个就西洋流行歌曲，它很多它是这种，就是它在间接，不光说赞美或者是贬低，贬低，其实它都有它的技巧在那个地方。
0: 对，它不是那么直接。
1: 对对对 对。
0: 但是你会让你听完了以后呢，让你觉得心爽爽的感觉。
1: 对，那你如果说跟一个女孩讲啊，看到你我就觉得天堂应该少了一个天使，那人家女孩就想了，为什么？
0: 为什么？
1: 因为你降临在我面前。
0: 好恶心，不，好棒，
1: 对不对？如果女生听到这种话的话，哇，她一定心里面，对不对？马上就
0: 跟
1: 你走了，
0: 对，马上就会说干嘛这样？
1: 所以你知道，所以像我个人觉得，就听那么多西洋歌曲，我学到就是这个东西。
0: 有时候赞美的时候，拐个弯赞美人还是挺不错的。
1: 对，就是不会那么直接，然后也不会让人家觉得就是说，哦，你这么直接，然后你说你跟他讲说，哇，你简直长得像一个天使一样，
0: 那这样就太直接了。
1: 这太直接，就稍微少了一点
0: 点点的啊，那种
1: 我们讲那种怎么说呢？
0: 就是少了一点点意境在里面，
1: 对
0: 不对？
1: 然后人家会觉得，还要稍微想想，那很有想象空间。我觉得这个就是
0: 那应该我要对你说，地狱应该少了一个恶魔哈。恶魔就在我面前。
1: 那你这个讲的是贬义的方式。
0: 那当然了。
1: 那我不啰嗦，我直接就跟你讲，那彼此彼此。
0: 不过传哥，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它是一个团体嘛。
1: 对，一个团体。
0: 这个是美国团的。
1: 美国团，美国团。
0: 哦，
1: 其实也都是属于那种会唱的。
0: OK。
1: 那种属于纯唱的，
0: 他不是乐团，他不是乐团嘛？
1: 当然也叫男团，可是说他并不是说每个人都是会自己
0: 怎么弹吉他啦、演奏啊，怎么之类的，不是
1: 标准的摇滚乐团或是那种会演奏的乐团是不一样的。
0: OK， 好，接下来呢，这个也应该可以说是一个团体了吧？
1: 是一个，也是一个女团，
0: 这是一个女团，
1: 是纯粹唱的女团，
0: 而且这个好像是一个黑人女团，
1: 黑人女团，
0: 对不对？
1: 叫
0: 做什么呢 ？Heart， 热。
1: 热、
0: OK，
1: 然后他们的一首也是在 disco 年代的这个一个作品叫 Angel in Your Arms。

0: 哎，这个声音真的好听哎，哦，我真的觉得这个声音真的很不错，而且是符合我的期待的那种声音，因为我觉得女歌手的声音就应该要像这样这种感觉。
1: 其实它是标准的啊，如果严格说来，就像70年代标准唱 disco 的
0: 对
1: 那种女声，
0: 嗯，对对对对，
1: 女孩子的声音呢、啊，
0: 因为她、我觉得她可以爆发力很高，那她可以呢，怎么讲，静如处子啊，动如脱兔的那种
1: range很宽，
0: 很宽
1: 对
0: 哦，这种声音真的是好听。
1: 对，
0: 这个我们请陈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哇，
0: 好好，
1: 这歌就厉害了，我跟你讲，
0: 这
1: 歌名听起来
0: 哇厉害嘞，你讲看卖嘞，
1: 就厉害啊，厉害个你也惊
0: 哦，你讲看卖
1: 嘞，他的意思就是就怀抱里面的天使，他的歌名直接直译的话，但是他其实整段的歌词意思就是说。在早上是你怀抱中的天使呢，晚上会变成别人怀抱中的恶魔。
0: 哎、这个话好有蹊跷，我们要来好好推敲一下。早上怀抱，你再讲一次，早上
1: 就意思就是早上在你怀抱当中的天使，到了晚上会变成别人怀里的恶魔。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其实它是一个警，就是它这首歌就是有点。就是警示的意思，
0: 也就是说，
1: 他是对一位，就是从女性的观点，他是讲出，就是说，在他这一段感情里面，他的另外一半其实对感情的不忠。
0: 哦，了解了。
1: 那其实简单讲就是说，你对感情不忠，那我可以告诉你，我也可以对感情不忠，对不对？我今天可以早上变成你怀抱里面的天使，晚上我就变成别人
0: 怀抱里面的天使哦，
1: 恶魔
0: 哟。
1: 就是说你干的事，我也同样也可以干。
0: 我可以干得出来、啊。
1: 对，其实就是在警告啊、他就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去平复他面对另外一半不忠之后的那种他自己的这种。让自己平复的这种情绪的一种方式，
0: 那也可以说是女力大爆发嘞。
1: 也不算女力大爆发，也就是说你逼我太甚，那我就会
0: 势与反击，
1: 我就会反击。
0: 哦，
1: 其实就跟那个 I Will Survive 那
0: 首歌，对对 ，I Will Survive，
1: 因为那个 I Will Survive 就是说，就是那个女生唱，意思就是这首歌的当中的女生就男朋友。有暴力倾向，
0: 对，
1: 经常会打他，会揍他这样子、
0: 嗯，我会反击，
1: 然后我会反击，然后我，然后我没有你，我也会可以继续生存下去，所以他就 I will survive，
0: 对，我要存活下去。其实这首歌，我记得我在另外一个节目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而且我觉得那首歌好像也是80年代很具有代表性，70年代、80年代代表性的一个作品。
1: I will survive 也是同样1977年左右的作品，
0: 对不对？而且那首歌我去很多的 pub 啊，你几乎都可以听到这首歌。
1: 对对对对。但其实它里面的这种就是说。意境的深刻其实是很大的
0: 、哦、
1: 很深刻的
0: 、okay、
1: 对，就是说其实也是凸显了，其实我们认为好像西方都讲求啊男女平等或者是说感觉他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好像都是好像我们从电影上看到好像都是很 peace 和谐
0: ，
1: 其实也不见得，
0: 也不见得。
1: 就在尤其在70年代，其实有很多类似这种，就是因为，就是在两性关系当中的那种不平等啊，然后男方可能都偷吃啊，或者背叛，然后女生就是默默忍受，然后甚至就是在音乐歌曲里面有很多这种女性的那种内心的这种不满，其实这首歌是代表性
0: 的一个作品，
1: 一个作品。
0: 哎，我真的觉得我们应该来做一集哈，这个有关于这方面有没有，这个有关于家暴啦或两性不平啊这方面的一些议题的相关的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哈、哦，对不对？
1: 其实呢也有了，但是就是说能够像这首歌做的这么的，就是说
0: 这么直接的，
1: 就是说它让你。你就让男生听到会觉得害怕的，我觉得这是唯一的一首，
0: 是的，
1: 就是你敢做，你要这么做对我的话，那我可以告诉你啊，我也可以让你戴绿帽。
0: 男人们要小心了 ，OK。好，我们来把握时间，接下来这一个团体。
1: 好，接下来就这个是当然是瑞典天团了，阿爸啊，这个他们的1979年作品叫《Angel Eyes》。

0: ABBA 的歌曲啊，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出现不只是一两次了哈，蛮多次的。那这一首呢，其实基本上也非常的，我应该讲，他们也应该是当年的 disco 的先驱啊，他们的歌曲，
1: 对对对，
0: 的类型就是走的 disco 的风潮，所以那时候很多很流行的好听的歌曲嘛。
1: 对啊，像 Dancing Queen 啊，
0: 对啊，妈妈
1: 咪
0: 呀，
1: 对，
0: 哦，都可以说是。我那天还听到了那一首歌曲，就之前 Money Money Money 有没有？
1: 对对对，
0: 我好喜欢那首歌里面的一句话，他说钱是富有人的代名词，
1: 对
0: 喜欢的字，
1: 对，没错。
0: 我觉得这句话都讲得太好了。OK， 好，我们来介绍这首歌曲。
1: 啊，这 Angel Eyes 当然这就是从歌名的啊直接翻译叫天使的眼睛。但这个天使眼睛讲的不是女孩子，
0: 那讲的是谁啊？
1: 他讲的是从一个女性的角度讲说，他的这个男朋友呢，有一对。一双这个天使般的眼睛，
0: 那是一种赞美啊。
1: 对，但是呢，那个天使眼睛是专门来勾引别的女生，所以他这歌的意思就是说，叫你说，哎，你不要，就意思他是在，其实这首歌有点警示作用，要警告女生。
0: 那就跟前面刚才那首歌一样嘛。
1: 没错，没错，哎，同样也都是女性在这个两性关系当中受到委屈之后，然后做的一种，算是。反
0: 就是反
1: 击了啊，然后甚至就是说像这首歌一样，就是说你要注意那对那双天使的眼睛，它是会乱勾你的魂的啊，一旦你被它勾魂之后啊，它达到目的之后，它又去找下一个目标了。
0: 哦，
1: 哎，对，所以它是就是说这个唱歌的这个，比如说这当中的这个主人呢，就是说要提醒天下的女孩子啊，有时候那不要跟人家有跟那种有天使眼睛的男生去对上去。
0: 对上。
1: 当你一旦对到，你可能就会忍不住诱惑，然后就陷入他的这个情网里面。
0: 有这样子的一种意涵在里面哦。其实它背后还有个意涵呢，就是你眼睛不要给我乱瞄。那瞄的话，我眼睛把眼珠都把你挖出来。
1: 对，因为他就是看到那个他的这个就是
0: 他男伴
1: 就突然看到漂亮女生之后，他就去。
0: 东看看西看看，
1: 就好像我们有时候这个一对情侣走在街上，突然有一个啊，迎面走来一个很漂亮的女生，那通常那个男生旁边的女生都会注意看那个男生有没有眼睛在乱瞄，你的视线在哪里。
0: 所以我跟你很建议啊，这个男生哦，你出门的时候呢，你不管天气好不好，你就戴副墨镜就对了。
1: 但是你的头的角度啊，一定要很注意，不要随便乱。移动，
0: 对，然后呢，你要训练你的眼神，有没有？哎呀，左右可以转的，
1: 不要侧身去看，这样
0: 真的。好，接下来我们来听什么歌呢？
1: 好，这样是一个德国团哦，很难得介绍到德国团，
0: 难怪我在看到歌单的时候，我对这个团好陌生、哦。
1: 没有，这其实你有很多歌，你如果说像什么。I'm still loving you、
0: 哦。有听过，
1: 这是他们的这个 Scorpions 啊，天蝎乐团
0: 啊，这样子啊，原来哦，
1: 是他们的作品。
0: 歌红人不红啊，不是了，歌红人也红啊。
1: 没有啦，因为我们大部分听的啊，所谓的西洋的这个流行歌曲都是以英美为主、
0: 对，很少讲到德国团。
1: 德国大家就觉得你讲的是那种德语的话，就觉得联想不太起来。
0: 对，没错没错。
1: 可是你知道这个德国团算是全世界来讲都是可以。非常受到欢迎的
0: 哦，我们先来听歌，
1: 很多的抒情歌曲。
0: 好，我们先来听歌好了。
1: 好的，这个为大家介绍是《Sammy and Angel》。

0: 好的，我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啊，对这个团是稍微有点陌生的哈，还是请传哥来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团。这个团叫什么呀？
1: 叫 Scorpion， 就是天蝎合唱团。
0: 哦，天蝎合唱团。
1: 对，他们是一个德国的乐团。
0: 嗯、是他们，所以他们也是在70年代吗？
1: 他们是从1960年代就开始出道。
0: 哦。
1: 1970年代。就应该算是他们很多的作品就是成、嗯、比较成熟，
0: 是，
1: 然后也是很受到欢迎，
0: 所以他们也可以说是一个非常有知名度的一个乐团。
1: 对对对对、okay、全世界来讲都非常的知名度。
0: 哦，那我就孤陋寡闻，说真话我真的不知道。
1: 他们最擅长就是那种所谓的抒情摇滚。
0: 哦，抒情摇滚。
1: 对、嗯、然后其实我们以前在玩乐团的时候也常翻唱他们的歌、
0: 哦，
1: 对，如果大家仔细去听的话，你会觉得其实我的唱法跟他们有点类似。
0: 哎，有点像。
1: 嗯，对，就是属于那种抒情摇滚。
0: 抒情摇滚。
1: 高亢，然后但是情感丰富。
0: 对，好听的一首歌曲。不过这我们刚听的这首歌曲也是70年代的作品，不是80年代了。
1: 他这是在1989年的。
0: 1989年的作品，那也应该，哦，这个算起来也应该有年，因为有时间性了，他们从30多年，不过他们从60年代出到这首歌曲是在80年代，代表说他们之间已经运行了十多年，二十几年了。
1: 其实他们到现在来讲都还在做巡回演唱会。
0: 哇，
1: 已经都70多岁了。
0: 哇，好厉害。那这首歌在讲什么呢？
1: 其实这首歌就比较像是我们啊平常对于天使的那种啊期望了啊，就是希望这个大地能够天使降临，能够这个让生灵啊能够
0: 得以生存，
1: 不要这个生灵涂炭啊、
0: 哦、
1: 像天使降临让世界和平啊、嗯、所以它是一个很宏观的啊、一首这种啊就是说期待天使的这种歌，它并不是一首情歌。
0: 哦，
1: 对，所以这首歌也是，就是说他们就是说被认为就是比较具有世界观的这样子一个作品。
0: 嗯，
1: 因为其实国外很多的这些乐团或歌手，他们有时候唱的歌不光只是说个人的生活的那些啊情感，有时候也是对这个世界的一个，比如说哪一个国家发生的事情，他们会去觉得大家都是地球村的一份子，他们也应该对于啊这个不应该说啊他是别的国家那就不关我的事。
0: 对，
1: 这是我觉得就西方的音乐人啊比较具有世界观的啊这样子的一个啊
0: 作品、哦、对
1: 作品，然后比较这样的态度。
0: 没错，就是说可能就是说在歌曲方面呢讲的也不再是这种所谓的小情小爱啊、
1: 嗯、是
0: 啊，它也有更多的这个环保的意识啦、啊、好等等啊、这个、
1: 对大爱
0: 大爱方面的这样子的感觉嘛， 对， 对不对、嗯、哦，难得哦，我们有能够听到像这样的歌曲的类型啊、哦
1: 嗯、
0: 不过今天节目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够跟大家再来分享最后一首歌曲。最后一首歌可能要请这个传哥帮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这个是Rolling Stone 的主唱啊，他自己
0: 单飞的作品
1: 啊 ，Mick Jagger、哦
0: 哦。OK。
1: 然后，坏男孩的坏男孩中的坏男孩。
0: 哦，所以他也是单飞出来的。
1: 而且有一段时间他自己就是有发行自己的专辑。
0: 哦，这样子，结果销售量不好又回去了。
1: 没有没有没有，他就说他有他一定的这个啊、就 credit
0: 这样讲、okay.
1: 然后他当然也是一个很能唱的歌手，所以、
0: 嗯、
1: 但对唱片公司来讲，他一定会希望就说、啊、除了你在滚石乐团的作品，你有自己的作品。
0: 嗯嗯嗯嗯
1: 啊，譬如说他在这个有一个电影叫《阿飞正传》，
0: 《阿飞正传》
1: 对，有唱了一首歌。
0: 哦，对对对对，有
1: 叫做这个《积习难改》。
0: 对对对对。对
1: 啊，爱一个女孩子就像是一个习惯，
0: 嗯嗯嗯。
1: 那这首歌也是我个人非常喜欢一首歌，
0: 嗯。
1: 那我觉得他自己单飞的作品就比较没有像 Rolling Stone 的那个作品，就是那么的，怎么讲呢？那么的坏
0: 啊、
1: 哦，就比较像是真的一个，怎么讲？男生啊、
0: 嗯，
1: 女生要的那种心目中的男
0: 生
1: 那种形象，
0: 就是不是坏坏小子了，
1: 哎、
0: 就是好好先生了，
1: 比较像好好先生，
0: 比较好好先生。
1: 那像这首歌也是一样的，《Angel in My Heart》啊，
0: 天使在我的心，
1: 在我心中的天使，他希望，
0: 哦、
1: 因为他其实就是说啊、是在这个歌里面是讲的是他是一个失去了女朋友的一个男生，然后他希望这个女生呢能够回到他。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芹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内含浓郁鸡汤汤包的新包装隆重上市，欢迎至各大华人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静安寺位在法拉盛3522王子街，经名家设计精心打造，环境清幽，供奉西方三圣佛像庄严，精心设计灵徽寿和历代祖先莲位，是供奉先人永久居所。寺内全天候播放佛经，定期举办法会，更提供个人超度导念服务，欢迎咨询。

0: 详情，参观选购。推广期间预购可享免收长期管理费用，免后顾之忧。电话866-328-6638，866-328-6638。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会广播了吧？
4: 是
3: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忠孝廉，乐去吧你。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空中孝林陪伴您一天的好心情，我是尚远。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先来请您听一段2005年新年相声晚会的实况录音，这是戴志诚和姜昆合作的一段爱之结。在表演刚开始的时候呢，姜昆老师也介绍了这个作品的作者呢，是一位业余的相声作者，他的名字叫赵晨，创作这个作品的时候呢也非常的年轻啊。那么这段节目呢，姜昆和戴志诚二位呢也演出了几次啊，有录音有录像。下面呢我们就请您来听这段爱之结。
2: 今天呢能够在元旦前夕为大家演出呢，心里特别的高兴，跟那么多的老艺术家在一起，也是我们年轻人学习的机会。这个今天呢我们演一段相声叫爱之结，这是呢业余相声演员写的，我们专业相声演员来表演。其实我们呢就是你别摆架子，专业相声演员演这个业余相声演员写的作品呢，我们心里都特别，你吃错药了，你怎么说话呀，
0: 不说了没意思，再见。
2: 别，
0: 你怎么说没意思，
2: 不说。哎，今天咱们这是元旦前夕的演出，你别这样，你把脸弄好了，你好好说，怎么了，有什么事儿？
0: 没意思。
2: 什么？你别这样，不能带情绪。
0: 我这么高级的艺术没人能理解，您说我还说什么呀？
2: 有情绪，年轻人有情绪。这么着，你呀、啊、我们大家在一块儿，我们在一块
0: 儿。不是，我问问你，你是他们这里边算有学问的吧？
2: 反正你也不能这么说吧、啊、
0: 你老实说
2: 啊，
0: 当着朋友的面你说我这个人那在艺术上是不是有点天才？
2: 你说你要这么老请的问，还真不好回答。
0: 我这个人那是不是有点天资？
2: 天资不是那女性化妆品吗？
0: 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分？
2: 现在不都是提倡用化肥
0: 啊？那我这个人是不是有点天赌？
2: 哎，你天赌
0: 啊？不是，
2: 还有个天乱，你
0: 我不是说了
2: 啊？
0: 不是那个词儿，我是不是有点天烦
2: 啊？我们大伙都烦你
0: 了。没有，不是。对了，我就是天烦，我天生的跟他们那些演员是不是有一点不平凡？
2: 行了，你呀、啊，好好说话。大过节的你干嘛上了天了个肚？你干嘛呢？这是
0: 我生气。
2: 你好好演，咱们演出行吧？演出能会不会好好说话？会不会？
0: 我就说了，
2: 你说嘛，大家谁没拦着你？
0: 你可让我说的。
2: 对，
0: 那可以。
2: 好好的啊，
0: 今天我在这儿就说。各位朋友，请首先为我鼓掌，掌声鼓起来。
2: 你这脸皮够厚的，愣要，你看这个啊。
0: 刷刷，
2: 这什么事啊？
0: 一个艺术的天才正向你们走来。
2: 脚步声
0: 哗啦哗啦，
2: 这是什么声啊？
0: 我是艺术殿堂里成长起来的新一代。
2: 怎么趟着料子就来了？
0: 裤衩，
2: 有多难听的声？咱不来这声行吗？这个啊，
0: 我正把禁锢人们思维的闸门砸开。
2: 哎呦，
0: 来吧，
2: 嗯，
0: 把陈世美从闸刀下扶起来
2: 啊。
0: 来吧，把潘金莲从枷锁中放出来。来吧，把胡传魁从水缸里边捞出来。来吧，把座山雕从匪窝里边跑出来。
2: 哎呦我的妈呀，来吧，来，后边保安站不站？来吧，把这小子先看起来了。
0: 你看谁呀、啊、保安上来，快敢看我。
2: 怎么不敢看？
0: 胆子太大了，知道我是谁吗？
2: 你是谁呀、啊？
0: 说出来吓你一跳。
2: 哦，
0: 我是龙头。
2: 你不是龙头，你是嚼子。你看你上来这头胡勒的，你看看。
0: 你怎么这么大演员也说那么粗俗的词儿啊？嚼子那是给牲口用的。
2: 是是啊是啊，
0: 我是超前艺术杀龙的头，龙头。
2: 超前，超前那不叫龙头，那叫噱头呢。
0: 你那是什么钱呢？我这是赶超之超，前所未有之前超钱。反正在那头
2: 你别说了、哦、对不对？我跟你说你好好说话，你说了半天你说那什么呀？
0: 怎么
2: 你说的那些人的历史上早有定论呢、
0: 啊、你有定论，定论那是过去
2: 啊。
0: 你有定论，我有谬论。
2: 谬论、
0: 啊、不是谬，谬我嗯啊，对，我有扭论，我能扭转你那个定论。
2: 你扭什么呀？你不就是给那些坏人方案吗？这不是、啊、
0: 你看可悲不可悲？这么大演员你就不理解我的意思？什么叫方案？什么叫做方案？我就是想用我超前艺术打破那些既有的艺术模式，我改变人们的审美情绪，我从那个超前的视角着眼，我要从最阴暗处下手。
2: 哎呦，
0: 我在最没人性的人身上，我找出他们人性的闪光点。我从那最坏的人身上找出他们最伟大、最高尚、最无私、最可贵的光辉和灿烂。
2: 这玩意儿我听着都，我跟你这么说啊，一句话我听清楚，你就是像给陈世美，哎，那陈世美是好人吗？我问你是好人吗？那个啊，
0: 啊是，你抛开陈世美。杀妻灭子、卖身求荣这方面咱不说
2: 啊。
0: 啊，陈世美是不是在自学成才上付出了自己的努力？
2: 哦，
0: 旗帜可嘉，不要光看到人家的短处，你要看见人家的长处。
2: 他
0: 要知道陈世美
2: 啊，
0: 他也是人呐。
2: 那他不是好人呐？那你说谁？你刚才还说谁？你说那个做什么胡长奎？胡长奎你也说吧。
0: 啊，是你抛开胡长奎他认贼作父、卖国求荣这方面咱不谈，胡长奎是不是在知恩图报、注重友情上奇异可夸？要知道胡长奎
2: 啊，
0: 他也是人呢。
2: 哦，他也是人。
0: 嗯，
2: 那你说那个谁呢？潘金莲，那坏人潘金莲。
0: 你看武大郎那模样，早就该把他毒死了。
2: 你这怎么说话呢？这个
0: 啊，我让您换一个角度看。
2: 怎么能换什么角度？他也是坏人。
0: 姜昆
2: 啊，
0: 就拿您来说，
2: 我，
0: 比方说您的夫人，
2: 嗯，
0: 我那位大嫂子，她要是嫁给一个像武大郎那样的男人，她下手比他还早啊。
2: 你早这么比方，你早这么比方，
0: 您用我超前的角度一看。潘金莲的是一段不和谐的婚姻酿成了潘金莲悲剧的苦果。你抛开他谋害亲夫这方面不谈，潘金莲是不是在大胆追求爱情上面，我们难道不能给予一丝的怜悯吗？要知道潘金莲他
2: 啊
0: 也是人呐、啊。
2: 这坐山雕呢？坐山雕！
0: 哎，你抛开他是土匪，咱不谈。
2: 行，你别抛开，你都抛开了，还什么都没有了呢？还，你真是就你这，你这理论，没人能弄得懂啊！
0: 你看，这么大一个演员，这么大的一个艺术家，都理解不了我的超前艺术，我这就叫深度。我就是要重新演绎那些人，我把那老几位都刨出来、放出来、拉出来，我重新给他弄一下。我弄他们一下，他们准火。
2: 哎呦，行了，
0: 我拍成电影，弄成电视剧。
2: 你这套大家伙受不了。
0: 我今天就要改变你对这些人物的看法。
2: 这有什么改变呢？
0: 我就要用我超前的艺术
2: 啊，
0: 来感染你这样的人，
2: 对那些坏人的看法。
0: 我问问你，你要是碰见那个持刀拦路抢劫的歹徒，您怎么样？
2: 我跟他斗争啊，搏斗啊。
0: 您听听，搏斗那就是拼杀。您太没人性了，您仔细想想，您还不如胡传奎呢。您想想人胡大爷，人家能不打就不打，人能靠谁就靠谁，您这说打就打呀。哎，今天我要用我的超前艺术，我就让您跟我打不起来。
2: 咱俩要试试
0: 啊！我今天我就来一回歹徒，
3: 是持刀抢劫。
2: 哎，还甭说咱俩打不起来。
3: 嗯，
2: 说着说着，我还保证让你爱上我。
3: 哎，你长那脑袋了吗？你不抢我都不爱你。
2: 我不信，咱俩就开始。我超前的艺术感染你，
3: 咱们来演一回。
2: 咱俩演一回，我今天就是歹徒。
3: 我看看他怎么弄。
2: 我抢你一回啊！
3: 你抢我一回。
2: 啊，不是，您先告诉我
3: 啊，
2: 你一会儿准备你走哪条路？
3: 你问这干什么？
2: 我好碰上你，我好抢你啊！
3: 不告诉你，你碰上
2: 这啊？你不告诉我，不告诉我也碰得上你。今天我就不信我这瞎猫碰不上你这死耗子。
3: 哎，你死这份心，
2: 嗯，
3: 我还告诉你，我这死耗子绝不让你这瞎，我不这么比，我
2: 跟你说啊。你还别嘴硬，朋友们看见一会儿我就把他感动啊！
3: 我先化个妆。哎呦，还带着袜子来了。行。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你干什么呢？
4: 把钱包拿去。
3: 你敢
4: 过来？
3: 你敢过来？你还别往前，你不一定往前走。我告诉你，你要往前走的话，我喊。
4: 你敢？
3: 我就敢喊。
4: 你要敢喊的话，
3: 怎么样？
0: 那你就喊吧。
2: 喊吧。
0: 因为我知道我这种人迟早会在人们的呐喊声中倒下。谢谢你提前给了我一个解脱的机会。
3: 哎呦，这劫道的还给被劫的鞠躬，
0: 这您当然不能理解。
3: 嗯，
0: 朋友，
3: 朋友，
0: 我今天要是抢了你，你一定会恨我吧？
3: 废话，我不恨你，我还亲你啊！
0: 那也难怪，
3: 嗯，
0: 因为主要是我们俩没有共同语言。
3: 嘿，我跟一个贼有什么共同语言呢？
4: 够了，够！
0: 张嘴是贼。闭嘴是贼，你以为我想做贼吗？你以为我天生就愿意做贼吗？
3: 我听这词儿怎么像那电影里的台词儿啊？这个，
0: 你以为陈世美、潘金莲、胡传魁做山雕，他们天生下来就愿意当贼吗？他们天生下来也想做好人呢、啊。
3: 你要说小的时候刚那么点的时候，那当然没这么看你。人之初性本善，你就这么说还行。
0: 你当然不是贼，因为你什么都有，你有金钱有地位，可我的我是一无所有。
3: 你这么大个子也该有家了吗？有老婆了吗？
0: 不敢娶。
3: 怎么？
0: 我怕他也把我毒死。
3: 你倒有这方面自知之明。哟，你干什么？
0: 每次当我得手的时候，我那颗未曾泯灭的人性就使我忐忑不安，饥饿和恐慌又使我提心吊胆。天哪，我这种露天作业什么时候结束啊？
3: 那能叫露天作业吗？
0: 太惭愧
3: 哦。你要知道了以后自己做的不对，那就开始了，这就是认识的开始。你们家里有困难没？有困难，但是不能拿这个，把这收起来啊！你要说缺钱，言语上我给你点，这可以。不能够去跟人家抢去，不是没钱，这不都带着你？真有，拿几百。
0: 您这是什么
3: 钱？
0: 这是您自己拿出来，你拿出来我也不要。
3: 那就是给你点，让你解决你自己目前的。
0: 我要给你一刀。
3: 你怎么我给你还给我？
0: 我绝不扎你心脏。
3: 你扎我肚子我也受不了啊！这个，
0: 我只是想刺激您的反抗，想让你打我。
3: 我不打你，你怎么这样？我打你，
0: 你一定得打我。
3: 我不能打你，
0: 你今天一定得打我。
3: 不能打你，
0: 你要不打我
3: 怎么样？
0: 那我就自己打我自己。
3: 别去、啊！
0: 我不但打
3: 啊，
0: 我是扎我自己。
3: 你不要，
0: 我先扎这个。
3: 别，
0: 我然后再扎这个。你别拦着，
3: 我一定听我一句话，听我一句话，小伙子，不能自残，听见没有？不能自残啊！这么大个子了，认识了这个不对了，那以后就改，是不是？慢慢走，你也是人。哎，这句话我怎么给说出来了啊？
0: 可是您要不打我一巴掌，我怎么忍心拿您的钱包？
3: 你要找这逻辑，你那意思，你站在这儿，
4: 把这刀拿过来要刺我。
0: 对，
4: 过来要刺我一刀，我一挡，
0: 然后啪，我给你一嘴巴，
4: 转身钱包里抢走。
0: 哎，谢谢，
5: 这样我才拿得踏实。
4: 嘿，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不过朋友，今天您失去了金钱，但是您得到了精神上的充实。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这颗没落的灵魂生存下去。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这个冰冷的世界充满了温暖。也正是有了像您这样的人，才使我在法网恢恢中惨遭涂炭呢。
6: 哦，不要说了，那么心酸。以后缺钱的话演练一声，明儿早上要要的时候我还上这儿等你，给你送钱。
4: 我这不见骨头吗？你这个
0: 多么美妙的字眼啊。行了，好吧，您走吧。
6: 我
0: 您走吧。
6: 好，
0: 再见。
6: 那我就走了，再见。
0: 别动。
7: 还干什么？
0: 恩人在上，受小弟

0: 起干吧，
1: 歹徒，我和你一起干。
0: 你看那茶道下的陈世美，
1: 赶紧把他救出来，姨父让您受苦了。
0: 那掐死中的潘金莲，
1: 赶紧把他放出来，小鱼儿跟我们一起来吧。
0: 那水缸里的胡成奎，
1: 赶紧把他捞出来，大爷不能再泡着了。
0: 那北屋里的左山雕，
1: 赶紧把他送进敬老院，舅舅对不住您了。
0: 哈哈，我的超级艺术把你改变了，
1: 把好人改成混蛋了。
2: 刚才呢，这是一个大学生写的一个作品，
3: 是一个业余的网友写的啊。
2: 我们觉得这个作品呢，写出了一定深度，
3: 还挺有点新意的。
2: 对，我们现在时代呢，可以说是在发展，
3: 没错。
2: 但是在艺术上，大家很多人嘛，都有一些红色的情节。
3: 哎，没错，
2: 不能随意的更改历史，
3: 不能瞎篡改，
2: 是吧？
3: 嗯。
2: 所以我们呢，通过演这样的相声，也是向年轻的相声演员、向业余的相声演员、相声作者来学习，
3: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2: 咱们一直的学，
3: 你不学不行，
2: 对不对？因为现在社会变化太快，
3: 没错
2: 啊。你看各个方面的新生事物不断的升起了，让你觉得哟，有的说自己都撵不上趟
3: 哦。
2: 你拿电脑来说，
3: 哦，
2: 电脑啊，家里边孩子们都会，
3: 没错，
2: 老人都不敢动，
3: 老人怎么不敢动啊？
2: 因为他没有学习。
3: 哦，他有障碍，
2: 对不对？
3: 哦，
2: 他你里边好多，你说好多你们的英文字母，
3: 哦，
2: 看不清楚。
3: 哎，学电脑还都得掌握点英文，
2: 上网络也需要一定知识。
3: 没错
2: 啊，上网，上网有的时候你看你人家现在用那个词儿，咱们不明白。你说
3: 什么不明白？
2: 你像那个download一提，说咱们得download点东西。download，你知道怎么回事吗？download
3: 啊，download，那您得补一补。
2: 你说这不是当漏，你说这是漏当的。
3: 不是，您这叫什么语言？你不说当漏，
2: 英语当漏，
3: 英语我不懂英文，你说翻译成中国话什么意思？
2: 下载。
3: 提下载，各位朋友也懂吗？玩电脑的你必须得会下载，
2: 是不是？
3: 哎，
2: 你看通过学习你明白了，你看他自己心里也高兴，而且对事业也有帮助。
3: 没错，不学习真不行，
2: 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都从一点开始。
3: 好
2: 啊，你不学习有的时候你自己感觉到跟不上时代，办点事儿都丢脸。
3: 您什么事情丢脸？
2: 你看那时候老出国，不说学两句英语吧，
3: 你
2: 到国外买东西最起码多少钱？问人家多少钱？
3: 你看这句我可会，
2: 这
3: 叫那英语多少钱叫 how much？
2: 我学人家告诉我说 how much，我说 how much 仨字，
3: 对，
2: 这有什么难的？
3: 不难，
2: 记住了。
3: 嗯，
2: 结果出国买东西，刚一张嘴就说错了。
3: 你怎么说的？
2: 嘛好吃？
3: 您这怎么像天津话？
2: 我自己觉得不对劲儿啊，
3: 不对，不是那种拼法。
2: 对，我说我说错了，我说我从哪？我说那个吃嘛好，
3: 还不对，
2: 好吃吗？
3: 更不对，
2: 吃好吗？
3: 就没把这正确的想起来，
2: 怎么凑也凑不起来。当时真是觉得丢脸，我说了一句撒由那拉，我赶紧就走了。
3: 不是，你等等。您怎么说上日本话了？
2: 你丢脸也不能给中国人丢脸啊！这个。
4: 好的，刚才您听到的是戴志诚、姜昆二位表演的相声《爱之节》啊，和二位返场的一个小段。再请您听一个单口小段，马志明表演的《试表》。
5: 无论干哪行哪业，咱们宗旨不变，都得是为人民服务。就拿卫生界来说吧，医务人员医德高尚，服务质量越来越好。可是个别的啊，也有个别的稍微差一点。前几年我们街坊有个老太太突然间感冒发烧不得劲儿，可家里呢又没人，没人陪着，自己就上了医院了，得挂号啊，没带病历本，现买了一本，又不认识字，就烦那个挂号的同志给写上名字。这老太太呀，姓什么呀？姓罗，叫罗世英。哪个世啊？世界的世，英雄的英。 这挂号的一大意没写世界的事，写市场的事，市场的事呢又给写错了，应当怎么写？一点一横，一个毛巾的巾，市场的事，他没这么写，他写一横一撇，一个毛巾的巾，改了布匹的布了。护士一叫号，您再听，下一个萝卜缨，这什么名字？这是萝卜缨哪去了？谁家萝卜缨？老太太也不知道啊，她就是萝卜缨，还那等着呢。喊了半天没有，叫别人等了有功夫了，一瞧没人了，老太太想问问吧，大夫怎么还没到我的个儿？
6: 你挂号了吗？
5: 挂了。
6: 姓什么呀？
5: 姓罗。
6: 哦，姓罗。哦，改成你这萝卜缨啊，喊你半天不愿意。萝卜缨进来。
5: 谁萝卜缨？街道给我起名叫罗氏叫。
6: 行行，差一字，快去进进
5: 进来了。
6: 过来先试表，交两块钱。
5: 啊，
6: 交两块钱。
5: 怎么还没拿药先交钱？怎么回事？
6: 给你试表啊，你把表拿走怎么办呢？啊，甭害怕，还退给你呢，押金。
5: 哎，好，交钱。老太拿出一手巾包来，手巾包系着一大死扣，现解。打开了，里头是拿青布自己缝的这么一小钱包，有个子母扣。打开了，拿出钱来，两块哈，一毛，两毛，三毛，五毛，五毛五。
6: 行了行了行了，别磨蹭了，那不有整块的吗？该下班了都。
5: 哎，够了够了够了，您点点是两块吗？
6: 多不了。
5: 刚交完钱，还没试表呢，又来了一个护士。拿着这么一掐子冰棍，哎，吃冰棍吃冰棍，病人请客，病人请客，俩人分上了，
6: 一人几根啊？啊，
5: 一边吃着一边聊。
6: 哎，小张，看我这鞋怎么样？
5: 根儿多细，三寸七，穿上倍儿精神。你看显着我这个儿，你看高多了。你看，老太太不耐烦了，大夫，哎，我赶紧给我试表啊！
6: 叫你着急。把衣裳解开了，哪儿了扣子？你的鞋带筋挂的扣不在这儿，在这儿呢啊！呵，空心你倒凉快。哎，小张，这样凉鞋呀、啊，买了两双，那双我穿着大，匀给你怎么样啊？把胳膊抬起来，夹住了啊！
5: 你要药苗给你带来，进屋聊天了，噌一伸手把冰棍儿噎嘎着过去。老太太岁数大呀，眼神不好。还脚着凉丝丝的，还挺舒服。他下进去吗？可这东西功夫一大，他化。老太太纳闷，嗯，这表可新鲜，怎么越来越小啊？哟，大夫，这表可漏了
6: 啊？漏了？弄坏了你赔，拿出来看看吧。
5: 拿出来一瞧，全化完了，光剩一根棍了，把老太太给气的。哎，你这拿我开心，这病我不看了，把押金退我，
6: 快点快给你。
5: 接过来一数，不对，给你那两块，这才一块六
6: 啊，就该退你一块六，冰棍四毛钱一根。
4: 好，听完了马志明表演的这个小段，上半时段的空中小林暂时告一段落，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的下半段继续聊相声听相声，主持人编辑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7: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8: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 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9: 你的听回广播了吧？
10: 是的
9: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都的。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到空中孝林的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半段呢，我们请您听当年哈尔滨市曲艺团的两位相声名家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乘车风波。王少林是著名的前辈相声表演艺术家王长林先生的公子，师承白英杰先生，他能说善唱啊，在很多新作品方面有独到的地方。那么捧哏的曹玉平老师呢，也是哈尔滨市曲艺团一位资深的老演员，师承施世元先生。好，下面请听《乘车风波》，作者张清田、王长林，表演者王少林、曹玉平。
2: 这场我给大家表演。
3: 哟啊，您在这儿说呢？
2: 可不嘛。
3: 您叫
2: 曹玉平，
3: 多大年纪？
2: 46了。
3: 坐过车吗？
2: 没坐过啊。我50来岁的人没坐过车。
3: 不，我是问您呢，都坐过什么车？
2: 什么车我都坐过。
3: 电车
2: 坐过，
3: 汽车
2: 坐过，
3: 面包车
2: 坐过，
3: 救护车
2: 坐过，没坐过。没病没灾的我坐救护车干嘛呀？
3: 哎，
2: 啊，
3: 我就差点坐上救护车。
2: 怎么呢？
3: 不好意思跟你说呀。
2: 怕什么呢？
3: 说出来我没脸见人。
2: 你跟我说说。
3: 怕你告诉别人。
2: 我给你保密。
3: 行。
2: 什么事儿？啊，你媳妇儿有外心了。
3: 呵，你嚷什么呀？
2: 我给你保密。
3: 你还保密呢？都知道了。
2: 不对呀。
3: 什么？
2: 你媳妇跟你不挺好的吗？
3: 那是过去。
2: 现在呢？
3: 现在她变了。
2: 你有什么根据？
3: 我问问
2: 啊，
3: 你媳妇退休没呢？
2: 没有。
3: 每天几点上班？
2: 8点呢。
3: 7点走行不行？
2: 满可以啊。
3: 这不结了
2: 啊？
3: 我媳妇也是8点上班，不到5点就起来了，连饭都顾不得吃，急急忙忙就走了。
2: 他是工作积极，
3: 天天迟到。
2: 人家是先进生产者，
3: 早拿下来了。
2: 哎呦，这可是问题。
3: 问题
2: 啊，
3: 下了班这问题更大了。
2: 怎么呢？
3: 5点下班，9点了还没回家呢。
2: 是不是加班啊？
3: 不，厂子说的铃一响就走了。
2: 这你得问问他。
3: 是啊
2: 啊，
3: 前几天他又是9点回来的。
2: 好、
3: 哦、这下把我气坏了。
2: 是，
3: 我冲他一瞪眼，我说。
2: 说什么？
3: 爹。
2: 爹。哎，你怎么矮下一辈去？
3: 您听错了。
2: 怎么意思？
3: 我媳妇啊叫刘蝶。
2: 哦、
3: 叫一个字显得亲热，所以我天天管他叫爹。我说你怎么才回来呀、啊、
2: 他说什么了？
3: 怎么着，我才回来还晚呢？我溜达回来的。你溜达回来？这么黑的天儿，你就不害怕呀？我不怕，我有伴儿、
2: 嗯、
3: 有伴儿。你去压马路去了？压马路啊？对，是压去了。我自打调这单位就开始压，都压2多月了。我今后不许你压。不压可不行。你还过不过了？你过也得压，不过也得压，过不过都得压。我没法不压，今后我得一个劲儿的压。我一听这不是我媳妇儿，
2: 这是
3: 压到鸡呀、啊！你不能压吗？
2: 啊，
3: 明儿个我给他来个跟踪追妻。
2: 哎，对。那叫跟踪追击。
3: 不，前面那是我媳妇儿。
2: 哎，我还忘这事儿了。
3: 我看他究竟跟谁呀？
2: 哦，
3: 第二天早晨他5点半就走了。
2: 哦，
3: 我一看我吃饭来不及了。
2: 啊，
3: 我拿2馒头一个松花蛋，我就跟出去了。
2: 干嘛呢？
3: 车上吃。
2: 对，
3: 跟到门口我又回来了。
2: 怎么？
3: 没穿鞋。
2: 哎，
3: 啊？不是，没穿那棉皮鞋。
2: 是得穿上棉鞋。
3: 我换好了鞋，追到车站一看，哎。我媳妇儿还没走呢。
2: 哦，等车呢。
3: 正跟别人跳迪斯科呢。
2: 哎，不可能的事儿。
3: 我亲眼看见的。
2: 怎么跳的？
3: 往那一站
2: 啊。哎哎，那是冻的啊。
3: 冻的？
2: 老外冻的。
3: 那怕冷能行吗？
2: 怎么了？
3: 年轻人哪有怕冷的？
2: 是吗？
3: 你得敢于跟大自然做斗争啊。
2: 这我知道。
3: 你要嫌冷，你像我似的。
2: 怎么了？
3: 你给他来个那什么那个
2: 什么
3: 汪威奇给。汪威奇给、啊、
2: 怎么你也跳上了？
3: 废话，脚都冻木了。
2: 他也跳不了了。
3: 哎呦，
2: 怎么了？
3: 坏了
2: 啊！
3: 我媳妇不见了，
2: 坐车走了，
3: 还没来车呢。
2: 那哪儿去了？
3: 甭问，准是跟别人又压去了。
2: 我说那你怎么办？
3: 我呀、
2: 啊、
3: 坐车上他们单位，我等着他。
2: 对，了解了解。
3: 哎， 说话这功夫还真来了一辆车。
2: 哦，
3: 这车开到我跟前，就听滋溜一声，
2: 车停了，
3: 过去了。
2: 对，哦，合着没停。
3: 我一看没停也好，
2: 怎么了？
3: 他真要停下，不但上不去，
2: 哦，
3: 能挤下仨来。
2: 这车人也太多了，
3: 一连气儿啊，蹭蹭蹭蹭过去六辆，
2: 六辆。
3: 我一看这吃糖葫芦合适了，
2: 这是
3: 大串的。
2: 合着一辆没停。
3: 谁说的？
2: 怎么了？
3: 第七辆车就停在我跟前儿。
2: 那你上车吗？
3: 不行啊。
2: 怎么了？
3: 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2: 请您上车，
3: 终点到了。
2: 终点白等了，这个
3: 白等
2: 啊。
3: 紧跟着又来一辆，
2: 这回你上吧。
3: 不行，就在这功夫我一看等车的有七八十人了。
2: 那你能上去吗？
3: 你这就看咱的功夫了。
2: 对了，他练的。
3: 当时我左面一推，右面一挡，双手一抓车门，蹭的一声
2: 你上去了，
3: 卡那儿了。
2: 卡那儿了，站车门那可危险呐。
3: 是啊，我回头一看，哎，后边站一大胖子。
2: 是吗？
3: 我说同志，劳您驾发现点风格，踹我一脚。
2: 踹你一脚？
3: 您使点劲儿没关系，您就只当罚点球了。你别说，这大胖子真没客气。
2: 好，
3: 一抬腿就听嗖噗，哎，
2: 你就上去了。
3: 我是上去了
2: 啊，
3: 我前面那位不干了。
2: 怎么了？
3: 他一猫腰，我这胳膊肘啊正杵他腮帮子上。
2: 好嘛，
3: 杵这脖子疼啊。
2: 好，
3: 火。我说你这小伙子急什么？
2: 就是
3: 有你这么上车的吗？我说这急不急的也不能怨我呀，我这不是罚点球让人踹上来的吗？
2: 对了，
3: 那你说你踹上来我这脖子怎么办？
2: 就是
3: 这功夫有个老大爷跟我打听道，
2: 说什么了？
3: 小伙子，你知道偏脸子吗？
2: 哦，有个街名。
3: 我说大爷，我不知道偏脸子，我就知道这儿一歪脖子。
2: 哎，啊，什么词儿？那个
3: 这时候乘务员说话了，
2: 说什么了？
3: 嘿，那位等下一趟吧。关门走嘞，司机一踩油门，车往前一开，这车上可热闹了。
2: 又怎么了？
3: 我一摸兜，哟，坏了。
2: 怎么意思？
3: 我这松花蛋几岁了？
2: 你瞧这个，
3: 这松花蛋一岁，弄一身呢，多脏啊。
2: 哎，嘿嘿嘿，哪儿甩啊？松花蛋你甩我一身，瞧点你。
3: 甩你一身呢？
2: 哪是？
3: 你够念佛的了。
2: 怎么了？
3: 这幸亏是松花蛋
2: 啊，
3: 这要是手榴弹你就玩完了。
2: 嗯，哎嘿嘿，你踩我脚了，你瞧点你。
3: 踩你脚？
2: 哪儿的事儿？这都是
3: 我自打上车都不知道我这脚在哪儿放着呢。
2: 啊，
3: 哎呀，哎，
2: 我这是围脖，小伙子啊，
3: 对不起，我得抓个把手。
2: 哎，哈哈，什么词儿？
3: 你们不要挤了，不要挤了，我都喘不过气来了，实在受不了了。
2: 好，这马叫啊。
3: 我说怎儿的？我咋啥也瞧不见了呢？哎呦，这是谁的水桶啊，扣我脑袋上了。这车上还有铁棉人啊。
2: 好吧，
3: 我当时也不能不说话了。
2: 你怎么了？
3: 我说，哎，这女同志，你不能把这孩子放我肩膀上啊。
2: 这个
3: 啊，
2: 你就得委屈一会儿了。
3: 我倒没说什么。
2: 哦，
3: 这小孩啊在上面不老实。
2: 怎么了？
3: 他还唱上了。
2: 怎么唱的？
3: 我心爱的小马车呀，你就是太顽皮，你若是变得乖乖的呀，心儿我就喜欢你啊，滴答滴滴答滴。我说你别滴，哦，尿了
2: 尿了。
3: 嘿，得，
2: 怎么意思？
3: 我一看我这白衣裳
2: 啊，
3: 改花的了。
2: 怎么呢？
3: 他滴答的。
2: 哎，对了，真够热闹的。
3: 热闹啊！
2: 啊，
3: 旁边有那么四位一聊天，我一听更热闹。
2: 他怎么说的呢？
3: 哎，我看咱们这儿哪儿都好
2: 哦，
3: 就是坐车受不了。
2: 是啊，
3: 啊是啊，我到你们这儿看冰灯，车上挤得直发懵，走是啊。我到你们这儿来串门，我上车变成了铁棉人啊！我坐车去买饭盒子，让人杵了个歪脖子
2: 啊！哎呀，太难了，这
3: 难呢
2: 啊，
3: 难在后边呢。
2: 又怎么了？
3: 这车还不走了？
2: 哎呦，车坏了！
3: 车坏了，我也坏了。
2: 你怎么了？
3: 我媳妇单位去不了了。
2: 你这怎么办呢？
3: 没办法，回去吧。
2: 回去吧。
3: 我是头发昏，眼发花，发烧达到39.8度。
2: 你是病了？
3: 我得了一场促型的重感冒。
2: 哎，这叫什么病？你这
3: 在家一躺就是半个多月，
2: 够劲儿的。
3: 哎，突然有天晚上，我媳妇儿啊，不到6点就回来了。
2: 怎么回来这么早啊？
3: 我也纳闷呢。
2: 嗯，
3: 她手里还拿瓶酒，拿只鸡，进门就系围裙。你说这是什么意思？
2: 这给你做饭呗。
3: 干嘛？
2: 给你啊？
3: 给我做饭
2: 啊？
3: 不定给谁做呢。
2: 你怎么知道？
3: 自己都唱出来了。
2: 哎，他怎么唱的？
3: 小城故事多。
2: 这

0: 不是一个人。
1: 小城来做客，听见没有？
0: 听见什么了？
1: 这是公开的向我挑衅呢。
0: 怎么知道？
1: 没听见吗？
0: 啊，
1: 小城来做客。
0: 是啊。
1: 小城是谁呀、啊？
0: 小城是谁？
1: 啊，
0: 小城是哥。
1: 啊，这就对了。
0: 怎么了？
1: 就是妹妹来请哥，来做客。
0: 这么理解？
1: 那您说这是什么意思？
0: 这是歌词。
1: 哦，他还会唱两句，
0: 啊，
1: 因为我不会唱。
0: 好，
1: 我拿话刺他两句。
0: 你怎么刺的？
1: 我到你身。

0: 进去到，
1: 嘿嘿嘿，唱起来。
0: 我唱完了，他没理我。
1: 哦，
0: 还气我。
1: 是吗？
0: 把那电视机打开，他还看上足球了，
1: 有心看球呢。
0: 一边看球还一边跟我说呢。
1: 说什么呢？
0: 哎，少林，你快看呢，这儿罚点球了。
1: 罚点球？
0: 我一听点球，我当时就蹦起来了。
1: 是吗？
0: 什么？罚点球啊？你看着我这腰没有？我这腰就是上次坐汽车让人罚点球，一脚踹车上来了。
1: 是啊。
0: 你说这幸亏是点球啊，这要是角球，我非上房不可呀。
1: 上房？
0: 我媳妇一看我真生气。
1: 就是啊。
0: 那天没说什么。
1: 我没理你。
0: 我们闹了个不欢而散。
1: 可不嘛。
0: 第二天下午我上医院看病打针，回到车站一看，我就是一愣。
1: 愣什么？
0: 没人。
1: 怎么没人呢？
0: 我也纳闷
1: 啊。
0: 现在正是下班时间。
1: 哦。
0: 每天人挺多的，今儿怎么没人？
1: 是不是挪站了？
0: 您说的有可能。
1: 没错。
0: 哎，我正要走的功夫来了一辆车。
1: 是吗？
0: 我走到车门那就听乘务员说了一句话。
1: 终点到了。
0: 请您上车。
1: 上。哎，你就上吧。
0: 我刚要上车，后边人说了。
1: 说什么了？
0: 嘿，你站好了，我可罚点球了。
1: 啊？哎，谁说的话？
0: 踹我那大胖子。
1: 嘿嘿嘿，他也在这儿。
0: 我还没说话呢，上面有人搭茬了。
1: 说。
0: 嘿，胖子，别罚点球了，我这脖子刚直过来。
1: 啊？这位也在这儿。
0: 我一想赶快上车吧。
1: 上车吧。
0: 到车上一看，哎呀呵，
1: 怎么了？
0: 今儿这车不错啊，真松快、啊、还有座呢。
1: 这功夫上了还有座。
0: 旁边站起一位来。
1: 说什么？
0: 小伙子，你挡过去呢，现在咱们汽车公司的同志们亲自抓了这项工作、
1: 哦、
0: 他们定措施想办法查流量抓思想抓落实抓效率抓正点促先进帮一班全线运转大改观了。
1: 现在我们还有烧脚车呢。
0: 你不但增加了烧脚车，
1: 你说啥？
0: 没看见吗？
1: 啊，
0: 高峰勤发车，大站发快车、
1: 哦，
0: 区间返回车，电车高峰加汽车，增开复应车，人多多发车，人少少发车，半夜没人不发车。
1: 哎，多新鲜这！
0: 你是指不到？
1: 怎么了？
0: 现在坐车呀，也不挤不闹了，
1: 嗯，
0: 也不孩子哭老婆叫了，也有说有笑了，那职工上班啊，也不迟到了。
1: 嘿，谁说的这是？
0: 顶水桶那位，
1: 都在这儿了。
0: 我一看对个儿，有个妇女抱过小孩。
1: 哦，
0: 我一看这小孩，我当时就一哆嗦。
1: 谁呀、
0: 啊？就是在我肩膀上滴的滴那小孩。
1: 哎呦，他们娘俩也在这儿。
0: 哎，这时候打底下上来一个女的、
1: 哦，
0: 上来就和抱小孩这位妇女聊上了。
1: 是吗？
0: 我一看这年轻的女同志，我认识。
1: 谁呀、
0: 啊？我媳妇。
1: 哎，你这不废话吗？
0: 我赶紧把脸扭过去了。
1: 哦，
0: 我听着他们说什么。
1: 哎，也倒好。
0: 就听抱小孩那妇女说。
1: 说什么？
0: 哎，小刘。这些日子我怎么老没见你啊？
1: 你爱人说什么、
0: 啊、您不知道。
1: 怎么意思啊？
0: 为了缓解乘车难呢、
1: 哦、
0: 我被调到汽车公司搞临时工作去了。
1: 哦，调查乘客的流量。
0: 自从调那儿以后，您说我每天起早贪黑的。
1: 就是
0: 回来的挺晚，可我们家那少林还不理解我。
1: 是
0: 不信晚一点他就怀疑我去跟别人压马路去了。
1: 你瞧瞧，
0: 你说咱是那样人吗、
1: 嗯、
0: 我要真有外心，我不早把他给踹了。
1: 是啊，
0: 我一听啊，原来是这么回事。
1: 就是啊，
0: 感觉到非常的惭愧。
1: 你太不对了。
0: 过去由于乘车难，我媳妇起早贪黑。
1: 哦，
0: 我还怀疑有外心。
1: 是、啊，
0: 最可气的给他来个什么跟踪追妻。
1: 哎，你就别提这个来。
0: 我这叫什么人呢？
1: 哎，
0: 当时也实在控制不住自己感情了。
1: 你、哎，
0: 我激动的走到他跟前，我说了一声，
1: 说
0: 爹，
1: 又来了，
0: 爹。
1: 哎，对了，
0: 我说你回来了。
1: 他说什么
0: 啊？我回来了，今儿个我可没压，我说压根儿你就没毛病。
1: 躲得真快的。
0: 我说这东西我给你拿着，有什么话咱们明儿回家再说。
1: 哎，就是
0: 我们俩人刚要下车、
1: 嗯、
0: 那小孩说上话了。
1: 说什么？
0: 叔叔叔叔你别走啊，我再给你唱个歌啊。我说别介，我说小朋友你还给我来那滴答滴啊。
1: 他还真滴答。
0: 叔叔这回我不滴答滴了，
1: 他改了，
0: 我给你来个花花花。
1: 哎，一样的。
2: 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3: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
4: 林。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李金斗，希望您锁住这个频道，好好的听一听空中笑林。
2: 前面您听到的是王少林、曹玉平表演的相声乘车风波，下面再请您听一个相声小段，学唱刘巧儿，魏文亮、冯宝华表演。
5: 一段 段呢是一段的意思，一段呢是一段的精神。这个相声它不接着相声呢，您的听
6: 哎
5: 啊，
6: 才把
5: 没叫我说话呀，哎，这都哪儿的事情啊？
6: 不是
5: 啊，这回呢，我给您说一段，一个人呢，
6: 哎
5: 啊，
6: 唐卓，不是
5: 啊，
6: 你
5: 外边溜达，
6: 怎么了这是？
5: 你什么毛病啊你？
6: 什么毛病？我唱评戏怎么了？
5: 哎，你唱我对于你啊倒没有什么意见。
6: 嗯，
5: 您那个哎啊，我说这是什么毛病啊？
6: 啊，是啊，他这不左脸吗？这不是
5: 啊？这个唱还有左脸啊？
6: 开玩笑，
5: 千万别玩笑。
6: 冯同志，
5: 您同志，
6: 我这人是最爱研究唱。
5: 是啊。
6: 啊，对了，
5: 爱好者。
6: 啊，最爱研究啊。
5: 哦。
6: 您说中国戏曲、外国的戏曲、中国的音乐、外国的音乐，
5: 哇、
6: 哦，我都有个研究。
5: 哎呀，您哪瞧人去啊？
6: 哪瞧人啊？
5: 啊。
6: 要你说吧，
5: 嗯，
6: 吹打弹拿全拿得起来。
5: 哇、哦，都可以。
6: 尤其对于曲艺上，
5: 嗯，
6: 颇有研究。
5: 哎呀呵，您瞧瞧这玩意儿。哎呀，
6: 我有个名字。
5: 哦，您名字叫
6: 教授啊。
5: 啊，
6: 他们一来都管我叫魏教授。
5: 哦，教授
6: 啊
5: 说的这话口气未免大一些。
6: 不大
5: 啊，
6: 活这么大没栽过跟头。
5: 哎呀呵，
6: 没叫人抻脸短过。
5: 哦，
6: 你说吧，说出来我就能做。
5: 哦，是乐器满能摸得上来，
6: 多新鲜！
5: 是唱满能唱出来，
6: 就能唱。
5: 你看，哎，
6: 啊，
5: 我们这也有乐器。
6: 什么乐器？
5: 就这七块板。您知道这干什么用的吗？
6: 数来宝的。
5: 行啊，
6: 行啊，
5: 哎，会打吗？
6: 打两下，你听见？
5: 好、
6: 啊，让你抻脸短了。
5: 嗯，
6: 听着，
5: 哎，行。行啊，这把
6: 给你来花点儿。
5: 嗯，能唱吗？
6: 唱你听见。
5: 好，你唱。
6: 哎，再把那辫儿拍这辫儿，胡云吹散牡丹花，惊呆了他的不拜你，你说的数来宝的没道理，
5: 惊呆你呢不拜他呢，他说傻子双眼瞎了个要拜要拜，真要拜那个拜了个礼，多人不怪。就这个、
6: 哦、你也行啊。行，有点意思。
5: 这个谁不会唱啊？啊，您不能唱吧？我没让您唱这个。
6: 唱什么呀？
5: 刚才评戏不是刘巧儿吗？
6: 啊，
5: 哎，利用刘巧儿这词儿啊，数来宝的这个调。哎，
6: 这得抻脸上了。
5: 哎，你不没让人抻脸短过吗？
6: 刘巧儿的词儿
5: 啊，
6: 数来宝的调。
5: 是啊，
6: 听着。
5: 哎，你唱一唱。
6: 哎，那刘巧儿要饭呢？
5: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6: 小儿我采桑叶来阳禅，谈多了讲儿能卖钱，回不来婚姻事，有福报办，到政府退了亲，错误姻缘。怎么样？
5: 也有两下子呀，这两句就行了。
6: 怎么着？
5: 曲艺范围太广了。
6: 您说吧，
5: 河南坠子你能唱吗？
6: 河南坠子
5: 啊，
6: 不但能唱，
5: 嘿嘿，
6: 给你学学吴艳芳，你听着。
5: 哦，好，等你再唱一唱吧。

0: 怎么样？
1: 唱的倒是不错呀、啊，
0: 多新鲜！
1: 没让您唱这个，
0: 唱什么？
1: 也唱刘巧那词儿啊，
0: 河南坠的这调。
1: 这也刘巧的词儿啊？
0: 对了，
1: 听着
0: 啊，
1: 你唱吧，
0: 巧。

0: 在婚姻时有福报办到正，富退了亲，错过了姻缘。
1: 怎么样？
2: 行啊，
1: 京戏你能唱吗？
0: 京剧
1: 啊，也是刘巧的词儿。
0: 对，
1: 京剧的味儿
0: 啊。
1: 听着，
2: 有你唱的。
0: 请问我来到你老啊？
1: 什么毛病？
2: 我这拦不住你吗？
1: 拦不住你掐嘴干嘛？
2: 您这是刘巧了吗？
1: 刘巧的舅舅，这
2: 像话吗？刘巧是个女同志啊，扮着青衣来唱啊。
1: 扮青衣，扮哪出？
2: 哎，就按苏三起劲。
1: 苏三
2: 啊，
1: 就苏三离了红铜线。
2: 哎，就按那个版你来唱。
1: 听着啊，唱刘巧的词啊。
2: 对呀、
1: 啊。

0: 怎么样？
1: 行啊。对于这个北方的剧种，我命你能唱。
0: 您说吧，
1: 哪天你听吗？
0: 嗯，
1: 南方的剧种行吗？
0: 南方什么？
1: 越剧。
0: 越剧
1: 啊。
0: 越剧也是刘巧的词儿。
1: 哎，
0: 越剧的味儿。
1: 对呀、啊，
0: 这个味儿不单要改
1: 啊，
0: 词句字也得要改。
1: 这还改什么呀？
0: 啊，南洋蚕就不能说蚕了。
1: 哦，这蚕说
0: 得说蚕。
1: 哦，南方字儿
0: 能卖钱呢。
1: 是，
0: 能卖蚕。
1: 啊，可以呀、啊。
0: 听着，
1: 哎，你唱吧。
0: 想儿我采桑叶的芽菜，那路丁儿正没菜，为母儿为母。
1: 嘴里含着青果呢。
2: 好，听完了魏文亮、冯宝华二位合作的相声《学唱刘巧儿》，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尚元，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聊相声、听相声，明儿见了。请听1978年的珍贵录音，著名歌唱家郭颂演唱的《丢戒指》。

0: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珍味。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八七七九九。

19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会有更幸福的三百天，是你跟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当父母老了走不动了，希望你记得小时候是谁扶着你一步一步的学走路。当父母老了讲话不清了，希望你会记得小时候是谁一句一句的教你讲话。当父母老了记性变差了，请你记得

让父母多了皱纹，可是我更记得他们的青春都花在谁的身上了。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如

往后也会有更幸福的三百天，是你跟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2: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你真的忘得了你的初恋情人吗？假如有一天你遇到了跟他长得一模一样的人，他真的就是他吗？还有可能吗？这是命运的宽容，还是另一次不怀好意的玩笑？

今天是我认识你的第300天，也是我进入幸福生活的第300天。

往后也会有更幸福的三百天，是你跟

0: 欢迎来到佐治亚小帅，听北美华人落地生根的故事。你好，我是小帅，我住在美国东南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21年开始，我做了一个播客节目，叫做佐治亚小帅 Asian Answers Podcast， 因为我想了解第一代华人到了北美都是如何落地生根，他们留学的故事，艰难创业的故事，大厂打工的故事。节目里我会和嘉宾做深度对话，包含生活、创业、工作、投资方方面面。如果想要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Spotify、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欢迎收听这期。这期嘉宾是美国的足球教练，来自华盛顿州的胡教练。这期我们的话题围绕美国孩子的体育锻炼展开，尤其是学校之外的体育俱乐部。我们会聊运动员心态的培养，鸡娃的家长，联赛的运营，俱乐部的管理，包括阳光的一面和苦涩的一面。欢迎收听，喜欢的话请订阅和转发，对我是莫大的帮助。你一般都起这么早吗？
1: 我一般5点到5点半起，这已经是将近10年的习惯了。
0: 为啥呀？是因为之前部队的经历吗？
1: 是的，是的，对。
0: 那为啥退伍了还起这么早？
1: 因为现在我上班，我在那个 Federal Government 上班，我是上那个 14 hours， 然后 14 hours 就是我是6点到4点半，这样每周上4天。然后我之所以上6点到4点半，就是因为4点半我下了班，5点钟不耽误球队训练，这样安排的比较合理，所以我就一般就是5点多就起床了，然后5点半出门，6点钟就已经到办公室了。
0: 哇，那上班其实也挺久的，但是只用上4天班。
1: 是的，然后有一天还是remote， 就是 telework 在家，所以其实我每周只需要去3天办公室。
0: 哦，那你4点半下班还好，因为我之前听过一些学生家长就是抱怨，因为他们有小孩去训练嘛，然后他说就很早去，很多时间都是3点到6点之类的。
1: 对，这边最早的应该是4点或4点15，但有时对一些家长也是很 challenge， 因为那个时候家长要么就在上班，要么就是小朋友刚下课就得立刻赶到球场上。
0: 对，因为我听过不止一个家长说这种事情，我在想这种是不是无形之间也就过滤了一些家庭，他们如果说家长不能够全职在家带小孩的话，或者说不能做一些 remote 或者说时间比较灵活的工作的话，是不是他的小孩就很难说去进行体育锻炼？
1: 对，他们也会进行体育锻炼，他们可能会找一些离家比较近的一些体育活动，无论是足球啦，还是游泳啦，还是其他的，他可能就选一些是离家近 select 或者是 recreational， 就专门方便家长来的那些活动。我们这边有一些俱乐部这样的，他在很多 location 都有这个训练，所以就帮助这个不同 location， 其实就是家门口的一个活动。
0: 对，你们相濡式是指在 Bellevue 有吗？
1: 是的。
0: 胡教练，要不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介绍一下我自己。
0: 对。
1: 可以，我是 born and raised in China， 在天津出生，然后之前踢了一段足球，后来就是不踢了之后就到天津体院上学，然后天津体院毕业之后来到这个就是那时候比较有名的一个体育媒体叫体坛周报，工作了2年多，然后认识了现在我们俱乐部的这个就是同事，然后也是我的一个老领导和一个非常好的朋友冉雄飞。之后我就来美国读书了，读的体育管理，我的这个朋友飞哥他也来到美国跟我一起读书。毕业之后我就在这边找体育相关的工作，因为当时学的是体育管理嘛，学的就是一些赛事运营啦，俱乐部管理啦，然后一些赛事赞助啦，还有一些体育活动的运营。然后有一个比较好的契机，就是 President Bush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program， 然后这个 program 就开了大概几年，就是你只要有这个本科以上的学历可以加入美国的一个陆军，他这个 program 如果没记错的话叫 Mavini， 然后就可以迅速拿到公民。进入这个契机我就去试了一下，最后就是也通过了他们这个 SWAB 考试，然后就加入了美国陆军。4年后就可以出来，然后但是这个我又去了这个当时叫 Officer Candidate School， 就是美国的军官学校，最后又做了5年，最后一共是不到9年出来了。然后出来之后在找工作的同时经历疫情嘛，就开始带一些小朋友踢球，然后慢慢创办了现在这个Little World Sport Academy。 然后最早就是带一些小朋友在周末活动，然后从一些这个 training program 慢慢的人越来越多，然后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俱乐部，然后那个现在这个俱乐部大概有500到800个队员，我们有28个球队，正在参加这个 Washington Premier League， 家长和小朋友都很支持，是现在是也发展的还算可以。
2: 那你们如果有28个球队的话，那应该是属于算大的嘛，因为你刚刚说如果去找一些 intense 的应该就是找你们这种。
1: 我们这个还真的不算大的这个俱乐部，然后我们在俱乐部创办的这个初期，包括就现在我们跟家长和我们这个 board member 还有这所有的教练说的最多的就是我们可能最多就有30到35个球队，因为这个这边有一些俱乐部最多的时候将近有100支球队，就像这边的一个叫 surf 的球队 Western Surf， 它以前就是叫 Titan，啊，他是最早这边一个俱乐部，他们就有很多 location， 不仅在 Bellevue， 然后 Kirkland， Medina， 然后包括 Pialo， 包括 Boston， 都有很多 location， 他们球队很多。然后，但是我们不会这样，我们就是在 Bellevue 来做。做这个的原因主要其实有两个，第一就是我们觉得，首先就是要做质量嘛，而且你好教练在这个整个地区，他就是就这些教练。如果你要做大了之后，你一定是找不到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至少是我认为同样标准的教练的，这是一个原因。那其次就是我们不会去为了去方便这个家长去创造这个去做一个 location， 因为我们的认为是如果我们做的不够好，如果家长不愿意开车20分钟别地方来到我们那儿训练，那说明我们做的还不够好，所以我们在 Bellevue 起步就会留在 Bellevue， 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2: OK， 我想起来谷爱凌的那个故事，就是说他妈周末要开4个小时车带他去训练，就是在周末的时候，这也是同样的原因，为了追求高水平的训练。
1: 是的，身边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有一些练花样滑冰的，早晨私教4:45，2个多小时先去做1.5个小时的私教，然后再去这个去上学。有些家长周末带着孩子去游泳比赛，有时候游泳很远，甚至足球也是，足球有时去踢客场，就是我们有 home game 和 away game， away game 就是可能都属于华盛顿州，但是华盛顿东部啦，或者是华盛顿就和 Oregon 的交接啦， border 上的一些球还是比较远的，开车需要2个小时甚至3个小时。去踢1个小时的比赛，家长都是很辛苦的。
2: 为啥会有28支球队？都是因为要分年龄。
1: 是的，我们最早开始的就是7支球队，然后慢慢的涨到10几支，然后到28支。现在为什么我们要定我们的上限，就是可能就是30支到35支球队，因为我们最小的球队是2017，因为2017是今年这个赛季踢年龄段最小的，从9月份开始就是2018，然后我们最大的呢是2010，就是我们的第一支 high school team， 所以我们每个年龄段都有男女生各1支球队。那现在我们有些年龄段可能已经有2到3支球队，甚至4支球队了。那有的年龄段，比如说2011的男生、2013的女生、2011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包括2010的女生，这几个年龄段还是空白，所以未来我们想把这个年龄段补上，就是有这个每个年龄段从最小到最大，然后两个性别，男生女生都各有一支球队，这样才可以，这样才是成为下一步如果你要想去进入其他联赛的一个基本要求。但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就按照现有的情况一点一点来发展。
2: 因为我看了一下你们官网，我看到现在是说上面是 non-profit 的项目，为什么这么做呢？
1: 然后是这样，这个可以分两步来说。第一步呢，就是首先要满足整个这个青少年体育俱乐部运营的一个大的一个发展一个标准，就是这边的大一点的青少年体育俱乐部，无论是足球俱乐部、篮球俱乐部，可能还有大家比较熟悉的 YMCA 或者是 Boys and Girls Club， 这些都是 non-profit。
2: 对，
1: 这是第一步，所以我们来做青少年体育俱乐部，首先就做了一个这个的定位。其次 ，non-profit 并不是说不能盈利，这个解释其实是要就是俱乐部每是要有收入的，就像有的足球俱乐部每年它的盈利可能有大的俱乐部能赢到1.5个 million 甚至2个 million， 我们虽然远远不如这些，但是我们也要努力做到盈利，因为我们还要给教练发工资，
2: 对，
1: 然后还要有一些结余，还要有一些 item 的一些运营，还有一些花销。但是这个盈利之后，它的 non-profit 和 full profit 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你盈利这部分它不属于任何人，
2: 对、啊，
1: 这些都属于这个俱乐部和组织监管的，甚至你的财务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是公开透明的，可以用于任何的这种关于你这个俱乐部 mission statement， 比如说我们支持青少年体育的发展，用到这方面。就像我们每年其实有很大一笔花销是给小朋友们在租场地踢友谊赛，就是我们每年这个 Little Words 各个年龄段加在一起可能有40-50场，那40-50场有时候你找到裁判或者租的场地费用就是很大一笔花销，所以我们这样来定。然后再回到关于我个人当时定位也有一个标准，我一定不会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全职工作来做的。因为我自认为我不是一个圣人，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多伟大的人。
2: 你说不是一个生意人？
1: 不是一个圣人。
2: 哦，圣人。
1: 对、
2: 哦、
1: 但是我也不是一个生意人，因为人都是要生活的。我告诉自己就是一定要有自己的一个稳定的工作，在满足自己生活需求同时下再来满足自己的爱好，因为我不希望把我非常纯洁的一个爱好和利益太过多的联系起来，这样的心态一定会发生变化。所以现在我做这个组织完全是爱好第一，然后做得很开心，这是我个人的一个初衷。所以这就回答了你的问题，就是从常规的一个俱乐部运营 到这个如何去运营这非营利组织，再到我个人的一个想法，这是为什么我们把这个定位为一个 non-profit。
2: 对，我有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看到你们官网上比方说教练已经有十几二十个教练了。
3: 是的。
2: 然后我想除了教练应该一个俱乐部还有其他的工作人员，那整个就是说一个挺不小的规模了，你自己作为 founder 然后作为牵头的人，然后居然你还是全职每天要去政府上四天班。对
1: 对，
2: 你刚说就是还是不想破坏自己心中这份对于爱好的这种纯真，那你觉得你作为一个足球从业者，然后现在在做这样的俱乐部教练，你最爱的一个部分是什么？
1: 我最喜欢的部分就是看到孩子在球场上那种成功和这种奔跑，这种青春的感觉，我觉得是让我最感觉的。人都是在慢慢老去嘛，对吧？咱们80后这代人也就很多都是40岁了。我觉得就是跟这帮孩子在一起能很年轻。其实一些球队的成绩了，包括家长的一些满意了，让我也很开心。但是最开心的感觉就是我在场上能跟孩子们一起在训练中踢踢球，包括看着他们比赛时，这种感觉是让我最开心的。
2: 那会不会想着说 someday 去往年龄更大的这种级别去，甚至说挑战一些成人的联赛，那岂不是？
1: 你是指就是往更高水平的联赛去发展
2: 吗？ Uh-huh.
1: 对啊，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我们不会着急，我们最大的就是2010。我们最新的一个跟家长沟通的一个，包括跟各个在教练会上，就前天刚开了教练会，就是我们在教练会上沟通的，就是说一定要 be honest， 就是对家长一定要诚实。就是如果我们这个俱乐部有28球队，有20支球队都是 select level， 就是水平可能说没有那么好，但是我们同样要以用最好的教练来带他们，然后来让他们去进步。不是每些家长，每一个家长都是希望孩子踢到大学或踢到职业，人家就想找一个 team sport， 一个团队运动来锻炼一下。但这种团队运动，无论你的初衷是什么，人家 deserve 就是最好的教练和最好的训练。然后这就是一些家长为什么来我们这里，因为可能有些俱乐部水平不是很好，教练就不是那么上心了，因为教练可能带这些队员就没有那么大的激情或者热情。我觉得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一个可能就是如果说大一点，就是作为一个教练的一个职业标准、职业道德来看的；说小一点，可能就是热情没有那么高。所以我们就希望无论什么球队，家长能够就是感受到我们是认真的在对孩子好。然后同时，如果我们有七八支球队，像我们现在已经有一些球队能力非常好了，啊，踢的比赛也水平也很高了，我们就在踢一些 Super League， 或者去夏天去踢一些比较 competitive 的，就是竞争力比较强的这种 tournament， 然后这样的话可能就会满足这种球队的一些要求。
2: 你刚反复讲好教练，什么是好教练在你眼里？
1: 好教练我觉得其实用我的定义就是抛开你的专业水平，如果你能对待一个孩子像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一个球员对象对待你自己的孩子一样，我觉得你就成功一半了。
2: 嗯。
1: 其次的情况就是你能在训练中教孩子们一些技术，对吧，运用到比赛当中，然后在比赛中教他们一些如何去踢比赛，然后去建立他们的信心，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好教练的标准。
2: 嗯，那你们招的时候你怎么看的？你招的时候总不能你面试说你会不会对待小朋友像你的自己的小朋友一样？肯定每个人都说会啊。
1: 我觉得这个可以，就是我觉得我个人看着还挺准的，可能跟我自己以前踢球，包括在部队里这么多年，就是你跟人一接触，
2: 嗯，
1: 你通过你的 eye contact， 就是看对方的眼神，包括说两句话，问两个比较简单的这个 interview 的 question， 就是你这个面试问题，可能你就能已经感觉到了。包括你在同时看到他这个带训练课的时候的样子，我们一般会有试课嘛，就我觉得就可以看出来了。
2: 靠你直觉。
1: 是的，教练之间的通信直觉还是挺准的。
2: 啊，你觉得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对，哪些人你看他感觉就不对？
1: 我们的教练就是我看到教练他在训练场上，比如说正式加入俱乐部之前来做一场训练课，或者来参观一下我们球队比赛，他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他已经就进入到那个角色里去了，就他还没有来到俱乐部执教，他已经进入到角色里去了，就已经很 care 场上比赛，开始教孩子们，就那种状态，就你就知道他是 belong to Little Words， 就这么简单，他属于这个组织，他应该是我们教练。
2: OK， 你们的教练都是全职吗？
1: 不是，我们只有四五个教练是全职，大部分教练也都是在兼职，他们白天有的在学习工作，有的在一些公司做 part time， 还有的在做 pharmacy， 在药店工作，还有的像我在政府工作，还有的在微软，像在一些大的这种就是 IT 公司工作，然后下了班来带足球。因为这个教练的工资在华盛顿州，除非你做到一个 director 级别，一个 full time， 要不然你很难在 Bellevue 或西雅图这个地区来只靠教练满足这个生活需求的。
2: 哎，什么样的教练是全职？因为他们的球员水平比较高，还是怎么样？
1: 不，他们就想做全职教练，人就是可能带四个队，甚至带五个队，这种就是全职教练了。
2: OK， 怪不得你们十几个人可以带28支球队。
1: 对。
2: 那你们这种模式是整个美国这些体育俱乐部，或者说像孩子为主的体育俱乐部的标准模式嘛？就是很 多的 part time 在里面。
1: 是的，我们这个俱乐部的这种 structure 还有 by law 是基本上80-90%都是和这个大的美国俱乐部和其他青少年组织是一样的。我们有一些不同的这个文化或者就是所谓的 culture 或者是管理在里面，但是基本上和其他地方都是一样。
2: 家长他一般来的时候是抱着什么样的目的？
1: 家长基本就是想找一个负责的教练，让孩子学到东西，开心踢球，家长就是这个目的。我们在上教练培训课，包括跟教练沟通也好，孩子为什么踢球，很多教练都说了，就很多就是家长也都说了，可以锻炼孩子的身体心智，建立这种就是

0: 的去接触足球了。然后我们这边做的就是我们有一个Sunday afternoon program， 就是一个在礼拜天下午的一个 program， 我们叫 Future Warriors， 就是一个是我们未来的一个这个 player pool， 就是选拔的一个 pool。然后每周大概有二三十个小朋友们，就是最小五岁，有一些比较好的四岁半也来了，就五岁六岁在一起训练，一起学习。除了这个练这种一些技术之外，我们会给他们加了很多一些对抗和游戏，让他们先喜欢足球。而这些球员就是我们未来这个 Little Wars 最小的年龄段的这些一个输送的一个渠道。
1: 嗯，比如哪些游戏？
0: 游戏就是一些一对一、二对二、四对四一些对抗，包括一些 relay race， 就是一些抱着球跑，让他们小朋友知道可能有几个小朋友们一起来团队合作。来一起和别的队来竞争一下，类似这样的一些小游戏。
1: 你刚刚说有些家长他从小孩两三岁就开始，那两三岁会不会感觉会走路也没多久的样子就开始要踢球了吗？
0: 是的，他们就是很多家长现在，因为我们有两个就500人的微信群嘛，因为家长的聊天分析自己的孩子，让更多年轻的家长，可能一些就是80尾巴甚至90后的家长的孩子到了适龄的阶段，都开始知道怎么去搞这些足球了，帮孩子去培养足球，所以他们就起步比较早。但是这边有很多青少年的这个体育机构对小朋友的这个就是足球的开发，它就是很趣味性的，也许就不学什么东西，就是一起跑一跑，一起就踢一踢。就像你所说的，他们可能踢不了球，但他们的跑步呢，锻炼了他们的一些平衡能力，然后同时接触了足球这个运动。
1: 嗯，就是你觉得华人家长在给自己小朋友选择体育项目的时候，就是哪些会特别受欢迎？然后足球是一个什么样水平？
0: 华人家长在给小朋友们选体育项目的时候，我觉得要分两点。首先，如果只是一种锻炼、一种参与和一种体验，就多去体验，我觉得任何项目小朋友都会去选的。如果是为了能取得一定的成绩，达到一定的标准，或者甚至对未来升大学、升高中都有帮助，那他们就会选择对我们这种亚洲小朋友身体比较适合的，比如说踢足球，比如说游泳，比如说羽毛球，因为这些都是对身体要求能力相对来说比较低的。因为美国你知道，身体素质最好的一帮人都去打橄榄球了，其次有冰球、棒球、篮球这个样子。所以如果你是只仅是单于让孩子们去尝试任何这种项目都可以去尝试，但是据我个人观察，不能代表这个权威数据，我觉得足球和游泳包括一些滑冰，甚至现在的翻身一些击剑，是华人家长就是选择比较多的，是帮助孩子就是取得成绩的一些体育运动。
1: 刚才一直讲到这个学员的心态，或者说球员的心态，你觉得心态这个事情是可以锻炼的吗？还是说这是一个天生的？
0: 我觉得心态是完全可以锻炼的。
1: 啊，你讲一讲。
0: 我代表我自己
1: 啊，
0: 代表我自己的经历，我认为心态是可以锻炼的。这个大部分的孩子这种性格都是天生的，对不对？但是后天是一定可以锻炼到的。就小朋友们来讲，比如说从赢球到输球，从失败不放弃到把比分追回来追平这种过程，甚至还有从领先再到失败，从就是领先之后被人翻盘，这都是一些心态的一些起伏。他们这帮小朋友就会经历到锻炼，再大了他们会经历到自己的上场时间，这是这边华人家长一个很 popular 的一个问题，就是讨论自己孩子上场时间和位置问题。他们会经历自己，哎呦，踢着踢着发现自己踢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不被教练重用了。
1: 嗯，
0: 坐在替补席上等待的时间也是一种非常煎熬的，包括踢自己不喜欢的位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调整自己，有些孩子可能就 quit 了，就不踢了，有些孩子可能状态就越来越差，还有的孩子可能就去别的队了，找自己喜欢踢的位置了，还有的孩子就自己努力，努力再努力。然后证明给教练看，我是可以踢这个位置，我是最好的，他又赢回自己的主力位置了。这一系列的过程都是对心态的这个锻炼。
1: 咱刚讲了两个家长群的热点话题啊，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热点话题？
0: 家长的热点话题基本上就是华人的小队员总归要回归到学习上，因为现在很多这个就是比如说2013、2014年龄段的这边最好的俱乐部的 A 队，可能队里有12个孩子，可能有一小半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 homeschool 的原因就是要有更多的时间能去练球，然后去捐体育。而华人孩子这边很多还要弹钢琴，对吧？去学数学，然后甚至有一些做一些这个 robotic， 对吧？一些 AI 机器人的东西，这些都是花时间的。甚至到了高中之后，大部分时间就会花很多时间在学习上，可能踢足球了，包括尤其那种 travel team 的时间就会少很多。这个话题的家长讨论也很多的一个。
1: 哦，你刚讲很多家庭他们在 teenager 以后，也就是初中或者高中以后，他们故意选择 homeschool 是为了有更自由的时间去练体育。
0: 不一定非得到 teenager， 现在就是一些十岁的孩子，老美很多孩子都已经 homeschool 了，他们就是为了捐体育嘛，对啊。
1: 那 homeschool 他文化课怎么办呢？
0: 他们在网上上啊，或者家长自己教啊，具体的我也不是非常了解，但他们肯定有一套有跟学校相关的相近的一套学习的一套系统来学习。

0: 要么自己教，要么有些互助，然后要么有一些就是远程的。
1: 是的。
0: 对，但是自己安排这些科目的进度和时间，这样他们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放在体育上面。在很多这种非华人的家长里面，他们就是在上了比方说初中或者说高中以后吧，他们还在坚持体育的，用你的说法那会比华人的群体里面他们要高不少，听起来。
1: 是的。
0: 一般来讲像你们俱乐部走出去能有多少最后说真正的靠 soccer 来吃饭呢？
1: 我觉得会很少，华人家长就是没有一个要求去靠足球去吃饭，他们最多的就是可能能在大学去踢大学校队，能踢到 NCAA， 因为美国的 NCAA 这种大学校队水平就已经非常非常高了，距离这个职业水平就已经很接近了。
0: 嗯，
1: 然后目前为止我们这个俱乐部还没有真正高中毕业能踢到最上头的一个队员，至少我们现在培养队员里还没有到那个年龄段。
0: 啊，对。
1: 至于能不能出来，我们要拭目以待。就是目前为止我们还没有。
0: 啊哈。
1: 但是我们希望能培养出来一两个。
0: 那像小朋友他们如果说在比赛中遇到一些不好的情况，比方说这场比赛没踢好，或者领先3-0，结果被人进了4个，4-3逆转了。就像这些一些气馁的情况，他们一般是怎么消化，或者说怎么样在这个过程中？
1: 这种消化基本上教练就会说了。教练就一般在比赛前和比赛后都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球队的一个 speech， 或者就是一个 get together， 就是简单说，比赛结束就会说，你们说的很好 ，you guys did a great job。we learn from our mistake, this is just one day of your life， 基本就这样鼓励他们一下，然后咱们下周训练见，新的小朋友也就过去了。可能会有个别一两个小朋友，可能就是那种每个队都会有这样的小朋友，比较 serious， 从小就对这个胜负的这种竞争意识就很强的，可能他会we lost， 就是 I don't like it， 就这样的，就可能一些反应，但是基本上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讲话，然后安慰他们，然后基本就会很快就会 move on。
0: OK， 有一些异龄故事就是说美国对于小朋友的这些活动就是总是鼓励，从不打压，从不 dis encourage， 是吗？
1: 是的。
0: 会造成一些温室花朵之类的情况吗？
1: 作为一个就是咱们华人家庭，一个华人教练，甚至我个人来讲，我觉得这真的是挺值得学习的。比较 positive 的这种鼓励的这种教育方式和这种处理方式，培养出来自信积极的孩子，要远远多于那种就是你所谓的那种就是温室花朵。我觉得更多的效果还是积极。
0: 比方说一个12岁小孩，你刚刚说12岁他们就开始踢成人的场地了。
1: 嗯，
0: 一个12岁在美国华盛顿州一个12岁的青少年，他们在你们的足球俱乐部里面，他们一年来讲要踢多少场的比赛？我想了解一下他们的运动量。
1: 他们一年应该要踢秋季联赛10场，春季联赛8场，这个18场，然后 tournament 可能有3个一起10场，就是28场，再加一些 scrimmage 40到45场，
0: 几乎每周都有比赛，那运动量很大，也或者说那种以赛代练的机会很多。
1: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体育发展，美国足球发展还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因。中国的足球孩子，我所看到的这基本功的技术还是有明显优势的，相比于美国同龄的孩子。但是为什么中国这个到了就是16岁以后，包括跟这边的一些西班牙教练来聊，就他们在青岛了、北京了执教之后，16岁之前的中国的梯队都非常棒，16岁之后就少了。我个人认为，就是高质量的对抗性强的比赛比较少，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美国的很多孩子，他就是可能中国认为停球都停不好，运球都运不好的机会下就去比赛。但是他在实战中去比赛，他不是孤立的技术，他在这种实战中锻炼那种比赛的机会，学会的比赛能力包括对抗能力，真的是对未来对今后的发展很有帮助。
0: 我听科比讲过类似的话，对，科比布莱恩特在一次访谈中讲过类似的话，他说他进入职业队之前，他说打很多的比赛，你每次在比赛中要刻意磨练你的技巧，哪怕就是你觉得这个技术不怎么样，但是也要在比赛中去使用之类的。那比赛的这个就是量这么大的话，听起来呢，他们每个周末，包括孩子，包括父母，最重要的是父母，他们基本上也都是被绑在了草地上。
1: 是的，他这个比赛比较多，但是他每个月每年总会有1个多月是休战期。他比赛可能比较多，是因为他有 tournament， tournament 跟联赛不一样，联赛可能是1周1场，但夏天的 tournament 可能就是5-6日，这3天可能连续踢3-4场，但是他们一定是有休息时间。但是我同意你说的，就很多时间这个 commitment， 夏朗是需要很大的 commitment 来付出，带孩子们去比赛。
0: 你刚刚说 tournament 就是那些杯赛对吧？
1: 对对。
0: 那我来做个统计，就是你回想一下你们的队员里面，有家长如果说全职在家顾孩子体育的，顾孩子一切的，没有外面的工作的，这样的家长能占多少的比例呢？
1: 这个我还真不太清楚，因为这如果你问到这个比例数据的话，我觉得还是要相对比较负责任讲。但是我是知道有一些的，有一些妈妈，至少是妈妈是在家全职妈妈，然后他们来负责孩子的一个学习和接送，还有一些运动的那个安排。
0: 因为感觉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因为我本来想说负担，也不能叫负担，这是一个很大的责任，
1: 对
0: commitment。对，你想平时也得就是。早下班也好，或者说提早醒也好，然后送去，回头再给接回来。有的是全程都在那儿，有的是中间就是忙自己去的，回头再来接。但是总之，平时还有比赛日、周末一大早开车去两个小时之外，然后中午或者下午再开回来，我觉得都是整个自己周末也不能安排自己啥了。
1: 真的是这样，基本上就是周末比周中忙，然后周末基本上就是。你带着比赛基本上一天就没了，但是我觉得一直在这儿去做家长还是乐于其中的，我说的对吧？乐于其中的，就是他是很享受去带孩子比赛、看孩子比赛过程的。有一些家长就说了，尤其冬歇期的时候就说，哎，这周终于可以歇歇了。我突然感觉没有孩子比赛看了，不知道干什么，真的是这样。
0: 我突然想到还有一个事情，有些家长他不止一个小孩，他可能有两三个小孩，所以比方说这个小孩练 soccer， 那个小孩练这个橄榄球也好，高尔夫也好，那就忙疯了。
1: 我觉得我很敬佩那样的家长，而且他们真的很厉害，真的能安排得很好
0: 啊、带着刚比赛完的老大一起开车去奔这个老二的下一个比赛啊。
1: 是的，
0: 对，我也见到过。我在这边打球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小朋友的 league 嘛，打篮球的比赛，我就看那个家长、他一大家子都来，很明显他们中的另外一个小孩应该是看着像刚刚训练过的样子。
1: 对，
0: 美国的这个体育培养出这种很伟大的家长。
1: 是的，
0: 小朋友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他应该也测成不同的事情，就是体能啊、技术啊、这种心态啊。就是我在想啊，他们你现在最大的是10年嘛，10年应该现在是14、15岁，最小的可能才5、6岁或者说7岁的年龄段，那他们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是怎么样去学习不同的东西呢？就是你们怎么教呢？
1: 各个地区的青少年足球的培养都很清晰的要求，比方你刚开始接受7对7，就是7、8岁的小朋友接受7对7的比赛，你让他们知道往哪边跑就可以了，一起踢，一起知道哪个方向，然后简单的就是一些比如说 spread out， 就是拉开不要扎堆，然后传给自己的队友往那边跑，去射哪个门
0: 啊？
1: 这是第一步。
0: 啊、
1: 对，你真的会发现有踢这个7对7小朋友刚踢比赛的时候，场上6个人一个队，两边12个人都在扎在一起，就是整个非常非常 crowd， 这是小朋友必须发现的。然后到了9对9之后呢，教练就会给他们一个每一个人的 role， 你的 role 是什么？就是你是 defender， 你是 midfielder， 你是 striker， 然后每个人要清楚的知道你的这个 role 的职责是什么，你需要这个 cover 的这个 area 是哪里，然后怎么去把球传给谁，怎么去踢，怎么去跑。然后到了13岁之后踢11对11的，你除了有自己的 role 之外，你会有很多 technical movement。比如说你是踢 precision 是控球，还是踢 counter attack 是反击，然后你们是 cross 对吧，然后去 near post far post shoot， 还是说就是 penetrate from center 从中路渗透，这个可能就是每一些年龄段教孩子们不同的侧重点，就是这个样子。
0: 嗯，而且我想到教练他的风格可能也不一样，有的喜欢防守反击，有的喜欢就是堆进攻啊，他们可能自己的风格也不一样，所以他们爱用的球员类型也不一样。
1: 没错，就拿我来说吧，我非常喜欢技术球员，就是很多在别的队踢不上或者说没有得到那么重视的一些小个的球员，或者说比较灵巧的球员，不是那么高不是那么壮的，我非常喜欢。我自己带一个女生队，我们有很多队员都是非常有灵性的，我就非常喜欢那个队，我个人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就是地面控球的打法。但是你作为一个教练，如果你想作为一个更好的教练，你一定要不只会一种的执教方式，你要去根据场上调整，有时你要去踢简单那就比较简单粗暴一点，就是打个防守反击，或者说如果你有一些很好的 number nine 很好的9号前锋，你是如何去利用他们，这些都需要调整。但我那个女生那个队，她的这个构建就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一个球队，所以这种踢法就这样。然后我同时还带一个男生队，那个男生队可能是级别相对低一些的，每个人的运动能力不是那么强，但是进步也很大。但是我们可能有时除了踢一些控球之外，也会踢一些简单的足球，比如就是传到前锋让前锋去得分，是这个样。所以总之就是一个教练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球队和球员的特点去调整，制定出最适合的一个方法就可以了。
0: 你们平时训练大概都是训练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会比方说他们体能啊、肌肉啊，就是在你们这里得到锻炼吗？
1: 我们整个俱乐部有一个训练大纲， 要求每一个教练要带领孩子们必须要做的就是让孩子们知道怎么去比赛，比如说是你 build up 对吧，然后 attack mid serve 就是如何在中场去进攻，如何在前场进攻，在这种基础之上你可以加一些自己的东西，比如说有十分钟的技术训练，有最后十分钟的体能训练，有一些 scrimmage。我看过很多我们教练的训练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 structure 来的，我个人喜欢就是前15分钟都是在他们做一些脚下的技术训练，比如说一些运球啦，两个人一些颠球啦，然后一些比较趣味性的，然后同时做一些就是有对抗的传球训练，然后做一些这个 possession 的练习，比如说 roundo 啦，比如说 keep away 啦，这种就是美国比较流行的训练方式，最后我们会可能踢大概15分钟 scrimmage。 但是 scrimmage 在我这儿来说不是一个必须，因为我的很多队员都说咱们能不能踢个 scrimmage， 能不能去踢个对抗，因为孩子们觉得踢对抗有意思嘛。但是对抗在很多这边的教练如果不是非常非常有热情的教练，他会把对抗用作一个 kill time 的一个非常好的办法，就是教练就不用管了吧，两个队踢比赛就可以了。但是其实教练你是要踢比赛是要看到孩子们是否能把训练中练的那些就是呈现到比赛当中，是吧，是要给孩子们去讲的。所以我在这儿，我只有我的队员们练好了，我才会 reward 他们去踢一些 scrimmage， 基本上这个一个训练安排就是这个样子。
0: 为什么像美国这种在学习中你保持正常学习的情况下，然后付出很多精力去练体育，也可以练到跟那些专门的体校同样的水平，甚至说更好的水平？因为美国的足球很显然比中国的足球还是要强一些。对，
1: 我觉得就像刚才所说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比赛环境是要比中国这边优越的，很多高水平比赛等着你。其次我觉得如果孩子在踢球的同时能去学习，对吧，不放弃学习，然后有很多的一些智力开发，像接触一些 AI 啦、数学啦，他对孩子的一个理解能力包括一个自律能力都是有帮助的。中国的小朋友们踢到专业队的时候，他可能除了踢球之外没有别的事情，毕业的时间可能也许就一起去网吧啦，或者说去做一些别的事情，他可能在这种思想上的一些学习可能没有美国孩子这么好吧，我只能这么说。就是因为你知道都是相辅相成的，孩子的内在的一些知识阅历越来越多，他就会有更好的处理问题方式，他对待踢球的方式可能看法也不一样。
0: 那你觉得这种体校这种专业路就是它形成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其实我对历史不是很了解。
1: 我是鼓励这个美国这个这边的体育方式，就是体育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因为我的专业就是体育管理嘛。中国现在也有一些社会体育科学，很多这种就是专业体育院校的一些专业，就是最纯粹的体育就是社区体育、学校体育、大学体育。就是什么是社区体育？就是孩子们在指定的环境下自由的去踢球，邻里街坊，对吧，一个小的社区，一个 neighborhood， 一个学校都可以去踢球，单纯的家长来卷，你不需要给孩子们扣上什么市队、省队，对吧，或者一些未来之星这种头衔。我觉得这个最纯粹的体育就是靠孩子自己和家长自己来培养出来的，我觉得这种方式可能更单纯，效果也会更好一些。
0: 对，那再讲讲教练，你刚刚说教练的执教方式也有很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非常的尊重个性，一个是就是非常的强调纪律，你自己怎么看这两种就是哲学？
1: 我觉得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也都有这个职业素养不是那么高的教练，对吧，你咱们也看到过中国的教练可能就是看到铲他踢他这些视频都看到过，对吧，美国也有很多教练就是在说 What are you doing? You're an idiot，对吧，就是在骂孩子，哪都有。你要作为一个教练还是要多鼓励孩子，从大多数来讲中国的教练可能会更严格更具体一些，而美国教练可能会更粗犷，会更鼓励更多一些。我个人感觉有些美国的教练的一些方式，就换我自己来讲，如果我从小在那种环境下踢球可能真的会更舒服一些。 You did a great job, what a pass, great man, you are so smart, good idea。就即便你做了一个失误，教练会说 good idea， 就会鼓励你
0: good try，
1: 就 good try， 他会让我去更积极的更想的去重复这些事情，你懂我的意思吗？而不是说传球啊干嘛呢，可能我就更害怕了。这我真的是这样，我不是说美国的教练一定就比中国好，就是我刚才在开始就说哪里都有好教练，哪里都有差一点的教练，或者职业素养不高的，但我说的是美国整体教练的一个这种方式可能会对小朋友的心理确实是有更积极的一些一面，这是我的一个这么多年的一个观察。所以我也在改变，就是中国教练的比较严厉，家长找中国教练的一个原因就是觉得美国教练有人可能太佛系，中国教练可能真的去再教一些东西，但是在这种基础之上保留我们认真的态度，同时可能我们也要把我们的一些口吻、一些痛、一些这种东西让孩子们更舒服，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一个改变。
0: OK， 就是下一个话题我也想问你关于你们俱乐部之间的这些竞争，因为足球场上的竞争可能大多数时候是良性的，我也好奇，我心里比较阴暗，就是你们俱乐部私下之间比方说互相挖人啊、挖球员啊、挖教练，会不会有一些比较恶意的？
1: 不能说叫有恶意的吧，就是这个事情我可以给你这么讲，就是我们 们从来没有把任何俱乐部作为一个竞争对手，但是其他俱乐部会有的。
0: 嗯，
1: 简单介绍一个背景你就明白怎么回事情了。
0: 嗯，
1: 在华盛顿地区只有八家俱乐部可以踢 ECNL 这个 title， 而有你想有四五十家主要的俱乐部在踢比赛，所以这个到了一定年龄，到了 U13， 就到了12岁之后，大部分的球员，好球员都会流入到这八家俱乐部去。这就是一些中小俱乐部，他们就是包括我们也面临的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我们自己培养的球员去到别人那里，很多俱乐部可能就会不开心的去说，他们把我们的 credit 偷走了，把我们的球员偷走了。其实你认识不到这一步，或者说心态不能平和，你搞不了俱乐部。我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教练说了很多次关于这方面的问题。
0: 我先打断一下。
1: 好，
0: 就我先拿 NBA 做对比。
1: OK，
0: 就比方说像有些球队，他是万年弱队，
1: 嗯，
0: 像夏洛特黄蜂这种球队，他常年打不了季后赛，或者说国王。但有些球队呢，他就是传统豪门，他虽然可能有那么两三年衰落了，但大多数时候他都是这种季后赛级别或者说冠军级别的强队。所以说有些人他为了自己的职业发展，他去到所谓的更高水平的，这不是天经地义的吗？为什么就是会引发心理的这种不舒服呢？
1: 如果每一个俱乐部的负责人和教练员都像你这么认为，像我这种认为，就比如说这种好球员就应该去更好的平台去天经地义，这是没有问题。
0: 嗯，
1: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因为这个联赛的这个权限，它限制了一些俱乐部不能去踢这个联赛。
0: 对，
1: 所以这个竞争在某些人认为并不是一个公平的平台上竞争，仅此而已。如果打个比方，你只有一个联赛，
0: 嗯，
1: 你这个联赛你可以不同的级别升降级，让所有俱乐部都踢这个联赛，
0: 嗯，
1: 那么球员去选择谁呢？球员去选择哪个俱乐部的培养好，或者球员去选择某一个教练，认为哪个教练好就去哪。而现在是只有这些俱乐部去踢这个联赛，而且这个是代表了最高水平联赛，所以其他俱乐部踢不了，所以他会流失球员。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会出现的很多俱乐部男生去踢 EA， 去踢 E64， 去踢 GA， 就踢这种就是次级别的联赛，去拿这种 title 去吸引球员。而到了我们小勇士这个俱乐部来讲，我们之前跟加州的一些华人俱乐部的一些朋友也沟通过。他们就觉得哎呀，就是你们已经看得很透了，因为他们经历过这种辛酸泪史，就是培养出来的孩子从不会踢到踢得很好，人家走了去大俱乐部了、
0: 嗯、
1: 所以如果这一步你没有看到，你不能很平和的接受，我觉得你很难搞俱乐部。
0: 嗯，
1: 而现在我们能做到就是我们小勇士走出去的孩子一步一步五六岁踢到最后进入到比如说这边比较大的俱乐部，像什么 Crossfire Eastside 之后，但人家还愿意回来再代表小勇士比赛，踢我们自己的联赛，踢我们的 tournament， 这就很好了。
0: 嗯，
1: 这是因为孩子是个有情有义的孩子，家长是一个有归属感的孩子，这个我觉得已经非常棒了。你不可能把孩子一直的抓在你这里，限制在你这里，让他成为你这里永远的队员、
0: 嗯、
1: 这对于孩子本身自己就也是不负责任的，对不对？而且这种强扭的瓜是不甜的，你需要让他们去走出去看一看，然后同时让他们知道感受到这里永远是家，我觉得就已经非常非常好了。
0: 嗯，你刚说 ECNL 它全称叫什么？
1: 叫 Elite Club National League。
0: National League 它全国一共有多支球队？
1: 哦，这我还真没同意。它全国分很多这个很多 conference， 就是不同的区域，有 northwest、
0: 嗯、
1: northeast。我估计大概加一起有100多支吧。
0: 你们西北赛区有多少支球队
1: ？northwest 吗？
0: 啊、嗯、哈。
1: 对，我们大西雅图地区，就华盛顿州这边西北赛区内有9支球队，只有8个俱乐部，90支球队在踢。
0: 8支球队，9支俱乐部，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
1: 8个俱乐部，9支球队，因为有一个俱乐部是有2支球队，它每个年龄段都是就这9支球队在踢。
0: OK， 这个名单是不动的吗？这个 league
1: 不动的。对，
0: 你刚刚讲的这个事情，我想到欧冠，因为欧冠它是不同的联赛，比方说它有不同名额，像英超它有4支球队可以踢欧冠。那你说如果你是一支球队，比方说你是热刺，你能踢进前4，那你下年就能踢欧冠。
1: 是的。
0: 但是你如果踢不到前4，那你下年也参加不了欧冠。
1: 对，
0: 所以如果这个名单是流动的，比方说你有一个什么机制来保证，
1: 那就是比较公平的嘛，一升降机制的。但它现在是这个 ECNL 球队，它也基于了这个 Regional Club League 这些球队，华盛顿州的每一个区域有一个不同的足球组织，而这个足球组织、足球协会里头领头的队才能踢这个2次啊，所以这是有一个 territory 的一个，包括一个 political 的事情在里面，所以这就造成了一个很封闭的一个模式。这种话题咱们就不用讨论太多了，因为这个就是但凡跟这种就是 political 有关系的事情，我们尽量去淡化就完了、咱们做好自己就可以。
0: 对，没事，讲美国还是没事。
1: 对，
0: 我在想，这其实这就是欧洲跟北美的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欧洲的这种体育模式。 有国内的联赛加欧洲冠军
1: Champion League，
0: 它是有各国的联赛还有 Champion League 欧冠的这个模式。但是美国呢，它就是一个体育商业联盟，然后比方说创始有多少支球队，有20支，然后后面再加，所有老板都同意的话我们就再加，然后再加，它是一个闭源的，不存在所谓升级或者降级。但是升级降级这个事情在足球里面是非常常见的一个事情。
1: 是的，
0: 比方说哪个球队踢末尾了，然后最后两名就到次级联赛，然后升班马就升上来了。
1: 对的，
0: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流动性。但是美国他好像就喜欢这种闭源的模式。
1: 是的，
0: 所以对你们这种就是年龄段比较小的情况，所以他们也是这样，就是说不管这支球队踢得多烂，他不可能降级了。
1: 对的，
0: 可能这就是足球在美国有一些吃不开的原因，它跟美国的文化不符。
1: 任何一个运动在这儿就是一个 pure business 嘛，美国足球就是 business， 就是你觉得你在做对的事，可能别人认为你就是在 share 他们的 market，
0: 嗯，
1: 对吧？这可能就是不同的 perspective。说到最后就是尽力做到我们自己。
0: 感谢收听这一期，如果想收听到完整内容，也欢迎在播客平台，包括苹果播客、Spotify、YouTube 或者小宇宙搜索佐治亚小帅或者 Asian Answers。 朋友们，我们下周再见。
2: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要的不仅仅是这份情感，还要有对这份情感的坚定。陈晓东当年打动过我们很多朋友的这首歌，听过最后，让我来听到的是胡彦斌《男人 KTV》。

相依。想热闹，同你的 comrade， the time we spent together was so great。想要，想回到老早，弄堂里有点吵。

凉，傻傻偷看邻家姐姐，她正在梳妆，一头乌黑长发真的漂亮。想象长大后要嫁做我的新娘，时光转眼一晃，我也已经成长，想来她也早已为人嫁娘，只记得她曾送我甜甜的梨膏糖，还有那可爱理想我不会忘。何时才能再做呢？

0: 歌声里醒来，心在慢慢触动，也让它沉浸其中。今天的时间会显得更为悠长吗？这分分秒秒中，好似漫步街头，好似淋着小雨，好似暖风拂面，好似一切都停留了下来。月随心动，你来听吧。
1: 音乐由声音组成，声音靠耳朵收录，最后汇聚心间，让我们放弃那繁琐的过程，平心而听，韵随心动。

同桌的你还好吗？每每听到老狼的这首歌，总十分的享受曾经那个有过同桌的那一段美好时光。当然那段时光当中还有着那一份现在回味起来仍十分青涩的情感。山楂花，来听陈楚。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12。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2度左右，最低65度。明天也是同样的天气形态，晴时多云，82到66度。星期三晴时多云，84到72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许会有雷阵雨，81到71度。很快的，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教廷外交部长宣布抵达俄罗斯访问，要推动乌克兰跟俄罗斯的和平对话。AI 减少了白领的就业机会，德国青年重新的拥抱了传统的技职教育。南韩表示美国兵力调度受到限制，取消了9月份的联合登陆军事演习。 AI 投资热潮拉大了美国跟欧洲的差距，美国企业投资增加幅度远远超过欧洲。欧盟帮助乌克兰要采购防空系统和飞弹，加码61亿欧元。挪威不受到欧盟态度的左右，宣誓要继续在北极圈钻探油气。移民跟救援船只穿越了地中海的海域，遭到利比亚武装部队的骚扰。南韩的三星电子今年有希望超越了苹果公司，要登上全球智慧型手机出货量的世界冠军。全世界由澳洲来领头，许多国家祭出了儿童青少年的社群网络禁令。美国航舰的水手的父亲遭到 ICE 联邦执法局的拘留，国土安全并不表示呢，军人家属也必须要守法。南韩的三大汽车的巨破，现代汽车公司的工会重返劳资谈判桌，罢工行动暂时缓和。同时在纽西兰也打算要禁止16岁以下的青少年儿童使用社群媒体，违规平台恐怕会遭到重罚。美国跟加拿大的贸易战影响到其中选举，在其中选举以前很难会解开。加拿大打算要推动长期方案来帮助本国的企业。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跟伊朗的战争，专家表示恐怕会一直打到2027年。霍姆兹海峡没有封死，专家表示伊朗有理由升级冲突。林肯号的水兵脸书指控父亲遭到 ICE 拘留，他说为国家而战竟然会受到如此的待遇。英国首相伯南访问乌克兰，承诺要协助基辅当局生产远程的打击飞弹。伊朗的战火催生了新的商机，乐高式的拦截无人机抢进了中东市场，一枚相当的廉价，只要在 3D 的作业零组件组装就能够保持时速322公里，非常好用，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待会儿我们做进一步的了解。战争带来了军火商的大发利市，同时呢越来越精良，而且呢价钱越来越便宜。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 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算再度动员30万大军，下令要在今年年底以前力拼，要并吞乌克兰东部。美国跟伊朗战争最新的消息，美国8月25号要开打经济的 D-Day， 也就是对伊朗要做出所谓有史以来最大的制裁力道。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同时发出警告，他说伊朗的帮凶已经踩到华府的底线。美国法官判决川普政府违法75国移民签证禁令，要撤销必须恢复逐案的审查。川普将乘坐总统座车主持建国250周年印地赛车的赛前仪式，同时在亚洲征兵出现了各式各样的百态，泰国的黑红签定天堂地狱，韩国的逃兵社在逃兵社死入伍光荣，无奇不有。昨天根据医师的警告，川普的离肥胖只差 0.7 公斤，而他的体重三年增加了10公斤，22磅，医生担忧他的健康风险。遭到革职的乌克兰前国防部长表示，他说总统泽伦斯基的核心圈贪腐，你到底知不知情？ 伊朗国会要推进霍尔木兹海峡收费的草案，而船只过境有四种情况必须要付费。这是伊朗在伊朗的议会国家安全及外交政策委员会昨天通过向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要收取服务费法案条款，明确地指出收取服务费的情况包括导航、环境、保险跟安全服务，以及特殊情况下加油等等，至少四种情况都要付费。继续关心国际新闻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你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根据美国媒体报道，其实在美国白宫早就有防安全抗核爆的地下碉堡，而川普仍然以国家安全为理由要砸下巨资来盖东侧的宴会厅。这是川普政府正在因为白宫新建大型宴会厅的合法性面临了法院的诉讼。为了在地下增设防空设施，白宫主张这项工程基于国家安全不可或缺。然而美国华盛顿邮报在今天披露，白宫早已经就存在一座可以抵御核子爆炸的极机密地下碉堡，宣称在奥巴马政府的时期就已经完工了。既有的秘密碉堡的存在使得白宫的说法受到质疑。白宫东侧的地下原本就有一座二次大战期间兴建成为叫做总统紧急行动中心的设施，不过在2001年9月11号美国遭到恐怖攻击以后，美国政府认为需要更加的来兼顾设施，因此另外在地下兴建了新的防空碉堡。根据了解，碉堡内部的储备可以供几个月使用的食物饮水，并且设有专用的电梯，在深下地下18公尺处能够承受核子爆炸的冲击。这座设施秘密完工是在奥巴马政府任内。前两名白宫官员表示，这确保了总统跟他的团队在极端危险的时候仍然拥有一处安全的指挥中心来治理国家，而这座既有的防空洞存在削弱了川普政府在一宗持续进行诉讼中所提出的新的法律论点。这个诉讼涉及造价6亿美元的宴会厅复合设施，川普政府主张基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这个设施必须要完成。而美国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兹上星期五发布了命令，最高法院审理一项紧急上诉起见，允许川普政府暂时继续进行宴会厅工程。这项诉讼的争议焦点就是这个建设是否需要国会批准。先前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法官及联邦上诉法院的合议庭都曾经下令要求美国政府在国会授权以前必须停止新建宴会厅，不过法官也保留了一项例外，就是涉及国家安全需求的工程，例如计划兴建在宴会厅地下的军事设施可以继续施工。而川普说宴会厅具有军事功能，有无人机跟防空洞。目前白宫正在加紧赶工，希望在法院下达全面停工之前完工。工程目前已经进行大约完成了 65%， 大约有250名工人每天工作20小时，每周7天，全力加速完工。这座建筑物向地下延伸5层，大部分地下工程已经完成，部分建筑地上高度已经达到21公尺。法院的文件详细说明，宴会厅的建筑材料目的是在抵御炸弹、火箭、飞弹甚至于核爆。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 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加珍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加珍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加珍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伊朗的战争催生了在军火商的新商机，乐高式拦截无人机根据了解抢进了欧东市场、中东市场，一枚才需要$5000。另外方面，来自亚洲的消息，在新加坡政府在发钱鼓励生育，出生到17岁可以获得政府的补助，这是来自新加坡最新的消息。新加坡总理黄循财在今天发表2026年的国庆群众大会演说，他说从育儿、组建家庭、购屋到语言文化跟国家未来发展做出了多项的宣布。新加坡的媒体报道，相关的政策包括育儿假的调整，让每一个公民小孩都能够从一出生到17岁可以获得政府7万的新加坡币，相当于美金$50,000。同时在除了这项补助以外，也放宽了方言的政策，要设立华族历史文化馆，探讨调高年纪门槛等等。

0: 另外我们来关心的就是在明天8月25号被美国设定叫所谓经济的 D-Day 最后期限，美国要对伊朗祭出有史以来最严厉的经济制裁。而在华府方面，财政部长贝森特他即将要在今天的凌晨宣布对伊朗重大的经济制裁措施。他在昨天已经发文预告，一场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展开，将是史上对单一对手所发动规模最庞大的经济制裁，也是一项金融攻势。而今天8月24号美国跟伊朗的冲突最新的进展，伊朗方面宣称封锁霍姆兹海峡，但是根据美方的说法，每天仍然有大量的石油经由海峡运出。专家分析，石油不断的运出可能削弱了伊朗在冲突中的筹码，使得德黑兰有理由升级冲突，而这场美伊战争可能会延续到明年。同时在军工事业，在对于美国跟伊朗开战催生了商机，一项乐高式的拦截无人机抢进了中东市场，一枚只要$5000，工人每一天花12小时将 3D 列印零组件组装成能以最高时速大约322公里撞击并且击落伊朗无人机的拦截器。这座工厂上个月才启用，在宝华斯用来生产低成本的拦截器。同时川普在上个星期预告要对伊朗展开有史以来空前的经济行动制裁，商务部长要在今天的下午2点召开记者会公布针对伊朗的具体方案。而在北京时间是在凌晨2点，贝森特在昨天的《金融时报》他说，川普跟美军的压倒性的军事力量已经大幅削弱了伊朗的军力跟核子计划，而现在进入终局的阶段。他说黎明时分，一场经济的诺曼底登陆，也就是 D-Day 即将展开。他说这是历史上针对单一对手所发动规模最庞大的金融攻势。他指出过去47年以来，伊朗一直是世界上的邪恶势力，对内镇压人民，对外持续代理人网络来延续恐怖统治，美国为此付出沉重代价。美国并非唯一面临祸害的国家，但是却往往孤立无援。贝森特指责帮凶采购运输伊朗石油，透过换取国际汇率自由贸易协助伊朗资金流通。他说还有就是欢迎伊朗的航班能够通航。他说这些所谓帮凶国家认为绥靖这个政权是更加安全的选择，但是他们最好考虑一下维持这种政策的后果。美国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说，那些为了寻求跟德黑兰和平共处的国家不断资助他们寻求保护的政权，如今已经超越了美国容忍的底线，也就是踩到了美国的红线。他指出川普正在做历任总统们拒绝做的事，终结只能被动式的威胁。他强调完全的金融孤立能够消除美国动武的必要性，同时扩大盟友的自由空间，切断伊朗残存的金融商业联系的国家能够重振自身的经济，深化获取全球资本的管道，增强市场信心，并且在世界经济中获得梦寐以求的地位。贝森特说相反的，跟德黑兰当局紧密相连的国家唯一的出路是通往持久繁荣道路中遭到中断，任何提供给伊朗金融支持的国家应该会预料到会遭到孤立，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在美国眼中就等于全球的弃儿。贝森特说伊朗将勒索包装成安全保障，盘算美国的执法行动是可以谈判的。他强调在川普执政下那样的时代已经结束，那些害怕违抗德黑兰的人不应该低估了试探美国的代价。最后结论指出， 川普已经创造条件，能够动用过去外界认为美国不会动用的机构权限跟行动。他重申，任何和伊朗残存的关系都将加速有关国家实体经济孤立。他也警告伊朗，如果胆敢攻击美军或波斯湾邻国，川普总统将迅速而且果断地作出回应。伊朗方面的回应，伊朗外交部长阿拉奇说，将从美方从军事行动转向经济制裁的措施描述为老套路。他说，这说明他们已经走投无路了。伊朗外交部重申，美国应当以尊重的态度和伊朗对话，找到基于公正跟荣誉的解决方案。我们从未感到害怕，他们所有的行动都失败了，无论是封锁还是其他军事行动。他说，这次美国新伎俩也必将失败。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2: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找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切记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5: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日本政府从今年7月1号开始调整国际观光旅客税，也就是所谓的出境税，从每一个外国籍人士每一次1000日元调整到3000日元。这项税收不分国籍，凡是出境的人都需要支付，其中外国籍人士负担的部分预计可以带来646亿日元，相当于在5亿多美金，国家可以增加税收。然而发现调整以后的税收被用于防止日本过去以来一直发生的 啊，雄之攻击人类的害处和樱花虫害等等计划，结果遭到外界质疑，不符合原本瞌睡的目的。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今天发出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算要动员30万大军，希望能够在今年年底要并吞乌克兰东部。泽伦斯基表示，今年以来俄军已经损失26万7千多人，而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表示，无法证实这串数字是否属实，但是跟西方的官员估计大致一致。俄罗斯将在9月举行议会选举，泽伦斯基表示，基辅当局相信议会选举以后，莫斯科将会再次进行动员，预估将征召30万名的新兵，而官方不会在主要大城市征召役男，将根据战况把这30名新兵布置到乌克兰东部。同时他也说，普京已经要求军事将领在年底以前完成占领顿内茨克地区乌克兰东部，他们将折损所有的新动员30万士兵，而普京表示，我们会把他们全部消灭。目前乌克兰军队仍然坚守顿内茨克 20% 的区域，这些许多城镇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业城镇。泽伦斯基强调，俄军不可能完全并吞乌克兰东部顿内茨克，不过他也暗示，俄军也可能试图侵略乌克兰北部的重镇哈尔科夫，已经在边境地区看到俄军部署军事装备。华尔街日报在今天表示，9月底俄罗斯议会选举结束以后，普京才会决定是否要动员大军。现在的时间7点40分，纽约市今天晴时多云，82到65度，明天星期二晴时多云，星期三也是晴时多云，气温大约最高84度左右，最低66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者是有间歇性雷阵雨，81到71度。广告过后马上回来，我们就来关心今天的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7: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Chinese Radio.
6: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我们关心财经新闻。华尔街顾问指出，本周美国股市有五大观察变数，首先就是中东局势跟国际油价，同时要留意美国跟伊朗新一轮的冲突发展，尤其是在今天下午2点，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要发布有史以来对伊朗最严厉的制裁，同时还有霍姆兹海峡通行的状况、油价的变化。 另外就是全球的中央银行要开年会，8月27到29号举行，官方的主题叫做金融创新跟支付政策的意涵。同时也要关心到美国联邦准备理事会新任主席华许上任以后第一场的年会谈话内容。再来就是经济数据，本周要公布的数据包括美国第二季国内生产毛额 GDP 的修正值，8月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7月份的核心个人消费支出，还有美国房屋市场的新屋销售情况，商品贸易余额等等，还有就是各大企业的财务报表。第五项就是川普的关税，川普政府可能引用第232条国安关税，第301条不公平贸易关税，也就是所谓301条款，还有201条款反倾销关税，以及338条的贸易歧视关税来加征关税。继续来关心财经新闻。 WGPP AM 140中国广播，美国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要扭转操作，恐怕伤到了美元，而避险基金加码压住开始走贬。在台湾的新台币迈向一年多以来最大单月的升值，外资降温使得后续升势令人质疑。辉达公司传出打算再投资，估值超过了300亿美元。辉达的伺服器涨价，搭载的旗舰 AI 晶片产品明年要调高15个百分点。本周联准会主席华许要发表年度的演说，很难解除美国国债的压力。记忆体晶片的价格飙高，辉达的 AI 伺服器明年涨幅超过15个百分点。南韩历史上最大的股东回馈救不了股市的价格，三星电子重挫了9个百分点。半导体的杠杆原理的基金越跌越抢手，分析师提醒有的时候像接刀一样，恐怕会伤到自己。南韩的散户追高报酬率，转入青睐股权连结的证券，而日本调高了

0: 公司，中国智慧型眼镜战火热烈，品牌格局供应链淘汰赛已经开打，中国原油进口几近腰斩，但是仍然没有缺油，最大关键就是在充沛的库存量。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广告过后我们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关心来自北京的消息。伊朗外交部副部长上个星期访问中国，美国施压中国制裁伊朗，中国官方媒体表示，我们不会陪你胡闹。济南往返深圳的火车上可以吃到自助餐，而且全部是热腾腾的现炒的。香港新界的鸿福苑 94.7% 的业主接受香港政府的收购，余下的100户特区政府打算立法收回业权。香港大型的酒楼暴减了70%，而推出0.9元的美金点心来招揽顾客，营业额结果大大的增加了。是否受到台风的影响，嫦娥7号探月发射以前突然喊停，今年要完成任务落空。另外，在网络上热搜，这是农历七夕当天风光上市的中国人形机器人的龙头企业宇树科技，发行价一度暴涨了629%，总市值突破了4449亿人民币。不料这场狂欢只持续了一天，而宇树股价就持续下挫，到了8月21号收盘只剩下2720亿，三天蒸发了1700多亿。于是许多大批股民随即把宇树创办人王新兴骂上了热搜，他讽刺宇树 是玩具公司。而阿里巴巴则是加码投资 AI， 昨天宣布打算在香港配售总金额800亿港元的新股价。38.15秒，中国人形机器人400米田径比赛突破了人类的记录。好，我们继续的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台湾南部的豪雨灾情持续扩大，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勘灾预算被删减，仅能以电

0: 话联系。国民党立委表示，在11月选举前才谈到了823炮战的记录，而民进党应该先反省过去如何伤害老兵的言论。点名赖清德摧毁了中华民国，台中市长卢秀燕表示，可以让台独的人拿下台中市吗？台湾制造的 AT-3 型教练机服役40年毕业了，部分飞机赠送给友邦。被誉为是最严重的老师的师资荒，开学倒数一个星期，根据统计，在台北地区86所学校还缺210名老师。最新的消息，南台湾暴雨持续不断，汽车灭顶灾情惨重，山区撤离了2000多人。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暂停两个月以后，美军恢复在东太平洋打击走私毒品船只，结果造成两个人死亡。南韩跟美国的联合登陆军事演习叫做双龙演习，结果取消了。南韩揭露原因，他说因为美国的兵力调度受到限制。由于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政府发出警告，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川普挥绿旗在华府第一次举办印地赛车，新空军一号飞机飞越了国会的领空。川普第二任期，美军船舰通过台湾海峡恐怕会大幅减少 50%， 美国智库专家已经发出警告。我们关心美国国内的新闻。由于雷克山在山火的面积超过了1.3万英亩，逼近了内华达州的雷诺市，42000多人立即撤离。美国航空公司班机在飞机上的笔记型电脑起火，客舱惊慌，有一个乘客被烫伤，机组人员及时的扑灭。这起在空中的惊魂是发生在美国航空 AA 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一名乘客的笔记型电脑突然冒烟起火，引发了客舱的惊慌。所幸机组人员及时扑灭，没有酿成大灾难，但是有一名乘客受伤。据报，这是美国航空2398号航班一架空中巴士 A321 型的客机，在21号下午5点30分再有133名乘客跟机组人员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的国际机场飞往德州达拉斯福合市国际机场。 在飞行途中，机长收到了空服员报告，机舱内有乘客的电子设备冒烟。机长及时紧急通报附近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表示飞机机舱起火，组员正在全力灭火，并且提到大概有4到5名乘客被笔记型电脑烫伤。机长又说明冒火起火的笔电位置是在机身的中段附近，而飞机并没有紧急降落，准时的在8点安全降落达拉斯的国际机场。空中快递出包了，亚马逊无人机包裹结果投到了顾客的游泳池内，货品全部泡汤。根据民意调查显示，63%的美国民众认为川普不当牟利，白宫说不存在利益冲突，因为川普跟他的家族加川普集团被指控在从货币加密货币的交易中不当获取庞大利益，而且私人商业利益影响到联邦的决策。继续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纽约的环孢子虫感染病增加到614件，但是并没有查明污染食物跟主要的商家来源。纽约动漫大展连续2天爆出了盗窃抢劫案件。美球网球公开赛在一票难求，有部分的热门场次已经卖完，首轮二手票都涨了30%。在纽约皇后区的大学点的温泉城庆生，退伍的女兵感染了蜂窝性组织炎。美国网球公开赛开打， MTA 大都会检疫署加开7号地铁的班次，同时长岛铁路班次也要增加。以上就是来自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联合国人权组织的监测团，俄罗斯袭击乌克兰购物中心，违反了国际人道法，战争不能攻击平民基础设施。联合国救援人员发出警告，金夏沙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的疫情指数级的持续蔓延，死亡人数也持续的增加。索马利亚儿童危机加剧，250家的卫生跟营养机构已经关闭了。以上就是来自联合国总部发布的最新消息。今天是8月24号，历史上的今天。在8月24号，首先是今天是乌克兰独立纪念日。西元79年，也就是接近2000年前，意大利南部的那不勒斯湾的维苏威火山开始爆发，火山熔岩摧毁了附近的庞贝、赫库兰尼姆等地。西元1991年，在当时米哈伊尔·戈巴契夫辞去了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职位，而乌克兰也在同一天脱离了苏联而宣告独立。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24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您做参考。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表示，他发出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打算要再度征兵30万人上战场，准备在今年年底以前要夺取乌克兰的东部。美国跟南韩的联合登陆军事演习取消，南韩表示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兵力调度受到限制。贸易谈判破裂，美国政府发出警告，将对加拿大造成毁灭性的打击。同时 美国联邦商务部长贝森特表示，将在今天下午2点召开记者会，宣布对伊朗要发出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打击。纽约市今天是晴时多云，气温最高82度，最低65度，可能会有短暂性的阵雨。星期二、星期三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气温最高83度，最低在66度。星期四晴时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81到71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4: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3: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医药与科学。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个单元节目。在早上的时候，大家呢都是匆匆忙忙要赶着上班，所以很多朋友你问他你早上起来吃什么，他都会说哎呀随便对付对付就好了。其实呢，一日之计在于晨，早上不但你要好好计划这一天你要忙些什么，该做些什么，哪些计划要完成，同样的你这一天营养也要重视它，不能够随随便便的来解决这一顿最重要的早餐。那么今天呢，我就为大家在这个单元里面介绍早餐谷片啊，再加上 yogurt， 也就是酸奶啊，我们一般来把它叫做酸奶，那么这样子来吃的话呢是很有营养的。可是最近呢有人注意到了，早餐谷片加 yogurt 固然很好，可是呢如果你稍微疏忽了，有的时候呢有的 yogurt 过甜，因为它有过量的果酱，所以呢吃的不适当，不是不能吃，而是说在吃的时候你要怎么样来搭配，而让它呢不会损害了你的健康。换句话说呢，我们吃任何东西它标榜的是有营养的，标榜是好的，看起来一般尝试告诉我们也都不错，可是呢因为各个商家在这些谷片啊 yogurt 啊这里面是不是放了太多的不适当的对食物对我们的人体是有伤害的，换句话说可能它过甜啦，糖放的太多啊等等。所以在这里我们早上呢是可以吃谷片，可以加 yogurt， 可是呢你要注意你所加的 yogurt 里面有没有过多的过量的糖，有的谷片呢也有过多的糖，所以买的时候呢大家就要特别注意你所买的这些素食早上谷片啊 yogurt 啊等等里面是不是所含的糖过多。过多的糖对我们的日常饮食呢是的确会让我们长期吃了以后会产生重要的疾病。所以今天呢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样吃早餐而不会吃过多的糖到你的肚子里头。我们在日常的饮食如果选择不小心选择错误，那么就可能呢会导致我们有了疾病的根源。生活习惯病，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高血脂，往往就是因为长期错误的饮食习惯所导致的。有些人迷信吃什么东西吃得健康，但观念往往是错误的，而且反而会成为疾病的元凶。很多时候呢我们吃错是因为看多了一些广告，或者呢因为别人告诉你哎，我这样吃不错你也可以，其实不一定。每一个人的身体体质不一样，你所吃的东西所产生的反应也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时时来检查我们所吃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是不是有实质的帮助。有些人迷信吃了东西吃一些什么健康的，反而呢不一定啊，你太迷信了吃多了对身体也是不好。在日本有一个心血管外科医生叫坂本昌也，他是内分泌内科医生高桥成跟他的好朋友是负责内分泌的，他是管心血管的，两个人共同写了一本书叫《心脏血管外科医》啊，这是一本日文书，我不知道有没有翻成中文啊。那但是我觉得呢，因为他们两个人都是心血管的外科医生跟内科医生，所以写出来的一定对我们呢是身体有健康的。他在市面上谈到了，他说市面上呢有很多被认为是有益健康的东西，这些被认为有益健康的有 yogurt、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等， 这两位医生认为呢，的确这些东西呢是有丰富的营养素，对我们的身体很好。他说，如果单纯认为只吃这些东西就可以维持我们的健康，那么你的认知呢就是太简单了。因为身体的健康呢要有很多的东西来维持，而不是单纯的什么优格啦、纳豆、橄榄油、亚麻仁油、燕麦、坚果就可以的。他所持的这个反对的理由，意思是说太简化的东西呢，听起来看上去好像很有道理，但是事实上呢是不好的。他说，只单纯认为这些东西就能维持健康，那完全是一个错误的观念。他说，曾经有过一个50多岁的女性病例，每天早上呢就固定的吃 yogurt 加蜂蜜加水果加谷片，看上去就是健康的好的，结果没有想到他的血液检查呢居然出现了三酸甘油脂跟糖化血红素太高了。而深入了解后发现呢，他习惯吃的这个 yogurt 呢是甜味的，有的时候他还加上果酱，这样的饮食方式反而造成了糖分摄取过多，而对健康不利。而且大家也要记得啊，很多就是这个成品的东西，像 yogurt 啊像有一些这个果酱啊，这些东西里面的甜分的组合呢是非常高的。所以我们最喜欢大家吃营养的东西呢，不要避免啊，避免掉糖分的过高，不要吃的糖分过高呢，最最重要的就是吃生的东西，水果是新鲜的，喝的牛奶最好呢是不加糖的，那么吃 yogurt 呢最好要看看，有的 yogurt 是特别加工不有糖味的。那么即便有些呢能够产生所谓的好的酸菌对肠道有健康，可是如果有些 yogurt 强调对肠道好，可是它这个 yogurt 加了很多的糖，你要看看它是不是是高糖的。现在每一个做的这些成就是马上可以吃的啊，像 yogurt 啦、冰淇淋啊等等，它上面呢都会告诉你它的糖分有多少。这也是大家吃东西的时候呢最好能够看看上面的简介、上面的说明，这样子一方面呢你不会狼吞虎咽吃的都完全不节制，二方面呢也等于给自己培养一个警觉心，而在日常吃的时候呢能够知道有所节制，不是不吃，而是说呢可以少吃，浅尝即止是非常好的。长期保持健康的人往往不只是靠吃 yogurt， 最重要是在 yogurt 里面呢它加上足够的水果，甚至包括不加糖的麦片作为它一天食物的开始。很多人以为呢 yogurt 加上谷片啊，结果没有想到吃的过量什么呢，因为这些成品啊都是做好的成品呢，比方说燕麦片它里面就过糖太多，而你吃的 yogurt 呢甜味太高，都表示呢你很可能吃的东西呢变成对你的血糖会增加。所以很多的东西有的时候啊满足了口腹之欲，吃起来很好吃，但是呢很可能它的里面的成分，比方说糖分呢还有它的脂肪量啊等等，可能都是过量，所以要注意。当然我会告诉听众朋友呢，我们吃东西呢尽量的以新鲜为主。什么是叫新鲜呢？那就是不要吃成品的东西，因为是成品所以他们都要加工，经过加工的东西呢多半都是会糖量很高，或者是里面有脂肪的东西太高啊。那么另外呢还要预防的就是防腐剂在里头。可是呢如果你吃的是新鲜的东西，你就知道它的糖分大概是怎么样啊。太甜那一定是表示它的甜度很高，糖分很高，所以在吃的时候呢 你一定吃新鲜的。那么新鲜的东西呢，里面除了糖分你会注意到很明显，还有就是脂肪。另外呢，我们还有吃东西的时候呢，你可以先看一看什么呢，看看它上面的说明书。一方面训练你的英文啊，看看什么是 protein 蛋白质，什么是 fat 就是脂肪啊，什么东西是，这些东西呢都可以告诉你，你所吃的肚子里面的东西呢是不是已经过量或者是不够。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这个单元呢会告诉大家，成品的东西比方说谷片啊 yogurt 啊是很好的，可是呢如果太过分的甜味 yogurt 或者是过量的果酱长时间作为早餐，很可能呢就会损害你的健康。我们今天就来仔细的为大家讲几个原则啊，就是想要维持吃得干净纯净，保证我们的血液循环是流畅的，那么有几样重要的饮食原则要大家时时刻刻把它记住。第一个就是每天吃的主食主菜副菜要均衡，避免单一食材长期的过量，不要重复。也就是你每天吃的主食米呀、麦呀这些东西，主菜比方有猪肉啊、牛肉啊啊，或者是一些主要的菜类，白菜呀、包心菜呀啊，这些东西都要是均衡的，不要单一食材吃得太多。第二个，记住不要吃加工食品，你要吃的东西最好是自然的食品。加工的食品有什么呢？巧克力糖啊、饼干啊、麦花糖啊、我们还喜欢吃爆米花呀，这些东西加工食品尽量要少吃，多吃自然的食材。去吃新鲜的猪肉比你去吃腊肉要来得好。吃一个红烧鸡或者是吃一个清炖鸡比你去吃卤鸡要来得更好。所以加工食品呢要少吃啊，它多少有的很多加工食品啊，那个糖太高或者盐分太高都是很不好的。第二个呢，吃早餐要有营养。早餐吃什么呢？不要有太高的糖分，用燕麦加上自然的水果，再加上不加糖的牛奶啊，纯牛奶。记住早餐的糖分不要吃得太高。有人呢会去抹什么东西呢？抹这个水果酱，哇，水果酱这个糖分是高的啊。有的什么番茄酱啊，或者是凤梨酱啊，或者是梅子酱啊等等。所以早餐呢，进而不要呢添的燕麦水果 yogurt， 而不要呢去用这个糖分太高的酱去涂面包，这样子是比较好的。 yogurt 呢是鼓励大家多吃啊，肚子饿的时候先吃一小罐的 yogurt， 慢慢吃，一勺一勺的慢慢吃，不要吃的太多。 yogurt 对于长期有便秘的人来说呢也会有很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在吃菜的时候呢要有顺序，怎么讲呢？吃菜啊，先吃菜，这样子的话呢会可以避免血糖剧烈的波动。不要一开始就吃牛排啊，吃肉啊，比方说家里妈妈炖的肉了，你一看哇好棒哦，筷子就下去了饭吃。而菜呢，很少人喜欢吃菜的，我会赞成听众朋友呢多吃蔬菜，因为多吃菜对你的身体呢可以保证你每天都能够上厕所，而排泄对于我们累积的坏的食物呢会有很好的影响。所以多吃蔬菜，多吃高纤维的菜，让自己每天呢都能够固定的上厕所，然后固定的吸收营养。在深夜吃饭的时候呢是最不好。我记得以前啊，很多朋友喜欢吃宵夜，这些宵夜呢包括呢台湾有很多像这个什么西餐厅啊，还有一些台菜餐厅啊，到了晚上啊生意都很好。台湾，我记得台湾很多人喜欢吃宵夜的， 过了八九点啊，出来吃宵夜，还有什么青粥小菜啊，这些呢，听起来很浪漫，好像很舒服。其实呢，晚上六点钟一定要吃饭，过了七点以后，千万不要再多吃东西啊，吃点水果可以。过了七点之后，不要再进食有热量的东西，这样子呢，就能够保证呢，你晚上睡得好，然后呢，早上吃才饿嘛，肚子空了，然后你才会加食物。我记得当年在台湾工作的时候呢，因为是上晚上的《今夜之歌》节目，那么很多人，很多朋友啊，我们都往往会下了班嘛，十点十一点，哇，正好去这个青叶吃粥啊，吃小菜。那个时候我们几个晚班的同事，包括这个凌晨的平安夜啊，他做平安夜，我们下了节目呢，大家相约一起去吃宵夜的，而且变成了生活上的一个习惯。尤其是利用礼拜五下了班，礼拜六不用上班嘛，大家就约约，哎，走，我们今天去吃青粥小菜啊，或者是到这个桥边上去吃那个豆浆油条啊，坐在边上，而且很舒服那种感觉。可是呢，其实呢，吃饱了回家一躺睡觉，对于我们的健康呢是绝对不好的。所以今天啊，在我们的这个单元里面呢，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啊，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那就是要注意我们在任何时候晚上最好呢能够十点十一点就要睡觉了，那么在八点之前把饭都吃好了，而且不要吃得多，要吃得有营养，不要塞得肚子饱饱的再去睡觉。所以一个人要不胖，最好就是不要吃宵夜。第二个呢，晚上吃饭的时候要尽量吃得清淡，吃得有营养而清淡，不要多吃，因为你去睡觉你就不会消耗卡路里，然后这个卡路里就会在你的身体里面累积成你的脂肪。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收听。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谈一谈呢，就是老人家呢最重要的就是怕跌倒，所以怎么样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那么老人家会说，哎呀，我不喜欢运动啊，我怎么来强化？其实呢，关键是在你做不做，只要你愿意做，强化你的肌肉，就可以强化你的大脑，你对平衡呢就能够保持，跌跤的时候呢，你也不会跌得很重。所以这一点呢，还是要靠各位老人家，要靠你们自己啊，要多运动，多保持平衡的感觉，这样子你就不容易跌倒摔跤，伤到自己。身体的组成呢，我们都知道的，有脂肪，有肌肉，然后最重要靠着我们在里面的骨头来支撑，而脂肪过多就变成肥胖，骨质过低就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但肌肉过少的议题呢，过去没有受到重视。台北市立官渡医院的院长陈亮公针对这一点就特别指出了，一个人骨骼肌肉老化对健康呢是有非常深远的影响。当你的肌少症大幅增加，高龄者的健康风险就会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谓的降低了你的生活能力，也就是肌少症随着你的年龄的增加，反而呢是越来越严重，而这个严重呢就会把你的生活能力降低了，也让你生活的品质被下降，你会跌倒，你会骨折，你会常常会进到医院，甚至因为跌倒而造成了死亡的危险。所以陈亮公医生说，我们要在能够训练自己肌肉的时候呢，要重视培养自己肌肉的代谢的能力。肌肉是能量代谢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器官，在不同的生命阶段它有不同的意义，也有不同的认知，它跟我们的代谢也有密切的关联。骨骼在骨骼肌功能也是负责我们的运动，可是在肌肉收缩的时候，它会释放所谓的肌肉激素，进一步的影响我们的脑部在神经上的再生。所以你的骨质强度、胰岛素的敏感性、发炎的反应、心血管的功能等等，都被视为是人体最大的一个分泌器官。肌肉健康连运动多项生理功能跟健康的表现是要看肌肉纤维类型的分布来作为一个例子，维持适当的分布是很重要的。这位陈亮公医生特别强调，我们一般看肌肉，所谓的肌肉纤维有两种，一种是慢肌，慢啊，就是快慢的慢，称为第一型的纤维。那么另外一种叫快肌，就是快慢的快，这叫第二型的纤维。而第一型是提供我们的耐力，第二型呢是提供我们的爆发力。在我们的老化过程当中，第二型会越来越少，而且当你快跌倒的时候，要靠这个肌肉快速反应来修正姿势。而老人家在这个时候就会发现这个肌肉纤维会变差，会变慢，结果呢我们就会增加了跌倒的风险。 也就是说，在年纪大的时候呢，我们对平衡的能力呢，就开始变得低，反应也变得慢。而跟肌肉健康相关的生理特征，也包括了合宜的肌肉量跟肌力，有效率的代谢功能，强健的肌肉再生能力，而有效率的神经肌肉的运作，健康的立腺体力的功能跟平衡的蛋白质的代谢都是不容疏忽的。而我们也知道，一个肌肉本质上有运动，有代谢功能，强化肌肉健康不仅仅会改善我们的糖尿病，减少我们的心血管疾病，也有助预防在失智症。所以失智症不仅仅是在所谓的脑部的功能，包括我们的心血管，包括我们的肌肉，跟我们的失智都是整体性的。台北荣民总医院高龄医学中心主任林明宪先生就特别表示，过去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但现在知道四肢发达有助于大脑的活化，让我们的大脑变得不简单。如果能够早一些预防我们的肌少症，就是训练我们的肌肉，让它呢是饱满的，而这对于认知、代谢、体能、骨骼都会产生一个很好的帮助。人在45到55岁，我们的肌肉肌力都会退化，会有改变。他也发现过了50岁，生活上如果出现了一些变化，比方说你要打开瓶盖打不开了，这个手就没劲儿了，你就说哎呀，我的手怎么今天没劲儿，不是今天没劲儿，是慢慢慢慢就变得没有劲儿了。还有呢，你的毛巾呢拧不干啊，就是要拧它，要把它拧干净，就怎么拧都拧不干净。怎么呢？因为你的手使不上劲儿。走路呢，你跟不上同年龄的人了，走得不够快，慢慢的。还有呢，就是你会刻意的，没有刻意减重哦，你没有刻意去减重，结果你突然会消瘦。怎么讲呢？因为你肌肉开始缺少了，开始下滑。所以陈良公说，过去肌少症是沿用欧美的标准，但研究新的显示，亚洲人的身体组成和肌力的衰退模式跟欧美人士呢是有一些不同，有差异。所以我们更需要用属于亚洲的肌少症来作为我们诊断的标准。在相同的身体质量的指数，也就是 BMI 之下，亚洲人的肌肉量普通比较低，而我们的脂肪率呢是比较偏高的。因为亚洲人呢不太爱训练自己的肌肉，所以肌肉量是比较低。我们呢在我们的这个皮肤下面，我们的脂肪倒是比较高，尤其是女性呢是脂肪比较高的。2019年的肌少症在诊断上呢，亚洲65岁以上的族群呢肌少症有 16.5%， 占了这个肌少症的 28.7%， 严重的肌少症呢有 4.4%。 所以陈亮公医生特别说，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基本上对肌肉量呢就是比较偏低的，也就是说我们女性啊对去这个训练自己的肌肉就没有兴趣，也不想有肌肉啊，因为有肌肉觉得自己挺快的，不希望自己显得好像太男性。还有我们对东方女性呢也比较纤细，实际上呢体脂高肌肉低的典型呢，严格来讲对女性是年轻时候还可以，可是等到你年纪大的时候呢就会很危险。所以在南韩呢会出现了年轻的女性肌肉量要比祖母辈来得更少，因为他们都怕胖啊，不太想不愿意让自己体脂显得比较高，这是不好的。他说 现在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流失的速度呢，也是比较显著。而亚洲的族群呢，也因为不喜欢运动，所以呢，我们的肌肉量也都是比较偏低。那么为了不让我们跌倒，不让我们这个在必要的时候反应上呢，不能够显得很笨拙，因为你摔伤若不懂得平衡的话，那么你很有可能会一跌再跌，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危险的。所以我们要强化自己的肌肉，因为你强化肌肉，强化大脑，对于你自己的平衡能力的维持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环。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这个单元里面特别告诉大家，就是我们不仅仅要防跌啊，不要这个容易跌倒，那么当然走路的时候要看到脚下啊，不要绊到东西，可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的平衡感，自己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那么就是运动了，包括你对于自己的平衡的这个运动反应，还有呢大腿的肌肉的培养。因为两腿的肌肉不够或者是不够强健，那么你就很容易两腿会发软，走路走走走一个小石子就可能把你绊倒了。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听众朋友，我们为了防止自己的跌倒，防止自己在一个不小心踩个小石头就会跌倒了，那就是一方面要强化我们的肌肉，同时呢要训练我们的平衡感，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到了年纪大了，腿力会很差，怎么样用两腿半分弯的方式练习自己的小腿大腿的肌肉的力量，这是我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多走路，在家里头就算你不出门也要一二一啊，一二一训练你的大腿，要抬起来，要运用你的肌肉，保持你身体的反应，这是非常重要的。好，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训练自己的大脑，活化我们的大脑，训练我们的肌肉，强化肌肉，不仅防跌也有助我们的健康。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医药跟科技新知。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我们希望在每天的这个医药跟科技新知提供给听众朋友随时随地都可以训练自己的反应的能力，也给予自己健康的身体，因为任何的时候没有比你拥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机敏的反应，对自己生活的品质呢是绝对有非常好的帮助。如果你发现老人家有了一些相关的老人化的疾病，也千万不要疏忽它，因为越早找出它会老化的原因，包括肌少症啊，包括这个视力的衰退啊，或者听力的衰退等等，都会导致一个人在老化之后呢，而身体的逐渐在适应生活上会产生很多的困难。那么为人子女，一方面要注意父母的老化，帮助他们要度过这个心理上的障碍，而最重要的就是鼓励他们多吃有营养的东西，不要省啊。那么同样的也让他们呢要接触社会，要跟这个社会有互动，看电视啊，出去参加社区的活动啊，做做体操啊，多跟人互动，那么会让他们在心情方面呢放得开，那么让他们的生活呢也会在某种程度上呢会比较积极向上。很多老人家闲着没事儿啊，就会坐在家里头看电视，要不然呢就打打麻将。其实呢最重要的就是要鼓励老人家要出门，要接触社群，然后要跟人互动，这样子才会有助于他们对周围环境的认知了解，这样才会对他们的健康有帮助。如果他们天天看电视在家里头不出去， 久而久之呢，对他们的认知能力的功能呢是非常危险的。这是我们在这里呢要告诉听众朋友，就是老人家不要把他们关在屋子里面，鼓励他们出去。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社区里面鼓励老人家参加各项的活动，包括啊出去拜访其他的地方啊，多跟别人互动，多讲话，那么对他们的这个晚年生活的健康呢是绝对有正面性的影响。不要让老人家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不能够一个人在家里头，因为对他们来讲没有反应，生活上没有变化，没有运动，对老人家的晚年生活来说呢是一个非常危险的现象。所以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听众朋友，即或是我们再辛苦再没有时间，可是到了周末假日还是陪老人家出去走走啊，让他们接触社会热闹一点，他们就会刺激他的大脑，让他有反应。我觉得这一点呢是很重要，不要天天守着一个电视啊，这是很危险的。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在节目当中是告诉大家，我们不仅仅要防止跌倒啊，在家里头啊怕跌倒，老人家一跌倒有时候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可是不仅防止跌倒，最重要就是要活化他的肌肉，而且要活化他的大脑。就像陈亮公先生指出的，很多亚洲女性从年轻时就为了怕胖啊，不敢吃这不敢吃那，结果呢不但肌肉量减少，而且呢外表看上去虽然纤细，可是呢这是一个泡芙组啊，这个泡芙组是很糟糕的，它基本上看起来好像很苗条，可是对她的身体的健康呢是不好的。他说这种体脂高肌肉低，这种典型的泡芙族呢，南韩甚至出现了年轻的女性的肌肉量比祖母都来得少。他说这实在是一个很可怕的世代的反转现象。而亚洲男性中年后肌肉的流量呢也是消失得很快啊，就是亚洲男性啊就是胖是很胖，好像看上有肉，结果都是肥肉。他说这不是叫好的，这是肥肉而不是肌肉。他说所以亚洲的族群的退化呢也是比较快比较早。他说现在他们在对于亚洲人身体的特性诊断呢是有一个必要性，为了防止跌倒强化你的肌肉不说呢，也对你的大脑的运作呢会有帮助。也就是说你看一个人老老的都不太能动了，他这个脑子啊也有点笨笨的了，可是如果你喜欢运动，多做一些运动，你的大脑也相对来说呢是有所强化的。这一点就很重要了。就像你一个人你的反应很快，你对很多的事情呢有反应，而且你的动作也很快，能够蹦蹦跳跳的话呢，相对来说呢对你的生活对你的心情对你各方面来说都是有进步的。所以为什么有时候我们还是鼓励大家没事儿打打麻将啊，你要运脑，可是打麻将是坐在那儿不动，可是如果你懂得去学会打打太极拳呐，或者喜欢跟人家去学学跳舞啊，包括跳土风舞也好，跳跳快三步也好，总而言之我们希望老人家呢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看电视啊，最重要就是要运动运动运动啊，这两种，因为你运动增加你的肌肉的能量，让你的肌肉有反应，然后必要的时候你需要用到它的时候呢，你马上这个动作呢就可以做得出来。很多老人家为什么会动作反应慢呢？不是老了，而是因为他不常动，那么一旦要动的时候呢，他的脑子里面的想跟他的动作呢就配合不起来。所以在这一方面我们针对今天所看到的这个告诉大家做运动啊，就是不仅仅让你训练你的肌肉，而且你在强化你肌肉的同时呢也活化了你的大脑，而且你还可以防跌。 所以大家就知道了为什么老人家要出来运动，甚至你去学跳舞也好哈。然后呢，因为你的运动，你强化了你的肌肉，也导致你的大脑有所活化，对于整体人的健康呢是有帮助的。所以不要坐在电视机前面只是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运动。运动，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有营养的东西，而且呢甚至包括去打麻将啊，打麻将你手要运动嘛，对不对？手要动，而且呢你大脑要动。所以各方面来说呢，我觉得人年纪到了，千万不要躲在家里面只看电视啊，不要躲在家里看电视，最重要的就是要走出家门跟别人互动啊。你看你不是不仅运动，你还要互动，你跟人家讲话，跟人家有来有往，这个都是对我们的人的健康呢是有很好的帮助。所以在这里鼓励大家，老人家要出门去跳跳土风舞啊，听听音乐啊，跟别人这个运动运动啊，互动，运动互动都很重要。那么这样子对于你晚年的生活会有很大的帮助，你的心情也会很快乐。所以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鼓励你的父母，让他们出门，让他们运动，不要把他们摆在家里头说，哎呀，你们不要出门啊，为了安全啊，不要出门。但是呢，把父母关在家里面是不对的。所以社区里面有很多老人家，会有很多的运动，包括打打太极拳呐，有一些活动呢，鼓励他们去参加，这对他们晚年生活的健康跟心情会有很好的帮助。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我们提供全天24小时的广播节目，也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是 718-661-3933， 718-661-3933。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

0: 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9:21，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待会儿跟听众朋友谈谈最近我看到的川普旋风到底是什么。我们来广告过后。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9:23，我们在节目当中听一首好听的流行歌曲，然后就来跟你聊一聊川普干嘛又挥了绿旗啦，他怎么回事儿？我们这个总统越做越过瘾了，他真不只是当总统，当全国的首号这个头角峥嵘啊，真的是一个大明星。我看他当总统当得很过瘾。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29。今天我在世界日报的社区版上 B2 版看到这一则新闻，希望能够提醒听众朋友特别注意。最近呢，有一个环孢子，这是一种环孢子虫的感染，而主要呢是来自于食物方面的所造成的一个传染性。到底什么是环孢子虫感染呢？我们来看看相关的这一个报道，在世界日报今年社区版 B2 版上特别强调了这一点。在最近，来自纽约市卫生局根据一项数据，是5月1号到8月17号就这5、6、7、8三个半月的时间呢，有614个人得到了这种所谓的环孢子虫病。这个病呢，英文呢是叫 Cytosporiasis， Cytosporiasis， 这是一种呢食物的污染所造成的疾病。我在这为听众朋友介绍一下，那么如果您有这方面的警惕，希望大家呢都能够特别的注意一下。这是在最近来自纽约市的一种流行性的疾病，就叫环孢子虫病。这个病例呢在持续的增加，5月1号到8月17号也就是5月6月7月到5、6、7、8月，也就是整整呢有4个月又15天，就已经呢有614个人确诊。而卫生当局特别强调，多半呢都是跟饮食习惯有关系，而他们所找到的传染的途径呢，可能不仅仅是他在家里面买的东西、吃的东西，而是有可能来自于他从外面外食，或者是在餐馆里面，或者是来自于商店跟供应商都有可能，但是呢也都不能确定。而环孢子虫病呢是有一种呢很小很小的寄生虫所引起。那么我们当然大家都知道，我们常常在外头会买个饮料喝啦啊，或者是不管你是买这个瓶装的水，或者是买路边上给你浇的这个啊，有时候你买一杯什么冬瓜茶啦啊，或者是买一个冰淇淋啦啊，这些引进， 而有可能都是来自于你所喝的饮料，或者你在外面买的沿街上的一些零食，也就是食物，而可能感染。而且呢，也有人觉得呢，它很可能是你买的菜所做出来的一些，比方说你凉拌沙拉，有叶菜啊，这里面，那么还有就是洋葱、罗勒、碗荽，碗荽就是我们所说的香菜，而这一些都是新鲜的东西，我们顶多呢就是拿水把它洗干净，可是万一你没洗干净呢，然后你把它跟小黄瓜凉拌了，跟一些其他的食物凉拌之后，这些东西呢就会吃到你的肚子里，变成寄生虫，然后它随着你的排泄物在环境当中呢经过这个人体的排泄，然后呢它变成在空气当中有了传染性。这种环孢子虫的感染病例最近增加了614件。在今天，联邦食品药物管理局，也就是 FDA, 把另外一宗涉及到17个在美国的州就有这样子的环孢子虫的疫情，跟墨西哥，他们现在发现从墨西哥供应过来的有一种叫做 iceberg lettuce, iceberg lettuce, 他们叫结球莴笋，这种结球莴笋也就是牺牲菜啊，把它说成了中文叫牺牲菜，然后英文叫 iceberg lettuce。相关的产品呢在最近7月17号呢正在进行回收，那么现在也要查明到底这些被污染的感染了环孢子虫的病例呢到底怎么会走进了商店而走进了餐馆。他们觉得呢有可能是餐馆买的菜，然后从餐馆到了这个从商店买的菜，然后到了餐馆，餐馆然后再经过这个没有清洗干净啦，生菜啦或怎么样，而造成了这个环孢子虫的感染病例。不过纽约呢在联邦政府也提出来最近这17个相关的病例，呼吁居民呢要清洁你所吃的新鲜的蔬果，要洗干净，要在清洁流动的水下面彻底的要把这些新鲜的蔬菜水果要把它洗干净。比方说你买的瓜果，这个表面上它这个有皮啊，外面有皮的，一定要把它刷洗干净。如果这些果水果啊或者是瓜有受损或者是有淤伤的地方呢，要把它切除啊，你不要洗洗觉得没关系就把它吃了。这些有时候你还是生吃，所以有淤伤有受损一定要把它切除啊，不要怕说哎呀舍不得啦就马马虎虎的还是照吃，最好不要，因为它有可能有环孢子虫在里面，它要加热到华氏158度才会呢把这个寄生虫杀死。而你吃了被感染之后呢，你会腹痛，会水泻啊，彻底的就是拉肚子，拉得很厉害，会导致体重呢严重的下降。另外呢他也强调，医生告诉大家因为有环孢子虫的感染，有些呢这个食物坏掉的或者是被感染过你而不知道，看上去好像还可以吃，这些呢都很危险。当你有腹泻，严重的腹泻，会呕吐，体重急剧下降，那么医生一定会要你检查，要从你的粪便里面找出来你是不是有环孢子虫的感染，而不是正常的一种肠胃性的发炎，这都是很重要。所以最近呢这个感染的病例有增加达到614件。 现在呢还没有查明到底是来自于什么样的污染食物，是从哪个商家开始。我们都知道很多人呢会在路边买菜啊，那么这些路边的买菜就晒在这个大马路上，的确呢也很不卫生，所以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呢都要特别的注意。另外呢，在今天呢世界日报社区版上有一则社区新闻，是说你跑到这个水疗中心啊，水疗中心是什么呢？比方说你去那边做按摩啦，到水疗中心洗个澡啦，做个按摩啦，结果你也有可能会被感染，而这个感染跟这个目前这个环孢子虫的感染呢也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所以在这呢要特别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现在时刻是在4:37，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Somewhere My Love》，齐瓦哥一生的主题曲。

0: 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听一些很好听的老歌，好久没听了。

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呢又快要结束了。广告过后呢，再请听众朋友听一些很好听的歌。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欢迎听众朋友，在今天我们节目的最后呢，我看到这个最近的这个社区版，世界日报社区版呢，刊登了有关的细菌感染，要提醒一下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因为很多人呢，可能呢是你在买吃的东西，或者很喜欢去泡三温暖，结果呢你不小心被感染了。那么这两点呢，我都希望大家自己要特别注意。你出去吃东西，不管你是随便街边上买的，或者是到餐馆里面去，都有可能会吃到不干净的东西，结果感染了疾病。那么还有呢，就是去泡三温暖，或者你跑到这个一般呢，你比方说去做这个洗头啦，顺便洗个脚，可是你洗脚用的是别人的用过的这个盆儿，这个盆儿里面呢可能就有被污染的细菌。那么更不要说到这个有些

0: 面呢可能就有被污染的细菌。那么更不要说到这个有些按摩中心，然后在那边跟大家一起洗澡，那么很有可能你也会被感染。布鲁克林有一个海军退伍军人，有一个皇后区的这个温泉城啊，是海军退伍军人在布朗市也在皇后区都有这个，就是他们这个军人呢，他们有一些可以去让他们水疗的地方，结果在水疗中心呢发现有细菌侵入，而造成呢去洗澡那边的一些女兵呢被细菌感染。在水疗中心，大家都知道水疗中心要去那边，比方说洗个三温暖呐，坐在这个热热的这个那个水疗的地方呢，让自己出一身汗，然后或者是按摩呢，结果他被细菌侵入，造成了蜂窝性的组织炎，这是蛮这个严重的一种传染性疾病的感染。所以今天呢，世界日报把它放在纽约社区版的这个第一版 B2 上面，在 B2 版上。那么当然呢，这些水疗的地方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也有时候啊也会去到一些，我记得以前好像也有华人开水疗中心，现在怎么样我就不清楚了。那么水疗中心其实不仅就有我们华人开，也有别的人啊，老外，比方意大利人啦，或者是美国人开。但是呢，这个水疗中心呢很容易被感染，比方说它若是一个有一个热水泡热水的池，如果这个有女性她有这个滴虫，有这个滴虫发炎的疾病，那么很可能她不仅仅是在这个水里面的问题，是她去坐在那边做三温暖啊，做 heat， 那么这时候呢，她可能坐过的椅子、用过的围巾都会可能呢造成被不知者而被感染。这种水疗中心的细菌侵入呢会蛮严重的，做得不好的话呢，你很可能会被感染而有蜂窝性的组织炎，所以在这呢我要提醒大家要特别注意。那么最近世界日报在这个今天社区版上除了头条放了这个大学点温泉城庆生啊，结果有退伍军人感染了这个蜂窝性的组织炎。那么另外呢，就是纽约市环孢子虫病的病例在增加，最近呢5月1号到8月17号增加到614人确诊。这个目前不知道到底是来自于水污染呢，还是食物跟商家的感染。不管怎么样，要特别提醒大家，这个环孢子虫病呢是寄生虫所引起，而它会导致因为你饮用或吃的东西吃了被水感染或食物被感染，你都可能会吃到肚子里。它包括这个覆盆子，包括了这个吃的菜啊，有叶子的洋葱，还有罗勒、碗荽，碗荽就是我们所用的生菜的这个，比方说香菜啊，这些碗荽都有可能会被环孢子虫感染。所以今天世界日报在 B2 版上这两大点，一个是这个大学点有个温泉城，大家跑去庆生，结果一个退伍的女兵被感染，她在水疗中心遭到细菌的侵入而造成蜂窝性的组织炎。那么另外就是环孢子虫感染，这是你吃东西不干净啊，被污染的食物所感染。我把这两个世界日报今天在社区版的这两则放在社区版的第一条、第二条非常大的新闻，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注意。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

0: 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我们今天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听听非常好听的邓丽君的歌曲《月亮代表我的心》。

0: 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了，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广告过后欢迎收听整点新闻。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0: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最近我想在节目上有一些跟动，也希望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我是陈慧，如果您有兴趣，欢迎您跟我打电话联络，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在节目上在哪些方面的跟动会是大家觉得需要再加强的。现在时刻十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报的重要的整点新闻。我们看一下来自在台湾方面的消息。台湾在今天呢有一则重要的消息，主要是告诉大家，如果你是准备要去台北的话呢，注意台湾现在正受到台风的影响沙德尔，所以在目前呢气象并不是很好，希望大家要注意，整个台湾都笼罩在这个剧烈的台风的侵扰之下，再有狂风暴雨。这是气象署在今天所做的表示，而且是豪大雨，希望大家要特别注意。下面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新闻，首先我们关注是美国方面在这里还是跟伊朗之间的关系。华府在今天新闻报道，美国政府预计在未来数小时内要宣布对伊朗的制裁措施的具体细节。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在自家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说，伊朗正在彻底的崩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美国财长贝森特预定今天下午会有记者会，宣布对伊朗加强在经济方面的设施。而另外在此同时呢，美国在今天也特别谈到经济的低位对伊朗未来的可预见的将来，我们会看到随着美国准备对伊朗的贸易伙伴祭出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有关的调停。路透社报道，伊朗方面则不愿 也不顾美方的威胁，誓言如果这场经济战会持续，将切断波湾所有的石油的出口。伊朗也发布了最新的一项警告，要求船只未经他的同意不可以通过赫默兹海峡，而点名了45艘的船舶，并且称他们违反了伊朗的规定，扬言对这些船舶会进行任何船对船转运活动而采取有关的报复。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承诺会公布对伊朗的严厉措施，将在美东时间24号下午的1点，也就是今天啊，在今天下午1点格林威治时间17点召开记者会。而伊朗从1979年伊斯兰革命之后，似乎呢持续不断承受着在经济方面的制裁。贝森特在《金融时报》昨天刊登的评论文章中也表示，黎明之际，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即将展开，这是针对单一对手发动史上最大规模的金融攻势。伊朗媒体也报道，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今天抵达伊朗，准备展开进行调解，而穆尼尔跟美国总统川普建立了私人的交情。巴基斯坦方面也表示，此行主要在促进区域和平跟稳定。有巴基斯坦消息的人士也透露，穆尼尔预计会晤伊朗最高领袖身旁的人士。两名巴基斯坦消息人士也透露，川普上个星期致电穆尼尔，另外一位消息人士也指出，主要的诉求就是希望伊朗回到谈判桌。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消息。在今天看到来自于伦敦方面的这则新闻，是英法合力在乌克兰境内打造法文全称的缩写，叫 SCALP Scallop， 英国称为风暴之影。这是一个长城巡弋飞弹的生产线。英国首相伯南今天抵达了基辅进行访问，向乌方释出这一款飞弹跟英国零组件和设计有关的机密的资讯。 SCALP Scallop 暴风之影，这是英法共同研发的一种飞弹，特别适合用在打击大型的掩体，包括直管中心等强固定点的相关目标，而射程在550公里。目前由欧洲飞弹集团 MBDA 进行生产，这个组成的包括是英法德意等欧洲的数个国家，总部就位在法国。俄罗斯在2022年全面侵略了乌克兰之后，英国率先在23年起向乌克兰供应有关的长城打击武器，包括暴风之影。而今年7月，乌克兰跟法国在巴黎达成了一系列军事工业和采购协议，而其中有法方授权乌方在地生产的 Scallop SCALP， 也就是暴风之影。法国方面释出了相关技术文件。也因为这个飞弹是英法共同开发设计，并且包括了相关的共享科技，乌克兰在国内建构生产线跟取得所需要的零组件跟技术需要经过英方同意。伯南今天也正式宣布，英国政府授权 MBDA 跟乌克兰分享相关机密资讯。而今天是伯南7月20号就任之后首次出访，尽管他已经数次强调有意投入更多的心力在内政，而他首次出访就选择到乌克兰，时间在8月24号，也就是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这一天，并且会实体在基辅跟法德两国的领袖进行视讯，而共同主持国际援乌的志愿者联盟会议， 这也凸显了乌克兰在英国的政治跟国安议程持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目前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七月访问英国的时候，也成为了伯南上任之后第一位接见的外国领袖。乌克兰在91年8月24号发布宣言，也宣布脱离苏联，重获独立。苏联在1991年12月26号正式的解体。而伯南针对了访问乌克兰所发表的声明，也谈到他为英国对乌克兰的付出感到骄傲，他也希望乌克兰民众直接听到他的重申，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不会动摇，而毕竟乌克兰的安全是英国的安全。伯南也强调，英乌之间的友谊将比俄罗斯的非法战争更长远更持久，俄方不应该怀疑英方在这方面的决心，而直到正义跟长久和平来到的这一天，我们都不会退缩。英国首相府在今天也表示，伯南在基辅将参加一系列的独立纪念日的活动，并代表英国全体民众接受乌克兰政府的赠勋，表彰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除了协助乌克兰在地生产 SCALP 暴风之影响之影的飞弹，英国也通过24年11月启动有关的这一项 Project Backstop， 也就是制动计划，邀请英国的业者为乌克兰开发以及生产数款低成本的长程打击武器。而这项计划的新武器设定的条件包括短时间内的迅速的增产，每个月至少有20枚的飞弹，以及在拦截重量至少225公斤的强力弹头，射程要在500公里以上。另外，按照规定，这项计划推出的新武器也避免使用美国的零组件跟技术，以免美方的许可审查旷日费时。而这项原则规范也有助欧洲本身强化战略自主。而在此同时，英国加入的成员国在包括法、德、意大利、瑞典、荷兰、乌克兰等总计10个欧洲国家，这是在欧洲成立的反弹道飞弹联盟，而合力构建比美国的爱国者经济更实惠，讲求在地技术整合的欧洲方面的防空系统。英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也导致了英俄持续的交恶，媒体最近关注俄罗斯在驻英大使7月下旬就已经悬缺了，俄方没有提交任何的继任在英国的代表，也不排除是莫斯科当局对英国单方面实施了外交方面的降级。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新闻时间，谢谢收听。
5: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1: 如果你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今天是2026年8月24号星期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1，最低66，现在的气温是79，空气品质53，风力11级，体感气温80。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7分，道琼指数涨了 140.09 点，指数是在 53417.10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236.47 点，指数是在 25940.36 点。好，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我们来看看，哦，今天有一则资讯是说，白人的男人和亚裔的女人的专属金山交友网呢爆红了。他邀请的制度呢是仅仅开放给单身者来申请的，3100人抢着加入，有人批评这是逐一链的物化了。一个专门撮合西方男性和亚裔女性的线上交友网站近日在旧金山上线了，随即啊迅速引发的网络热议，网站将亚裔女性和西方的男性形容为旧金山的最抢手的配对。目前呢仅仅采取邀请制，截至19号早上城呢已经有超过3100人加入候补名单，但其鲜明的逐一配对定位让不少亚裔网友质疑，这究竟是在满足约会市场的需求，还是在强化对亚裔女性的刻板印象。这是跟我们可能会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听首歌我们来详细的分析和探讨。

好的，我们再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在我们探讨来分享这个白人的男性和亚裔的女性的问题的时候，我们之前呢，我们先来分析，我和大家来分享一些简单的一些资讯。啊，经济大限到了，美国要给啊这个伊朗是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经济制裁。伊朗总统说人民面临诸多的问题，白宫今天说明史上最严厉制裁的细节。佩泽斯基安承认因为川普的缘故陷入国家经济的决战日。财政部长呢贝森特先前预告美国将对伊朗寄出史上最严厉的制裁，将在24号美东时间下午20举行记者会说明细节。那么华府希望透过加大经济压力，采取前所未见的措施，迫使伊朗重回谈判桌。伊朗总统佩泽斯基安23号坦言伊朗人民正面临诸多问题。伊朗呢警告了波湾国家，帮美国就挨打，中俄联手恐怕变成台湾北约的噩梦等等的哦。先说伊朗这个经济制裁到底会不会有效，因为之前呢美国就一直保持着对伊朗的经济制裁，但是我们不晓得到底他还能够制裁到多久，或者是他的细节是什么我们现在还不知道他细节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好像经济制裁该制裁的已经这么长的时间都对伊朗做了经济制裁了，所以我很好奇也很想知道，就是说我们今天下午在宣布的会哪些方面细节的制裁。但是我们可以从以往的经验来看呢你对伊朗做经济制裁的时候，第一个可能中国不会接受中国已经发布谈话，就是说他们拒绝，就是说用联合国的规章里面，你用联合国规定里面的一个制裁，你没有这样子的话，你就是不合规则的中国已经发布这样子的一个谈话。那么还有一些国家我相信也不会接受，因为你平常就很需要他的东西，或者已经形成的习惯，或者因为交通的关系等等的，那么你又需要他的东西可能就是以前的那几个国家受到影响。当然阿联酋可能会受，因为阿联酋从伊朗也进口很多东西，他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但是中国啦、土耳其啦、苏联啦等等的，我相信受到的影响就比较低，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效果如何。当然我们都希望能够用谈判的方式，但是这个谈判的条件是不是大家还要再斟酌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现象。接着呢就是野火逼近了内州的雷诺市，4.2万人立即的撤离了。霍克山火面积呢超过 1.3 万亩，已经有6个人受伤。瓦修郡呢进入了紧急状态，另外有 4.5 万居民待命疏散。23号清晨内华达山脉这个野火迅速蔓延，正向雷诺市中心逼近，约9万居民被通知撤离。看到我们中国人就说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真的是野火好像很难防治啊，真的野火实在是一件蛮可怕的事情，会让我们谈到野火每个人都只能摇头，只能无奈这真的是一件让我们感到也非常需要关注，但是只能提醒大家小心反正离我们还比较远。接着呢是纽约住房短缺，未来呢十年需要增加70万套才会够的。哇要70万套啊，
纽约市住房短缺持续的恶化，市住房保护和开发局最新发布《公平住房增长策略》，指出了为填补目前住房的缺口，应对人口增长以及未来的需求，纽约市未来十年呢，需要新增大概70万套住宅，而且呢，五大区每个社区都需要承担一定建屋标准，其中皇后区、阿斯托利亚未来五年目标接近一万套，森林小丘啊，这是我们很多华人也喜欢的地方，以及雷哥公园则需要增加6405套，这是纽约市依据2023年通过的相关法案，首次制定了全市住宅增长的蓝图，并为全市59个社区委员会辖区分别设定未来五年的住宅建设目标。啊，看到这里呢，你会觉得我们中国人每次到了哪一个地方，都是先买房子，觉得先有一个住的地方才能安定你的心嘛，你才能安心的去做别的事情。啊，有稳定了你才能去做别的事情。我觉得真的要感谢我们有这种观念哦。比如说我自己来在长岛买了房子，如果我当初带着钱来，如果在长岛我没有买房子，我相信我把钱放在银行，现在我也买不起了，因为现在增加的实在太快了，而你钱放在银行是永远追不过这个涨价的。所以呢，这种观念呢，真的让我相信不只是我只是打个比方讲，让很多人都受惠。就是说 我起码有人投资了，那他们真的是比较有眼光哦，他们可以投资很多，或者钱比较充裕一点，那他们现在真的是财富自由了。那但是像一般的人呢，起码你有一个住的房子，而且住的是你喜欢的地方的一个房子，那起码不必为住房而担心，对不对啊？现在那么短缺，租金一直上涨，哦，真的是让人感觉到喘不过气啊。好的，这一点也是要请大家注意的。大学点的一个温泉城，他们来庆生，有一位退伍的女兵就被感染了。他只在水疗中心呢遭到细菌的侵入，造成蜂窝性组织炎，他将寻求赔偿。伯克林海军女退伍的军人布朗最近在皇后区大学点温泉城水疗中心庆祝生日以后呢，腿部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布朗为此一直呢诉状将这家名誉不佳的水疗中心告上了法庭，并寻求赔偿。布朗和家人在温泉城的水疗中心庆祝62岁的生日。根据8月14号提交给布鲁伦高等法院的诉讼，布朗在生日之后数日右腿和脚部出现了严重的细菌感染。布朗在诉讼文件中说，他患上了蜂窝性组织炎，这是一种皮肤深层的感染，会导致瘙痒啊、肿胀啊和疼痛。这种炎症通常是由于细菌通过皮肤伤口进入人体引起来的。布朗指的水疗中心没有妥善的消毒浴袍和毛巾，也未能彻底清洁更衣室、地板和泳池。他为此呢寻求数额不详的一个赔偿。在2014年12月曾经发生一位84岁的华裔的老人家哦，马赫峰溺毙，验尸结果显示这名华翁呢死于高血压和心管疾病。2016年一名6岁的华裔女童头发卡在水疗池出水口而险些溺毙。2016年纽约邮报的报道称，温泉城呢内有顾客开性爱派对，男女在水池中交欢。
引发争议。啊哈、啊、真是2018年全姓莫与家人又因为漏税150万元被州检察官办公室控重罪和税务诈欺等11项罪名。听起来好像是这个地方呢，好像他一向好像常常传出不合规的一些事故出来，听他们这样子的举例。但是我一直都觉得，我不晓得大家的感觉怎么样，我一直都觉得呢，到游泳池去游泳，尤其是公共游泳池我真的觉得很不放心。我当然啦，你可以说你是不会游泳的人，我不会游泳嘛，这一点我也承认。说你不会游泳，人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了，你根本就不会去游。但是我真的我的想法就是说，公共游泳池这么多男女老幼都去那边你不知道哪一个人可能比较不讲究卫生，或者他有一点皮肤上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开放式的这个泳池里面，你不会觉得很不舒服吗？也很担心啊。当然如果说你住在 house 里面，自己家有游泳池你会觉得比较放心。但是自家游泳池据我所知呢，你要清理起来很麻烦呐，也很费事是很，当然啦，如果你真的是富翁啊，有钱啊，你不在乎啊，请人来清理等等的都就蛮好的。我觉得游泳池的清洁啊，消毒啊，来游泳的人啊，真的是一件我一直都比较担心。虽然我不会去接触这些地方但是我认识一些，比如说我老公，他也不愿意，他会游泳，但他也不愿意去公共游泳池游，他也跟我有一样有这种心态所以你就会觉得真的不是一个人忧虑这些事情你看他过生日好不好的过了生日，结果过生日就得了这个病，当然不会要命了，但是也不舒服嘛，是不是呢？所以这也是让大家感觉到很矛盾的一件事情接着呢，也是一些细菌的问题。环孢子呢，从感染病例增加了614宗，尚未查明污染食物或者商家。纽约市环孢子从病例呢持续的增加，市卫生局最新数据显示，5月1号到8月17号也有614人确诊，较前一周的594宗呢增加了20。当局仍在调查患者的饮食以及活动的记录，还没有找出本市病例共同涉及的食物、餐馆、商店或者供应商。市卫生局表示呢，病例数据以患者阳性粪便样本的采集日期计算呢，目前仍属初步的统计，日后可能调整。今年病例一度在7月中旬达到了高峰，近期每周增加病例已有下降，但是感染尚未停止。这是一种微小的寄生虫，大众通常因为饮食或是进食遭到寄生虫污染的水或食物而感染。北美过往疫情呢，曾涉及覆盆子这个叶菜、洋葱、梨乐及一些新鲜的农产品。寄生虫排出人体后，通常需在环境中经过一段时间才有传染力，一般不会直接在人与人之间传染。在回收的餐饮业用的生菜曾经分销至纽约州，不过至8月13号，纽约并不在联邦政府列出的17个相关病例内如果持续的你它会有的现象呢，就会腹泻啊、腹痛啊、体重下降啊，就应该赶快的求医。你是持续的有腹泻、腹痛、体重下降，那么并告知医生近期吃过的食物以及这个你出游的记录，
环孢子虫的感染需要透过粪便样本的检验。所以看到了这里呢，我觉得中国人有一个习惯，喝水一定要开，煮开。我不晓得现在年轻人可能在这边生长的人就比较不在乎，开了自来水的哗啦哗啦就喝等等的，很多人是这样我不晓得这个是不是煮开水了，我决定要去问一下医生是把它煮开了是不是就可以杀死呢？但是我觉得老外很多人喜欢吃沙拉，我们家也是这个沙拉是我老公每餐必备的。我就觉得沙拉真的好像听起来是有益于健康，但是我觉得美国的农药程度很高啊，不管是你看苹果呢，我喜欢吃苹果，之前呢我不削皮吃，但是呢人家都一直讲，我老公也一直讲说他有打蜡那对身体真的是不好的。但是也有医生讲说，或者营养师讲说，苹果的皮呢是最有营养的部分，所以我以前就尽量用热水啊，用什么这样子来刷那个皮，但是我老公说还是不保险的，我只能把那个皮给削掉吃。所以我觉得美国的很多青菜呢，新鲜的青菜呢，也是农药会过多，或者是有这些虫寄生在这边，如果你是生吃的话，是不是更容易感染这是我个人在生活中的一些感受。所以呢这一点呢也是让我蛮感触的就是大家不管怎么样小心一点总是好的。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你看中国人打麻将这个文化，我们以前特别谈过，已经渗透到美国了，美国很多的这个住宅的一些活动干嘛也会打，说怎么学打麻将，他们都有一些口诀了，就写的英文有些口诀了，他们来打麻将所以你看，但是中国人真的，你看他边打边吃，佛利蒙大华超市麻将业可热闹了。佛利蒙呢，大华超市周六晚间呢，多了此起彼落的洗牌声，美食广场摆开12张麻将桌，你看美食广场摆了12桌麻将桌，到底是美食还是麻将呢？有熟手和素不相识的牌友凑桌，也有第一次接触麻将的外国民众，一边看英文教学说明，看都有英文教学说明，一边摸牌，形成了边打边吃的热闹景象。好玩呐，我觉得真的好玩。在这个地方呢，麻将之夜自8月15号至9月26号，他们安排了6场周六的活动，开放民众来打麻将，现场学麻将，每场还搭配不同主食美食，从台湾小吃啦，中式烧烤啦，日式居酒屋到港式点心等等接力上场，美食广场部分餐饮店家也延长营业到晚上9点，他们力挺麻将业，让周六晚间呢更添社区共聚的热闹气氛。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 idea， 虽然我不会打麻将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好的主意这样子的话又可以促销吃的东西，又可以把中华文化给发扬出去，只要不赌博，我觉得真的有何不可能。我真的建议我们 BID 于主任，于电说于主任是不是也可以想想看，我们可不可以在法拉盛或在某一个地方也举办这样子的一个盛宴来促进繁荣呢？这也是我看到以后觉得特别有趣的一件事情。好的，我们先就回到白人的男人和亚裔的女性来交友其实在网站上特别就是指定的是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为什么会有这种方式呢？
我们来稍微看一下，再来谈谈我们的感想。他说这个平台啊，它的名称中的 MWMAF 通常被网络社群理解为 White Male Asian Female， 就是白人男性和亚裔女性。虽然网站本身使用说是 Western Man 和这个西方男人和这个并未明确限定白人，但网络普遍将其视为专门撮合白人男性与亚裔女性的平台。哦，但是呢，网站曝光后很快在社群媒体呢平台引发论战。他们说这就是一个好像物化了哦，是大量的一个争议哦。争议焦点之一是长期存在亚裔的美国人群的一个讨论，就是部分非亚裔男性因为刻板印象而特别偏好亚裔女性。亚裔女性的批评者认为，即使 WMAF Meet 声称会排除带有族裔恋物化倾向的使用者，平台本身却又以特定族裔和性别组合作为最大的卖点，两者之间存在矛盾。不过呢，有不少网友认为争议被过度的放大了。有人指出，现有交友市场本来就存在各种针对宗教啊、族裔啊、职业啊，甚至收入条件的交友平台，只要成人自愿选择交往对象，并没有必要将一个小众交友网站上升至种族议题。我觉得他这样讲也对，但是我要探讨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网站出现？不是说它对或错，是不是现在有很多的美国人，我们不管他是什么白人或者是哪一种主义的人，他们对亚裔的女性特别感兴趣呢？在他们刻板的印象中，是不是认为亚裔的女性就是比较温顺的？比较能够顾家的，我们这么讲可能会比较让人能够接受一点。所以这如果站在美国人的立场来看的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固化的一个概念？其实呢，你真正认识，我觉得亚裔的不管是男人女人，我不是说个别，就是普遍来讲，男人女人比较顾家也是有的。但是你说亚裔的女性就都是温文柔软，可能很多其实有一些老外可能也不见得就认为这就是绝对的优势啊。他们有时候更，因为美国人好像一般来讲他们比较独立，他们可能觉得之前是不是好奇呢？然后等他接触到了，如果你的温文顺从只是附在就是事事都以他为主，事事都听他的，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的话呢，他能够接受吗？因为他会不会觉得负担太重了？你不能独立，他走哪你要跟到哪，他说什么你就应什么。虽然刚开始会觉得很爽，但是久了会不会觉得也是一种负担呢？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其实很多的亚裔女性也很自觉，她们虽然可能不会那么张狂，但是一种温文儒雅的亚裔女性，我用来形容亚裔女性，或是端庄的一个外表的一个女性呢，她不见得就是说会事事都顺从你吧，事事都听你的吧。我记得以前呢，我在节目中曾经讲过，就是到了中国大陆去，那是蛮早的时候，2001年的时候去，那有人就讲啊，你看起来真的很温柔，说我因为我个比较小，人也看起来比较小，那就给人家一种好像很温柔的态势。结果另外一个跟我
这个大家比较熟一点的朋友就说，你看错了，他外表温柔，内心很强大哦，这样子的看法。其实真的哦，我觉得还是那句话，我觉得不见得啊，就是温柔到底的啊，就是好的女性啊，就是一个好的伴侣。什么事情都是要中庸啊。这句话我经常在我的节目中说，为什么呢？一个人就是一个人嘛，你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指的是精神方面啊，长得也是不一样啊，除非你去美容啊，就美成那个样子啊。每个人的个性都有他的个性，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是说，你一定认为这个人就怎么样啊。那么你说亚洲的女性比较顾家，可能吧，大部分的女性是比较顾家的，但这是一个优点，但是顾家不见得就是说你就可以随意的拿捏了，我就天天在外面混混但是呢你呢就不能，你就不能表示意见，你就必须要天天守在家里

表示意见，你就必须要天天锁在家里哦，那是一种错误的。这是我的感觉。那也有很多是不是华裔的女性，她们喜欢美国的男性，是不是？我的意思就分析这种趋势，是不是人的心理也有很大的？因为华裔的男性哦，我不可能比较容易有大男人主义，是不是比较多一点？因为好像很多，尤其是比较受到不是很高教育的人，或者是比较传统的男尊女卑的这种概念呢，一直存在心中。我记得我刚刚毕业去找工作的时候，男的女的明明是学的同样东西，同等的学历，但是男的他的薪资呢就一定比女的高。好像这在亚裔的这个观念里面，好像一直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啊，就是你也没什么话讲，你就应该接受。现在好像比较没有这种概念，我不晓得现在还有没有，起码我在美国是还好没有这样子的现象。那会不会让很多的亚裔的女性呢就认为白人的男性比较尊重你的伴侣？但是在这边的确是这样啊，但是这边我们也要特别声明哦，就是说他们比较尊重伴侣，他们可能走路的时候会叫你走到里面。我跟我老公呢，我是一个人走路习惯了横冲直撞哦，所以他常常会叫我走里面，我就没什么感觉，我说干嘛我要走到里面啊？所以他后来也不勉强我了，他刚开始会一直叫我走到里面。这是一种习惯了，他们觉得在里面会男性比较能够保护女性哦，这个开车的时候给你开个门啊等等的，真的他们会这样子。像我们有时候叫的车出门的时候，他一定会先把我照顾好开门，或者我们去坐车，他一定会做好这些，然后他自己才去上车哦，这是真的，这是他的优点。但是呢，你说白人就没有暴力行为吗？有的，因为不管怎么样，体力上都男性比较占优势的嘛。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报道也是有的哦，大家还是要注意一点这个。我现在只是说这个发展趋势，女性是这样子的心态可能，但是呢，这种心态没有错啊。白人的男人他喜欢看到比较温柔典雅的华人女性，那华人的女性她比较喜欢尊重女性的这种伴侣，这种心态是不是促进了这个媒体网站上面的一个用这种方式？因为你有市场需求才会有这种产品出来嘛。如果你把它完全看成这样子的看法，好像是这样。但是呢，如果白人的男人跟亚裔的女人结合了以后，是不是就像王子与公主就完全就是过了幸福快乐的日子呢？其实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想得远一点哦，就是说如果真的成功了，因为这种文化差异是绝对有的。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南方人跟北方人结婚都还要磨合期，因为南方人跟北方人的思想观念、吃的东西或理念等等都有所不同，这很难改变的。何况是异族呢？你成长的背景可能不是太一样，你的想法，就一个最基本的来讲，我以前在节目中也讲过，就说他们在脱口秀或在搞笑的节目里面，很多我们华人，你的英文再好，你笑不出来，你不晓得这个笑点在什么地方。同样中国的一些笑点呢，他们也听不懂，甚至我们台湾人看到的中国大陆一些笑点呢，因为生活环境的不同，你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哦。这一点也是的啊，那很多老外就说，哎呀，你英文不好吧，你怎么我笑得前仰后合的，你就

一点都没感觉，你笑不出来嘛。所以这一点呢，我也问过很多这个嫁给老外白人的，他们说真的是这样。所以这一点要大家彼此磨合，而且能够有同理心，才不会真的起了争执，或者在生活中感觉到是一种障碍。还有吃的，就像我刚刚讲的，老外好像餐餐离不开沙拉，其实我也能接受沙拉，因为我觉得有的沙拉也蛮好吃的，我自己现在可以做的沙拉还不错啊，我老公说的，他喜欢吃沙拉，人都说不错啊，那你就知道其实还不错。沙拉其实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很简单来做的，但是呢，你不会说餐餐我都要沙拉。我喜欢吃海鲜的，可能餐餐有海鲜对我更重要哈。这也是一个文化之，你没有办法逾越的，那怎么样子调和，他也喜欢吃他喜欢的，你也能够吃到你喜欢的，两边都能够理解或谅解，或偶尔我也接受你的，你也能够接受我的，等等的这种结合呢，才可以保持长久，甚至你可以真正理解到他的生活或这样，或者要融入他的家庭，也不是那么就是那么快的事情。当然像我们中国人，你来到了美国来生活，你可以融入他的家庭呢，可能会比较快，因为多多少你的英文都有一点基础。但是呢，我觉得有个好处，就是说我自己感觉了，就说老外的家庭，不管他的兄弟姐妹多或者少，一般来讲他们真的比较独立，而且他们有一个边界感很重，就说今天我的兄弟他带了他的女朋友来，我不管我喜不喜欢他，但是我一定尊重，而且我不会在背后恶意的挑拨。他可能聊天讲出一些他的感想，但他不会，比较不会恶意的去挑拨，去故意去破坏三姑六婆的这种批评啊或事情，连父母亲都会尊重的所以呢，这一点呢真的是会让你感觉到比较舒服，而且不会一到家庭聚会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如履薄冰啊，叫谨慎啊等等的那是比较少的。所以你说它优点缺点都有，端看你怎么样来应付，端看你这个对象他的，我一直讲说三观最重要，最基本的三观，能够包容，能够理解，能够就是说求异存同，存同求异，不是求同存异求同存异这样接受，我觉得那才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这是我的看法，就是说我以我来看为什么会有这个网站出现，以及如果真的成功以后会有哪些问题出现，因为我自己是这样子的状况，所以可能比较能够感同身受，来跟大家来聊聊这方面的事情。好的，转眼一看我们时间又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我是南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我们又相会在每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刘红。听众朋友，现在呢北半球已经是寒冷的冬天了，很多在冬天高发的疾病，比如说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又开始威胁着人们的健康。那么在今天的节目中呢，我们首先要和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冬季中老年朋友该如何应对糖尿病等内分泌疾病高发的威胁，应该如何做好自我保健。在这之后呢，我们还要和朋友们说一说膏方养生的注意事项。除此之外，今天的健康中国还将和往常一样为您送去一些实用的健康知识。好，下面就让我们跟随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去学习一些有关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还有冬季高发的一些疾病防治的知识。
1: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8: 时下的北京已进入冬季，这个季节呢也是中老年朋友慢性疾病的多发季节。为了方便更多的患者了解自己的病情，各大医院为此举办了各种类型的义诊咨询和宣传活动。像不久前在北京安贞医院举办的糖尿病及内分泌疾病大型义诊咨询活动就是其中一个。为提高广大市民对内分泌疾病如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肥胖症、骨质疏松等疾病的认识，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专家走进百姓身边，为市民答疑解惑，免费测量血糖，发放科普资料，同时还举办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普及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的知识。由于这项义诊活动就在北京安贞医院门诊综合楼举办，因此一大早就吸引了很多看病的患者和附近的居民。一位大妈刚刚咨询完有关问题，脸上似乎露出满意的笑容。
9: 主要得的是什么毛病呢？
10: 糖尿病。
9: 那您今天这个义诊咨询了完了以后有什么感觉吗？
10: 有些问题本来自己也搞不清楚，跟大夫咨询一下呢，就明白了。
9: 您今天是不是有点收获啊？
10: 有收获。
9: 比如平时看病来不及给您看是吧，很多问题就是没法当时解决，那今天您都有些什么东西您满足了吗？
10: 还不错，有些吃什么东西自己掌握不好，问问大夫呢，大夫告诉你了，就觉得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另外哪些个东西除了药物以外，哪些东西对这个糖尿病降糖有作用，哪些东西没有作用，这些东西我问问大夫呢，你自己就明白点，自己从报上啊，从其他大夫知道一些，但是今天呢再明确一下不就更好吗？
9: 那他这次就是给您的这些建议，就是您进一步明确了哪些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注意的一些饮食的一些规律啊，一些要吃什么不吃什么。
10: 他说蜂胶 原来我传说当中说蜂胶起作用，后来我就问了这个大夫，大夫说没有这降糖作用的蜂胶。比如说像蔬菜像萝卜呀、什么的含糖量高的，我也不敢吃，一般的问问大夫，大夫说可以。
8: 也有的咨询者对医院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态度表示满意。一位大爷对记者说，
11: 服务态度各方面建议还达到我的要求和心理平衡这方面的。
8: 我们都知道糖尿病是最常见的内分泌代谢疾病，常见多饮多尿多食及体重下降等表现，还可有视物模糊、手足麻木疼痛等并发症表现。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咨询者如有上述表现，应及时去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病情，评估病情严重程度，并筛选糖尿病并发症。另外，体检发现血糖升高也应来内分泌科就诊。除此以外，像甲状腺疾病也是这次咨询的一个重点。甲状腺疾病是一组常见的内分泌疾病，一个人从出生一直到老都有可能患上这种病，其所导致的功能紊乱将影响人的生长发育、生育能力以及智商高低。甲状腺疾病主要包括甲状腺功能亢进症、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甲状腺结节、甲状腺炎、甲状腺癌等等。甲状腺功能亢进常表现为怕热、心慌、多汗、多食及体重下降，而甲状腺功能减退症状则恰恰相反，常表现怕冷、食欲减退、便秘、体重增加及浮肿等。甲状腺功能异常对于各器官系统都会产生巨大影响，大夫建议广大患者应尽早到内分泌科就诊，体检发现甲状腺结节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明确结节的良恶性。另外，在此次大型义诊活动当中，还有很多患者就肥胖症咨询了安贞医院的大夫。肥胖是一种可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慢性代谢性疾病，体重超过标准体重 20% 即为肥胖。如果脂肪主要在腹壁和腹腔内积蓄过多，被称为中心型或向心型肥胖。估计肥胖程度最实用的人体测量学指标是体重指数和腰围。体重指数的计算方法是以体重每公斤除以身高每米的平方，体重指数在23至24.9为肥胖前期，大于25为肥胖。腰围是估计病人腹部脂肪过多的指标，男性腰围达到或超过90厘米，女性腰围达到或超过80厘米者即为中心型肥胖。肥胖患者心血管病、高血压、二型糖尿病、血脂异常、脑中风、多种癌症和其他一些慢性疾病发病风险增高。另外，患骨关节病、痛风、睡眠中阻塞性呼吸暂停、生育功能受损的危险性也会增高。同时，肥胖患者容易在工作中受到歧视和对自身体型不满意而产生自卑感，影响生活质量，并引起其他社会问题。安贞医院的大夫建议广大肥胖症患者，如果已患肥胖，就请到内分泌科就诊咨询，在专家指导下根据病情开始行为疗法。当然，也可选择药物治疗干预，必要时外科手术治疗也是一种有效的治疗方法。对于减肥保健药、食品等应持谨慎态度，应向专科医师咨询。此外，秋冬季也是中老年人骨折、腰背痛的多发季节。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果在这段时间长期腰背疼，轻微外力即容易出现骨折，这就有可能患有骨质疏松症。骨质疏松症常伴有腰背痛、身高缩短、驼背、骨折等主要表现。患者轻微外力就能发生骨折，一次骨折后再次骨折的风险也会明显增加。骨质疏松性骨折呢，增加患者的病残率和死亡率，影响生活质量，造成沉重的社会家庭负担，应该积极治疗。那么没有上述的症状，是否骨质疏松就离您很远了呢？答案是否定的。安贞医院的大夫在咨询中一再强调，许多病人没有症状，骨折后才发现患有骨质疏松症。为避免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回答下述问题来进行初筛。一、轻微碰撞或跌倒就会伤到骨骼，或父母有类似情况。二、连续3个月以上服用可地松、强地松等激素类药品。三、身高比年轻时降低超过3厘米。四、经常大量饮酒或每天吸烟超过20支。五、经常腹泻。六、 女士在45岁之前绝经或连续12个月以上没有月经。七，男士有阳痿或缺乏性欲。安贞医院的大夫提醒广大患者，如上述问题一项回答是提示您是骨质疏松症高风险人群或已经患有骨质疏松症，应尽快到内分泌科就诊。另外，患有糖尿病、甲状腺疾病、自身免疫性疾病时也容易出现骨质疏松症，也应到内分泌科就诊。北京安贞医院在当天还举办了糖尿病与心脏保护科普讲座，由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周迎生大夫主讲。许多患者为了不错过这一难得机遇，特意远道从昌平、顺义等远郊区县赶来。为了能让所有的患者或对这一讲座感兴趣的朋友都能听到讲座，主办方还特意把讲座时间往后顺延了半小时。周大夫在讲座中强调，现在很多人对糖尿病的危害认识不够，他认为这也是糖尿病多发常发的一个危险因素。他说，
12: 那么大家呢都很关心糖尿病呢到对身体呢有哪些损害，那么刚得的人呢更多的呢感觉呢就是血糖高，查查血糖，验验尿，或者呢体重的变化。实际上呢10年20年甚至更长以后，更长时间以后呢，那么一些呢并发症呢就表现出来了，比如说视力的问题、肾脏的问题、脑血管病瘫到床上了，心脏出现了问题。有些人呢冠心病不需要放支架，有些人呢放了很多支架，还不止一次放，一次两次，这样的话呢对个人呢对家庭对社会呢造成了比较大的负担。所以呢我们对糖尿病的认识呢应该呢看到10年20年以后并发症的防治，还要从这样一个高度。
8: 除此以外呢，许多患者对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这也是周大夫十分担心的。他在讲座中一再强调，糖尿病与心脏病的联系十分密切，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等危症。
12: 实际上呢，他们发病的基础呢有相同的地方，也就是危险因素，比如说年龄、体重、运动减少、抽烟等等，这些都是值得关注的。那么我们再看一个冠心病的情况，哎，有些人不知道自己得了冠心病，但是呢出现了症状，比如说胸闷、憋气、胸痛，那么到医院看病，诊断了冠心病，同时呢医生呢知道冠心病和糖尿病之间有内在的联系，那么做相应的检查，那么就发现有2/3的曾经没有诊断的或者自己不知道的这样的一个冠心病病人呢已经处在了糖尿病或者糖尿病的前期，虽然有些呢不能诊断糖尿病，但是呢也处在呢糖尿病的这个进展过程当中。那么从科学研究上来看呢，确实呢我们也发现呢，那么1/5的冠心病的病人呢他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那么两方面的原因，一个呢就是因为很急，那么解决心脏的这个急性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个人的这个忽视，那么就是找这个心脏科的医生，或者呢就是找内分泌科的医生，他没有想到两者之间呢有内在的联系。那么还有呢就是糖尿病得了久了以后，它对血管呢有破坏作用。那么现在呢也有人呢把糖尿病呢称作是冠心病的等危症，并不是说得了糖尿病就等于是得了冠心病，你要把糖尿病的防治呢要放在跟冠心病的防治在一个重要性上。那么预防糖尿病，不管是预防糖尿病的发生还是预防糖尿病并发症的出现，实际上呢你就是在保护心脏能够呢拥有呢一颗呢健康的心。
8: 那么对得了糖尿病的患者来说，是不是单纯的降低血糖就能起到治疗的作用呢？周大夫说，
12: 单纯控制血糖是远远不够的，把目标就放在血糖上面，那么也会失去很多的控制其他危险因素这样的一个机会。比如说我们还要关注到血压、血脂、体重以及呢凝血机制方面的问题。
8: 此外，周大夫对肥胖与健康的关系也十分关注，他在讲座中特别强调均匀体重与均衡饮食的重要性。他说，
12: 那么均匀性的体重呢是有好处的，那有些人呢看似挺瘦但是肚子大，这个呢对健康呢也有损害。那么饮食控制呢还是强调一个平衡饮食，糖尿病的病人呢你就不要吃甜食和含糖这些东西，那么是不是一定要都要去吃杂粮或者是一定要吃很多的这个粗纤维的东西啊， 这个呢，我认为呢是一个不全面的。有一阶段呢，心苦荞麦就都去找苦荞麦，身体它是需要一个平衡的。有一些东西呢是我们日常，比如说主食了、蔬菜了这种啊、我们需要去吃。有一些东西呢，我们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那么有的也需要呢，这个要去提味一下这个其中的滋味。但是呢，浅尝即止，注意这个量的这个把控。那么运动呢非常重要，那么大家呢尽可能呢去多运动，一天呢运动一次两次，有的人呢三顿饭以后呢都运动，那这个就是比较好的。
7: 周迎生大夫提示：糖尿病不可怕，健康调理是关键。预防糖尿病，首先要有充足的睡眠，避免劳累，同时还要进行情志调护、饮食调理。已经确诊的糖尿病患者要随时注意观察病情，按时服药。周迎生大夫提示：要终身坚持合理膳食、营养搭配、适量运动，只有这样才能够战胜糖尿病。好，听众朋友，刚才呢您听到的是由记者陆征在北京安贞医院内分泌代谢中心发回的报道。那么在这个报道中呢，我们一起关注了冬季高发的糖尿病还有甲状腺疾病等内分泌代谢疾病的防治方法。接下来今天我们的健康问答这个环节呢，要来回答我们节目的一位热心听众他提出的有关前列腺癌的防治与筛查方面的一些问题。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健康中国。
3: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3: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4: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3: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1: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观。

0: 您的疑问，您的焦虑，您的担心，专业医生为您破解迷津。欢迎各位和我们一同走进今天健康中国的健康问答这个小环节。最近我们节目收到一位来自美国的热心听众的咨询，这位听众呢在他的问题中说啊，他的父亲今年70多岁了，得前列腺肥大很多年了，老人非常担心啊，会不会这个前列腺肥大会转化为前列腺癌，那么前列腺癌它的诊断防治方面都有哪些需要注意的问题。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特别的为您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宣武医院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请他呢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一说前列腺疾病预防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方法。欧主任您好，我们的很多听众呢非常关注前列腺癌这种疾病的防治方面的一些知识，有一些人呢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就了解到，就吃西红柿能够有效的预防前列腺癌的发生。那我想问一问您，前列腺癌目前在中国的发病情况是怎么样的？吃西红柿真的对这种疾病有帮助吗？
1: 这个问题其实很多患者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现在前列腺癌跟其他的肿瘤发病因素类似，其实还没有很明确的这种发病因素。很多的研究都有说，包括甚至说番茄红素啊什么一些这些植物的东西对它可能都有预防作用啊。但是你是不是说能通过吃这些食物就保证你不复发前列腺癌呢？我想个人认为这个达不到，所以我总体来觉得说预防前列腺癌可能不是一个现在目前咱们能够医学水平能够达到的一个阶段，最重点的精力还是应该放在早期发现早期治疗这个方面。
0: 那欧主任您刚才提到就是早期的发现非常的重要，也非常的关键，对于以后的治疗能够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我们的老年男性是不是应该每年也要定期的做一下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那前列腺方面的检查都有哪些检查呢？
1: 前列腺癌呢咱们有一个特异性的流标，我们医生呢简称叫 PSA， 其实是英文的一个缩写，中文说起来就是前列腺特异性抗原。这个抗原呢就是说无论从敏感性还特异性上来说呢还是比较高的，尤其最有帮助的呢是有利于我们对这种早期前列腺癌的发现。50岁以上的老年男性应该至少一年左右到医院做一次这个检查，如果发现有问题的话，这个期限应该还要进一步的缩短。
0: 那如果是前列腺癌，就是已经诊断明确是前列腺癌，我们怎么来判断它的这个发病的程度是早期、中期还是晚期呢？
1: 大部分的那个医院采取的还是以 4.0 为一个正常值的这个范围，我们认为 4.0 以上就是有必要做活检了啊。那个从 4.0 再往上，因为都属于异常范围相对来说呢，就是说你这个值越低是早期前列腺癌的可能性就越大，越高呢也可能就晚期了，像超过上百的那种，我们在穿出来的话，很多已经其实是失去手术机会了。
0: 听众朋友，那今天呢我们就前列腺疾病的一些情况呢采访了北京市宣武医院的泌尿外科的欧同文主任。那欧主任呢他跟我们半开玩笑的说其实他们在日常的诊病过程中啊，经常会有这么一个比较开玩笑的说法，就是说三分之一是不治也会好的病，三分之一呢是治了也好不了的病，那还有三分之一就是医生能够起到作用，能够对他起到很大的帮助作用的这样的疾病。那早期的肿瘤包括早期的前列腺癌大概呢就是属于医生能够起作用的病，但是呢如果说您没有早期发现，那到了他的晚期之后就变成另外一个三分之一了，就是治也治不好的病。所以呢欧主任啊在这儿也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任何的肿瘤就目前的技术来说，关键 在于早期发现。早期发现的最好的结果就是能够得到早期的治疗，这样呢预后的效果也会非常好。那在这儿呢，我们真心的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经常的给自己的身体做一个检查。那这个检查一定要是全方面的，比如说女性朋友，那您每年定期或者是半年就要定期的去做一下两癌筛查。男性朋友呢，除了日常要注意前列腺等方面的保健之外，还要去医院及时的做一些防癌体检。那么这样呢，能够做到最对自己的健康情况心中有数。如果呢有什么不好的情况，我们可以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来想一想那句老话：没什么别没钱，有什么别有病。让我们从现在开始就为自己构筑健康的基石，构筑自己未来的健康生活。健康中国，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

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
0: 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3: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下半时间段的健康中国节目，我是刘红。俗话说呀，冬令进补，春来打虎，三九严冬进补啊，正是一年中阴气极盛而阳气始生的一个转折点，所以有不少人啊，在冬季会选择用中药膏方来调补身体。那么什么是膏方呢？在中国古代啊，膏资保健是富人的专利，膏呢就是这个药膏的膏，滋是滋润的滋。那么为什么说是富人的专利呢？因为这个药啊熬起来非常非常的费功夫，调配这个药材呢也是很不容易的。但是现在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快，人们保健意识的增强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膏资保健逐渐走进了寻常百姓家。现在呢，在我们的北京来说呀，膏资方进补，尤其是冬季膏方进补非常的流行。每到了冬天啊，很多人为求得一个好的膏方而穿梭在各大中医医院的膏方门诊。其实膏方进补呢是有很多诀窍的，如果进补不当，反而容易导致一些其他疾病的发生。在接下来呢，我们就和记者陆征一起走进北京市西苑医院，了解一下膏方进补的诀窍。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万事万物顺应自然，四季养生。
4: 随着冬季的来临，为宣传膏方养生保健知识，满足广大养生保健需求者的需要，最近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举办了第二届膏方养生文化节启动仪式。膏方是采用中药饮片反复煎煮，曲渣取汁，再经蒸发浓缩，加蜂蜜等步骤制成的半流体状剂型。雪梨膏、龟苓膏、枇杷膏等即是人们所熟知的膏资方，它是中药剂型中的一种，民间俗称之为膏方、补膏等，是养生保健中常用的中药剂型。那么膏方都有哪些特点呢？西苑医院治胃病中心主任钟静柏大夫对记者说，
5: 第一个特点呢，它这个方剂呢是针对性强，药力也比较强，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特点呢，它口感好，味道好，不像吃药那么痛苦，就是在快乐当中增进健康。第三一个呢，它在膏方呢便于较长时间的使用。
6: 像这种膏方的使用，像这种比如说小孩啊、老人啊，对他们这种特定的人群适用吗？
5: 小孩用膏方呢，一般来说是比较少，只有一些非常特定的小孩可以用。
6: 像比如说得虚症的那些小孩。
5: 比方说小孩的体质比较虚弱，反反复复的感冒不容易好，或者动不动就得肺炎，那么像这些孩子，像有哮喘的这些孩子，那么冬天呢，在他疾病不发作的阶段，可以用些膏方来调理，对他预防和控制哮喘和发作以及预防感冒呢会有好处。
4: 钟大夫说，膏资方多由补益药组成，它的功效首先是纠正亚健康状态。膏资药因以补为主，可起到纠偏去病，有助于调节阴阳平衡，使人体恢复到最佳状态的作用。或在节奏快、压力大的环境中工作，表现为精力不足，体能有所透支而出现头昏、腰酸、倦怠、乏力等亚健康状态的一些人群，也能使其恢复常态，备足精力投入到所从事的工作中去。另外，膏方的另一个特点是延年益寿。 老年人气血虚衰，精力不足，脏腑功能低下，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益寿抗衰，颐养天年。中年人由于工作压力和家庭负担、生活变故等社会心理因素的影响，加上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机体各脏腑功能逐渐下降，也容易未老先衰，出现早生华发、头昏目眩、耳鸣眼花、腰膝酸软、神疲乏力、失眠健忘等症状。经常服用膏方可增强体质，防止易老早衰。另外，膏方还有补虚扶弱的功效。凡气血不足、五脏亏损、体质虚弱，或术后、产后以及大病、重病、慢性消耗性疾病恢复期出现各种虚弱助症，无论是因虚弱病或因病致虚，服用膏方都能够不同程度地促进患者的康复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除了以上功能以外，膏方还可以起到防病治病的功效。很多膏资方不但能防病，而且还能治病，如枇杷膏能治痰热咳嗽，二冬膏及琼玉膏能治阴虚内热，益母草膏能治妇女月经不调，十全大补膏能治贫血等。对处于康复期的患者，膏方能扶正去邪，增强免疫功能，以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特别是预防流感，能起到意想不到的防病作用。另外，钟大夫还介绍了膏方的主要适宜人群，他们分别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中老年人，还有大病之后处于康复期的病人，以及有早衰倾向需要抗衰老的人群，和患有慢性疾病处于稳定期的人群。膏方虽为调补佳品，但并不是所有人可以服用的，像以下人群就不应服用膏方，如青少年体质健壮、易无偏颇、不需进补者，还有患有急性疾病或感染性疾病者，以及慢性疾病急性发作期和活动期患者。那么膏方滋补与冬季养生又有什么样的内在联系呢？记者采访了西园医院副院长、心血管中心常务副主任史大卓大夫，他说，
7: 就是膏方呢是这样一个情况，膏方应该说是从这个治唐朝的千金方开始就有的这治病的一种形式。中医内经上看听说呀，就是冬补藏阴，春治病温，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什么意思呀？就是冬天的时候呀，应该是吃藏精液、藏阴液的这么一个情况。如果是这个冬天的时候呢，如果是伤阴了、伤精了，到春天的时候呢，就容易发生一些感冒啦、胃病啦，就发生这样一个情况。所以这呢，就说是从应该说从唐代开始，那我说是就有一些是相应的一些是膏方的话呢，逐渐也用于临床，它起到一个冬天，在冬天的时候啊，就是吃滋阴养阴，维护人的整体，维护人的精气，在这个夏天啦、春天啦，啊。不至于说的话呢是感受这温毒性的病邪。因为说这随着历史的发展，膏方呢逐渐的扩大，它不仅成了一个就是滋养的一个方式，还成了一个治病的一个是方法，一个途径。
4: 在此次文化节上，前来咨询和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好不热闹。
8: 我想看看膏方，因为我们家的一个小孩他那不是老出汗吗，我说调养一下什么东西，
6: 想替那小孩过来咨询一下。
8: 现在我老伴儿呢就是慢阻肺啊，我是想看看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看的。现在看来吧，他一个是他告诉你要把你的历史资料告诉他啊，另外一个呢他本人必须得来，他是一人一个方，不是像买那个秋梨膏啊、枇杷膏啊，那不是超市就有卖的吗？他这个不是那大众的，必须得他给你号脉，然后给你一个人做，那针对性比较强。
6: 总的来说，您参加今天的这个咨询活动，您有没有一些收获？
8: 还可以吧，觉得过去对这东西就是只是在超市什么买，都是那种大众，现在有针对个人，针对性强的这种，就应该考虑，应该觉得贵一点吧。你只要为了治病嘛。也可以考虑的。
6: 想问一下，就您在这西园医院主要治疗是什么疾病？
9: 主要是冠心病
6: 啊，冠心病。您在这之前就对膏方养生有没有一些认识？
9: 有一点认识啊，但是我觉得膏方这个东西吧，它能好像能调节这个辩证吧。中医来讲的话，调节阴阳， 啊，可能平时多吃上一点，尤其是秋冬季节吃一点，对人体能有好处。
6: 那您今天来这儿领这个奖，您本人有个什么样的这个感想啊、感受啊？
9: 我觉得像这种活动多搞一点还是挺好的，对患者也好哈、对我们这像希望健康多健康的人也有好处。
4: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园医院是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之卫病中心建设单位，承担着医疗、预防、保健、卫生咨询服务，在国内国际上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那么西园医院的膏方制剂同传统膏方制剂相比，尤其是在制作工艺上都有哪些具体的特点呢？为此记者采访了西园医院内分泌科副主任夏承东大夫，我们一起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6: 简单的问您两个问题，就第一个，刚才您谈到就是说，咱们这个西园医院在这个膏方的这个制作和这工艺这方面有它自己的一个特点，那么就我想了解一下这个具体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过程啊？就它的特点表现在一个什么方面？
10: 这样的话，第一个我们在从开膏方的专家的审定上，我们也有非常严格的审定程序，就哪一些人群可以适合。哪些大夫哪些专家能够有资格去开膏方，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正因为这样，所以说我们就有专门的膏方门诊进行预约，进行最后的后边的拿药洗药熬膏这样的一个程序，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从药材上，我认为在安国有我们的自己的中药饮片基地，对我们的药材质量我们非常相信，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的话，在熬膏上的话，它是有专门的，去年好像买了好几个那个就是那个熬膏的那种机器，应该说是很先进的，对，那个设备它采用的是专人负责。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专门的话有一些，但它熬膏的人也经过了专门的这种培训了，这些做法就是也达到了，应该说达到了它那种制膏那种合格的，就是说制膏那种质量控制的标准，这是一个情况。另外我们做的，我知道的话就是说，在有它是敞开锅熬，在收膏的时候就让它挥发，但是我们验采用的是那种就是密闭式的那种收膏，这样它能够有效的避免它的药物的挥发。然后另外一个，我们在贵系药品的时候，在贵重就是我们说的贵系药，就是在一些贵重药品的处理上，我们采取的是一些单独的就是进行特殊的处理，比如像一些用酒清啊、酒泡啊，然后切片啊、蒸煮啊、单熬啊，这些情况。然后我们是对一些像一些人参类的这些的话，贵重药品，我们是把药渣是交还给病人，是还给病人的，确保我们是真正的应用了。另外一个，我们确保这样的一些，像大家都知道，我们有些老百姓都知道，哎，含个人参片蛮好的，既然熬过之后，它在有时候它在用来做的保健还是有一定的保健作用，所以我们是把这种的药的片的话，切的片弄好之后的片，我们还是还给病人。另外在最后成膏的时候，我们医院的话是采用我们那种真空包装机，把它包装成25克一袋的，一小袋小袋的，这样的话它就有几个好处。一个好处什么呢，就是非常假如说一罐罐那种做成一罐一个瓷罐那种装的，那样的情况下，它因为老是你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每吃一次要打开一次，它难免的话会跟空气有接触，这样对它保值的话是很微妙的一个事情。第二个的话，它在携带上的话就很方便，你可以出差啊，带上两袋就很简单，所以这种情况不用的话也很方便，这应该说是我们医院的一个特色。
3: 从专家的介绍中啊，我们可以了解到膏方的制作过程呢其实还是非常讲究的。在此呢，我们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中药的膏方进补呢其实是有着很多诀窍的，应该顺应自然界必藏的规律，以敛阴护阳为根本。所以呢，冬天膏方进补最好呢是量身定制，由有经验的中医大夫呢来开方滋补。因为每个人啊体质不一样，有的人呢是气虚，有的人呢是血瘀，有的需要补肾，有的需要补血补气，所以滋补要对症，要辨证论证之后再进补。那我们在这儿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冬天进补膏方呢，它的主要功效就是补虚扶弱，抗衰延年，纠正亚健康状态，防病治病。 目前呢，选择膏方的人群已经不再局限于老年人，中年人已经成为服用膏方的主力军，甚至还出现了不少年纪很轻的年轻人的身影。大家认为啊，膏方是一种不错的补品，其实这种看法呢并不完全正确。膏方呢主要是由中药材制作而成，药材呢有寒热温凉之分，用这些药材熬制的膏方绝不单单是补品，更不是食品，确切的说呢应该是药品。它的功能不单是补，还有治疗作用，所以呢它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的。专家告诉我们啊，在冬天膏方进补当中，内服膏方适用的人群呢主要有这样几类人。一是处于亚健康状态的，平时呢没有一些慢性疾病，非常容易感冒，长期劳累或者是压力负担过重而导致身体虚弱的。第二呢是慢性疾病的患者，比如说慢性支气管炎啊、高血压、冠心病、高血脂、糖尿病、慢性胃炎、慢性肝炎、早期肝硬化、慢性肾炎、泌尿系统感染、贫血，还有腰腿酸痛、女子月经不调等等这类人群。第三类呢则是康复患者，比如说做了大手术、出血之后、大病初愈之后，还有产后身体极度虚弱的人。吃膏方啊，有一个误区，很多人觉得越贵越补，其实不然，膏方没有最贵，只有最合适。有些体质并不适合过补，如果盲目追求贵，反而会起到反效果。那么在冬天进补膏方的时候，服药期间还应该注意一些注意事项。第一就是忌烟酒，不要喝咖啡、可乐等含有咖啡因的饮料，忌生冷油腻之物，少吃油腻的海鲜之类的。第二，膏方中含有人参的，那么您在日常的饮食中应该不要吃萝卜、菜脯子、红茶、绿茶。如果含有何首乌的膏方呢，则要忌猪血、羊血以及铁剂。第三个要注意的呢，就是膏方不能和牛奶同服。服用膏方期间，如果遇到感冒发热、咳嗽痰多、急性腹痛、抑郁、头痛、胃肠紊乱这种情况的时候呢，应该暂时把膏方停下来，等到您的症状痊愈之后再来服用。好了，听众朋友，在我们今天 CRI 健康中国节目中呢，我们给各位介绍了冬天进补的膏方的一些使用诀窍。这个内容呢，我们就给各位播送到这儿。休息一会儿，稍后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健康中国，我们还将有更多的健康知识带给您。如果您错过了收听，不要遗憾，不要着急，点击华语广播网，您将听到健康中国本期和往期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网址是 www.chineseradio.cn 或者是 www.crichinese.cn。与此同时，您还可以通过华语广播网的网友留言这个环节，把您的意见、建议和要求告诉我们，或者呢是拨打我们24小时的声讯电话86106889-2036，留下您的语音讯息。健康中国期待着来自于您的关爱与支持。

0: 在奔跑，在呼吸，在行进，在升腾。健康中国，关爱生命每一天。
1: 接下来呢，我们要回答听众的一个疑问。那这是一位华语广播网的网友提出的问题，他在他的问题中说啊，非常想了解一下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的关系。其实呢，现在人们的健康意识越来越强了，很多人都知道一些疾病只要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那么生存的机会是非常非常大的，而且呢，我们的健康呢也能够有所保障。所以大家对于一年一次的这种常规体检还是比较重视的。但是呢，提起来癌症呢，很多人还是很恐惧的。那么有没有专门针对癌症的这种防癌体检呢？带着听众的疑问呢，近日我们专程走访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305医院体检中心。体检中心的李教授就告诉我们，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这两种都是有的，健康体检和防癌体检各有侧重，人们呢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做出选择。
2: 健康体检可以囊括所有的人群，而防癌体检只是在年龄上它是个高危年龄组。第二个，健康体检它所囊括的疾病是各种各样的疾病，而防癌体检是以癌症为主体的。第三个，防癌体检需要有很高的专业水平。
1: 李教授告诉我们，一般身体情况还比较良好的健康人呢，每年做一次正常的体检，如果呢自己不放心的话，可以特别做一下防癌体检就可以了。但是对于一些高危人群来说，比如说有抽烟、酗酒，还有一定的肿瘤家族史的人来说，就要加强体检的这个次数，并且在某一些重点项目上要有所侧重。
2: 50岁以上绝大多数人可以一年检查一次，但是呢，对于一些检查指标已经出现了可疑，在这种病人的话，我们很可能三个月或者半年尽量去专科医院。
1: 李教授告诉我们，防癌体检呢是一种更加专业的体检方式，它是通过肿瘤专业人士，通过专业的技术手段和方法，对受检者进行全身的检查，目的呢是发现早期肿瘤或者获取受检者高危因素，从而预防肿瘤发生的专业检查方法。所以呢，他建议健康人群或者是高危人群要定期做检查，同时一定要选择专科医院。不同部位的肿瘤呢，其实有着不同的特点，根据受检者的年龄、高危因素等，确定不同的体检间隔时间。比如说乙肝病毒携带者、常年吸烟的人呢，筛查应该是每半年一次，乳腺癌的筛查呢，则是每半年到一年一次。还有通过体检呢，可以查出很多癌前疾病，比如说宫颈重度糜烂、尖锐湿疣感染、乳腺囊性增生等等，这些呢应该积极的给予治疗或者是密切随访，千万不要认为还不是癌症我就可以放心不管了。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呢我们给各位介绍了健康体检与防癌体检的一些相关知识，希望我们每个人呢都能够重视自己的健康，积极的通过各种手段维护，还有仔细的检视我们的身体，这样才是给我们人生的一个积极的负责任的保障。好了，非常感谢收音机前各位朋友一个小时的陪伴。这段音乐响起，大家都知道今天的节目要进行到尾声了。节目最后呢，我们给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送上这样的一段话，做好三个半分钟。一年四季，太阳运行规律的不同，人们的起床时间也应该有所变化。春夏两季，晚睡早起，秋天呢，早睡早起，冬天呢，则要注意早睡晚起。要是心脑血管疾病不发作，一定要重视起床时的三个半分钟。哪三个半分钟呢？就是早上醒过来之后，不要马上起床，而是要有步骤的分三步起床。第一步，醒来以后躺在床上半分钟，活动一下四肢和头部。第二步呢，坐起来靠在床头半分钟。第三步，把腿下垂，再等半分钟。很多人呢都有用闹钟把自己叫起床的习惯，闹钟一响一下子蹦起来关闹钟，这个动作非常危险，严格的说呢没有遵循这个三步走，做到了我们刚才说的三个半分钟，您再去刷牙洗脸或者去厕所，这样呢就能够有效的避免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侵袭。好了，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健康中国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我们的机柱啊，有点像我们那个船帆，哪一根绳子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这个桅杆呢产生倾斜和扭曲。首先要动起来，才能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海洋中航行。
1: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要看清楚啊，敌人碉堡在什么地方。做检查是件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你得到正确诊断了，那么你的治疗方案就出来了。
2: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所以过去有句话叫“仁者寿，德高者寿”。如果呢德性不修，终有玉验金丹，何能延寿？
3: 对神经外科医生，不但要有坚实的基础，神经从哪儿走到哪儿去，哪个地方出现问题出现故障的去找到它，而且确实也要有手技，当然手的技巧也是靠实践来实现。所以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的。
4: 这个就像一个机器一样，它总是要新陈代谢，等到用年头时间长了，它总是可能要出现这问题那问题。所以我觉得一方面你要加强预防和保养，另一方面的话你要根据你不同的病，不要盲目的去迷信它，另一方面呢也不要去排斥它，选择最适合于你的一个治疗的方法。
5: 种植的这个牙齿其实它种的是一个没有生命的牙根，它是通过现代科技的方法来把一个人体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 CRI 愿关爱无处不在。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现在时刻是上午时间的11:53，我们听两首好听的歌曲，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在12点整为听众朋友播出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给我们批评指教。我们在流行歌曲听过之后呢，准备收听12点整点新闻。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点整，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
2: 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我们还是关注首先在中央社提供来自于雅加达方面的外电报道。印尼的国家灾害应变总署署长苏哈里在今天表示了，本月15号袭击了印尼东部的这一项地震，截至到目前为止，在印尼统计死亡人数增加到超过100人，目前救援的行动已经来到第10天。路透社在今天报道指出，这一次规模 7.7 的地震撼动了在当地的东努沙登加拉省，然后又发生过有将近千次的余震，导致超过73000栋的民宅都摧毁了，都毁损了，大约有180000人被迫在当地撤离。苏哈里扬托在记者会中也表示，由于持续还有伤患不治死亡，目前已经知道死亡人数罹难的有100人，有1600人受伤。他也表示了，当局通过直升机、卡车和机车分送不同的救援物资。而这一次在地震引起的印尼地震是2022年以来最致命的一次，当年在西爪哇省也有规模 5.6 的浅层地震，造成数百人的丧生。群岛国家印尼拥有2亿9000万人口，横跨太平洋火环带，也就是 Ring of the Fire， 这个地震活跃带是位在一个板块的交界地方，地震跟火山喷发频繁，这是目前印尼规模的 7.7 的强震，导致死亡人数超过百人以上，救援的行动来到了第十天。另外我们再看看相关的这个印尼东部的地震呢，在规模上是 5.9 级，欧洲地中海的地震中心也是差不多。而根据路透社的一项报道，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 EMSC 在今天特别表示，印尼东部弗罗雷斯岛发生规模 5.9 的地震。而欧洲在地中海地震中心也表示，这个地震的深度大概是在10公里，也差不多啊，在地缘是因为10公里。而来自于美国地质调查所 USGS 网站显示规模呢是 5.7， 而震央是在鲁腾北北东方32公里，震源深度10公里，两者可能都是同一个地震。而弗洛雷斯岛海外在15号的清晨发生过规模 7.7 的强震，法新社也报道指出，在当地呢已经知道有73人，而超过900人因为地震而受伤。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有关来自印尼的这一次的地震的相关最新消息。我们再看看在即时性的国际新闻。另外在今天我们看到这一则新闻呢， 这个报道指的呢是很有意思啊，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一下。在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一则新闻是中国的大白菜金鲍可能有甲醛，那么据了解呢，这个甲醛呢可能是有在运输的过程啊，或者是在某种保，就是在储存方面产生了问题，而导致呢这个白菜呢被污染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呢都觉得非常的惊讶。那么对于在国内所出来的一些东西呢，到底是不是能够混用，也是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那么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呢在买东西的时候要注意啊，到底是从哪里来的，要了解，因为有很多不同的地区呢，他们对于安全的检查呢也是不一样的。另外在今天呢，我们看到一则新闻是克罗埃西亚北部有一个城镇叫克拉皮纳的尼安德塔人的博物馆，展示了一个洞穴中有尼安德塔人家庭的假想生活照。这是1998年考古学家在葡萄牙中部的一个叫拉佩多的山谷发现了一具距今现在啊距今有24500年前的一个4岁儿童的遗骸。而这个惊人的发现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演化的一种认知。这个被称之为拉佩多的孩童叫拉佩多。LAPEDO， 这个 Lepido 这个孩子的存在证实了现代人类跟已经灭绝的尼安德塔人曾经大规模的有杂交的现象，而改写了人类演化史的篇章。而根据呢我们所看到的在科学媒体7号的一项报道，特别谈到这个拉佩多孩童被发现，而这个发现呢也为大家带来了为人类的这个过去呢翻过了另外一页。科学媒体也就是 IFL Science 在7号报道，在拉佩多孩童被发现之前，人类学家普遍认为现代的人类，我们把它称之为智人，智慧的智，智人 Homo H-O-M-O S-A-P-I-E-N-S，起源在哪里呢？起源在东非，而随后呢从他们从东非迁徙到欧亚大陆，并且完全取代了包括尼安德塔人在内的原始人类。而这个理论被认为我们和这些古老的亲戚是完全不同的一个物种，无法产生所谓的后代。而人类的有关的扩张最终导致了最后的是什么呢？是原始人类的一个灭绝。这也是今天呢我看到这一则新闻特别会想到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所以这一段呢是1998年考古学家在葡萄牙的中部拉佩多山谷发现了一具距现在是24500年的一个4岁儿童的遗骸。而这个让人非常惊讶的发现也颠覆了我们对人类演化史的一个认知。所以今天我在这一则新闻呢把这一则消息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继续我们关注在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有其他方面的相关新闻呢，除了刚才我说的这个真的让我很意外啊，这条新闻让我看了以后真的很感动，而且我相信应该还会有更具体的相关新闻会出现，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关注。下面我们关注的是来自在今天我所看到的两岸方面跟科技方面的相关消息。NASA 太空呢在探索方面呢有所进步，我们看一下这个新闻。根据在今天的这一个相关消息，我们看到的是 NASA 方面的一则科技方面的消息。特斯拉在今天呢也预告了他们9月3号将会有一个发表会，无人计程车将会新的登场了。 这是特斯拉预告9月3号他们将会有一个发表会。另外在今天呢，辉达也特别提出了一个人工智慧的晶片的相关消息。来自加州圣塔克拉拉的消息报道，路透社引述彭博报道指出， NVIDIA 部分最大客户接获了通知，由于记忆体晶片价格的飙涨，内含人工智慧 AI 晶片的伺服器售价多数情况下将调涨超过 15%。 报道引述了知情人士的话说，这一波的在有关人工智慧机器方面的涨价是明年初出货系统将会有所实施，影响的范围包括了搭载旗舰舰在这一方面的晶片的伺服器，调涨幅度依照辉达晶片的世代记忆体的配置不同而有所不同。路透社目前呢还不能够就这方面的新闻做进一步的查证，不过这个报道同时也说，为了大型资料中心业者包括了 Microsoft Alphabet 跟包括了 Google 还有 Oracle 等代工伺服器的公司，最近已经通知了客户他们将会涨价，而辉达将在8月26号公布第二季的财报，随着晶片成为人工智慧 AI 基础设施扩建的核心，辉达也被视为涵盖晶片制造商跟资助资料中心快速扩张企业的人工智慧 AI 生态系统的指标。而最近辉达将要砸下60亿美元获得人工智慧模型的授权，也延揽了有关 Poolside 超过100名的员工。在此同时，路透社今天也报道，人工智慧支出的疑虑可能会消退，而大型投资者转向聚焦在长期的赢家。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为您提供的人工智慧未来世界的一个发展。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240。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1: 哎，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首先带来一首夏天的歌曲，来自孙楠2012年专辑《旅途》当中的 My Summer Rain。

这真是一首很有氛围的翻唱啊，来自窦靖童和驻唱嘉宾 Mike 曾比特在歌手2026当中带来的半点心。是的，这就是曹蜢1990年的歌曲啊。窦靖童和 Mike 曾比特两个人的声线形成了一冷一热、一疏离一温热的互补，所以被歌迷称赞为绝顶搭档。这样的 City Pop 加上迷幻电子风格，也是对港乐做了更年轻化的处理。当下的香港的新生代的唱作人确实有一些全新的探索，比如说 Gareth T 呢，汤令山，他就是新生代当中极具代表性的 R&B 创作型的歌手，毕业于美国伯克利音乐学院，2018年以独立歌手身份发表单曲，2021年签约华纳唱片。我们接下来来听 Gareth T 今年的单曲，叫做《玻璃》，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功夫足球的插曲，中国新生代的女团 RED 演唱的 Metal Flower。 那这首歌呢是张艺兴担任制作人，同时参与作曲，那么作词呢是 RED 女团共同来完成的哈、啊，延续了张艺兴的 M-Pop 融合风格的概念。说到 M-Pop 就是 Mix Mandarin Pop， 融合华语流行乐。张艺兴呢2018年提出的原创华语音乐体系，不是单一的曲风，是一套以中文和中华文化为根，兼容全球潮流编曲的工业化的创作方法论呢、啊、也是他打造 RED 女团主推的创作路线。那这首歌呢契合了电影功夫加女足的内容。嗯，张艺兴呢在电影当中呢扮演了峨眉队教练徐峰，搭配夸张的肿脸特效妆，完全褪去了舞台上精致的偶像的感觉，为电影贡献了不少的笑点。好了，接下来听张艺兴的歌吧。去年的专辑标题曲闹天宫就在华人歌曲周末派

华人歌曲周末派，大张伟2024年为电影《热辣滚烫》演唱的 OST《只为自己开的花》。2009年的花儿乐队成为历史，那么解散之后呢，大张伟经历了一段低潮期，后来参加了百变大咖秀的录制，从那以后走上了综艺咖的道路。其实现在有不少的歌手像大张伟一样综艺积攒人气，另外也在努力的写歌唱歌发歌，哈哈，薛之谦就是这里面最突出的存在啊，当年靠综艺翻身赚到钱再反哺音乐板块。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薛之谦今年二月份的单曲《湖泊》。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主持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接下来是汪峰六年前的这首《灿烂的你》，我记得那英也将这首歌作为他在歌手2024当中的战歌之一，这是典型的汪峰式的励志摇滚，简单直接，唱的是面对生活困难的勇气。

那英在歌手2024当中翻唱尤长靖的一颗星的夜啊，我记得那个时候他顶着身体不适和此前排名垫底的压力带病完成这场演出，拿到当期的第三，当然他也是歌手2024的总冠军。说到尤长靖，今年他也登上了歌手2026，接下来是他和李泉带来的这首《眼色》。那这首歌呢，最初是李泉为梅艳芳量身打造的，很遗憾梅艳芳没有能够唱到。后来林宥嘉的团队向他邀歌的时候，经过再三考虑，决定把这首歌让给林宥嘉来演唱，原曲收录在林宥嘉的首专《神秘嘉宾》当中。

林宥嘉2008年的演色，那之前呢是有长靖李泉在今年歌手2026当中的演色哈。同样一首歌在不同的环境当中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听觉体验，林宥嘉这种略带慵懒的迷幻少年感的声线呢是带着暧昧试探的味道，有长靖和李泉的这个 live 更强调现场的感染力啊。接下来我们来听两张好了，那首先是来自新加坡的 Olivia On， 中文的名字叫做王丽婷，她在2011年的7月推出了一张叫做 Romance 的专辑哈，那个时候她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嗓音温柔治愈，能让浮躁的心找到停靠的港湾，我们来听她带来的这首情歌叫《海枯石烂》。

0: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洛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文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6: 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翻开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说到阿来，肯定会有朋友想到尘埃落定。对，藏族作家阿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尘埃落定》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声望。阿来说他是一个爱植物的人，爱植物自然就会更爱他们开放的花朵，这种自然演化的一个美丽的奇迹。因为啊，植物最初出现在地球上的时候是没有花的，直到一亿多年前，那些进化造就的新植物才突然放出了花朵。虽然对于植物本身来讲，花意味的就是性，就是因为繁殖的需要产生的传播策略，但人从有最初的文明以来，就在赞叹花朵匪夷所思的结构，描摹花朵如有神助的设色，提炼或者模仿令人心醉的花香。阿来说，读书的习惯没有让他生病之后心安，而爱植物、爱花的习惯却帮助他度过了生病之后那一个心理上的小难关。于是呢，他也明白了一个道理：一个人是可以对一件事情上瘾的， 尤其是当这件事情无论里里外外都显得美好。没错，他对观察和记录植物上瘾已经有很多年了。有朋友善意地提醒过他，不要玩物丧志，但他倒自得其乐，要往植物王国里继续深入。文字记录不过瘾啊，又添置了相机，学习摄影，为植物们的美丽身姿立此存照。他曾经对采访过他的记者说，他不能忍受自己对自身的环境一无所知，这个世界对一个个体来说真的是太过扩大。阿来在开始观察植物的时候，也是仅仅局限于青藏高原，特别是横断山区这一生物特别丰富多样的区域。也不仅仅因为它生长在这一片区域，更因为这是他写作的宝库。许多年他不断的穿行其间，就在这不断的穿行过程中，有一天他突然觉悟，觉得自己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仅仅是人，还应该有人的环境，不应该仅仅是人与人互为环境，还有动植物们构成的那个自然环境。于是直到2010年，当他旧病发作，再次去医院手术，术后康复，一时间不能再上高原了，于是他每天就在成都市区那些多植物的去处游走，恰好那正是腊梅盛放的时节。自从拍过腊梅，接着便大地回春，阴沉了一个冬天的成都渐渐天晴云淡，于是玉兰、海棠、梅花、桃花、杏花次第开放，也就是古人所说春天的24番花信的接踵而至。于是阿来便起了心意，要把自己已经居住了十多年的这座城中的主要观赏植物都拍过一遍，写上一遍。美国自然文学开创者之一、环保主义者先驱缪尔有一段话，他说，如果一个人不能爱置身其间的这块土地，那么这个人关于爱国家之类的言辞也可能是空洞的，因而也是虚假的。阿来在成都生活了十多年，也常常听人说热爱成都的话，但理由似乎都比较一致地集中在生活享受的层面。阿来也爱这座城市，但他会想，还有没有别的稍离开一下物质层面的理由，即便是就人的身体而言，似乎眼睛也该是一个不能忽略的重要感官。而且眼睛这个器官有个好处，看见美好的时候，让我们反省生活中何以还会有那么多的粗陋，可以引导我们稍稍向着高一点的层面。帕慕克曾经说，我们一生当中至少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这或许就是阿来写这本《草木的理想国》的意义所在吧。因为这不是纯粹科普意义上的观察和书写，虽然包含了一些植物学最基本的知识，但稍一深入就进入了这座城市的人文历史，包括杜甫、薛涛、杨生安等等等等，几乎所有与这个城市历史相关的文化名人都留下了对这个城市花木的赞颂，所以这些花木其实和这座城市的历史紧密相关。当我们翻开这本书目录，其中谈到的从腊梅开始，有海棠、樱花、玉兰、紫荆、桃花、丁香、鸢尾花、栀子花、荷花、女贞花、桂花、芙蓉，这一年四季的花它基本上写全了。今天我们把这本书当中的代表春夏秋冬的四种花跟各位一起分享，也希望各位能够喜欢今天轻阅读的如此安排。
7: 轻阅读，读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6: 写梅花，自然要翻一些古人写梅花的诗来读。这些梅花诗，说喜欢也是喜欢的，有时也不甚喜欢。这缘故却也简单，中国诗歌言志抒情有所描述，也是起兴，为了意在言外。写的是这个，要说的却是那个，写花，但花是什么样子并不真正关心，不过是用花来做个引子。今天以观察植物之美的心情来打量这些诗，就发现了这是个问题。单说咏梅诗吧，好像说的是梅花，其实并不是梅花，是诗人自况或别的什么孤高清洁之类。古诗名句， 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美则美意，却不能让人知道写的是腊梅还是梅，因为两种梅都是会在雪中开放的。当然它们也会在梅雪的时候开放，比如成都这座城市。来这座城市定居十几年，不管有没有人注目欣赏，梅树是年年放花的，但雪从没有很好的下过，好让人赏玩积雪的枝头几星触目的红艳。现在我来写这些文字，想法相当简单，就是不管笔性，不管象征，不把景语做情语，就是为了看看梅花自然的呈现。就如看《瓦尔登湖》的作者梭罗观察记录野果，悬钩子到了6月25日就成熟了，直到8月还能采到，不过果实最佳的日子当属7月15左右。信步走到一片悬钩子林前，看到树上结着淡红色的树莓果，不由得令人惊喜，但随之也感叹这一年快过去了。有文化批评家指出，咏花而不见花，这是中国文学甚至是中国文化当中一种不及物的态度使然。所以中国人可以没有观察过梅花而做梅花画，写梅花诗，因为那是写意写情，而不是写梅花这个客体。在记忆中搜索，在网上搜索，取出老书来翻，真没有看到及物这种梅花诗。又想起成都曾经是阴柔多情的词的发源地之一，花间集流传的很多小令就产于这个城市，梅花也是本土自古就有的，便取了这本书来看，读了十几页，20好几首吧，却没有闻到梅香浮动。如果吟到了花，也是海棠与杏花。想想也就明白了，在中国诗歌当中，花是作为文化符号出现的，意象也者，先赋于意义，再兼及形象，所以多情柔婉甚至淫靡的这些长短句中，梅花就很难出现了。
5: 还是回到硬朗一些的唐宋，陆游的《咏梅花》引起我的兴趣。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20里中香不断，青阳宫道浣花溪。虽未描摹出梅花的情状，倒是写出了宋代在成都看梅花的地理。锦城西，青阳宫道浣花溪，杜甫当年种桃写诗也在这一带地方，是唐宋时来成都的外地名人依成都地理写出好诗的地方。我也想在这几日挑一个好太阳有小风的午后，有路过杜氏的万里桥某处泊了车，沿当年的浊锦之江向西而行。这些地方都是当年的城外村野，所以梅花能开的20里中香不断。今天夹岸尽是楼房，虽然香不断已无可能，毕竟河的两岸十多年来重新垒地铺路种草栽树，景致颇有些可观之处。有青阳宫所在的文化公园，有浣花溪公园和园中的杜甫草堂，有百花潭公园，因此河之两岸定有梅花星落其间。还想起某天开车过滨江路，依稀看见岸边有树百花，正好下午浓雾散尽后出了太阳，便沿江去寻那只白梅。一路经过了许多红梅和些性急绽放的海棠，走出6-7里地了吧。在夕阳沉到那些高树背后的时候，寻到了那束梅花，远看是红色，近了却是一株树色，于是借这一天已经暗淡的天光拍了几张粉梅。这束梅花已经盛开过了，准备凋零了，那些雄蕊柱头上的花药已几乎掉光，都尽数授给花瓣中央的雌蕊了吗？还是被风刮去到不知道什么地方了？剩下的花药也都从明亮的黄变成了黯然的深褐色。这是一月的最后一天，周日的黄昏和这株粉梅的相会，无论是这一季还是这一天，我都来晚了一些。

0: 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甫洛夫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文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1: 轻阅读，今天读阿来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以谦逊的姿态去了解它，这或许是阿来这本书的精髓所在。翻开51页，我们该聊一聊早春的樱花了。曾在五月份樱花季节里去日本旅行，第一站就去看鲁迅写过的望上去却也像绯红的青云的上野樱花。看了很多很多樱花，领略了日本人浩荡出游赏樱的情景，当然也见到很多过敏体质的人被空气中弥漫的花粉所苦，戴着大口罩避之唯恐不及。之后一路北上，一周过去竟然跑到樱花花信的前头去了。去一个私人博物馆参观完毕，在露天里喝茶望远时，主人几次遗憾地说，要是晚来两三天，满坡漂亮的樱花就开了。回想起来，那些樱花在我的记忆中都是深浅不一的粉红，也是一朵朵花结成的一个个花球，美丽精致却有点不太自然，典型的日本味道。还得到一本日本友人赠的和歌集，其中有吟咏樱花的诗句，不读歌唱其盛开，更多是窥探群樱的凋落。一片一片花瓣被春风摇落，一条曲折小径被花瓣轻轻覆盖，却有一种幽冷的意韵。阿来说，他还是更喜欢看到花树们蓬勃盛开。塔子山公园这几株樱花一色的白，就在二月的天空下盛开着，而不是在日本建立起关于樱花记忆的五月。让阿来确认樱花的是一块牌子，上面确切地写着樱花。到网上一查，这朵樱花是日本樱花，是一个很庞大复杂的家族，花型、颜色、花期、香气都各不相同，没有见过许多实物怕是弄不清楚，但要有一个大致的印象，凡是单瓣的大概都更靠近野生的原种，而且是早开的，反之复瓣越是繁复，越是人工诱导培育的结果，大致也都晚开。看到的这几株不论花朵攒集的如何繁密，把花一朵一朵的看来都还是朴素的单瓣，都像蔷薇科里属的这个家族那些原生种一样，规则地散开5只单瓣，中间20-30只细长的雄蕊顶着金黄色的花药，几乎要长过花瓣，簇拥着玉绿色矮状的雌蕊。资料上说，樱花的花期都是3到5月，也就是说早樱开在3月，晚樱一直可以开到5月，但在成都这些白色樱花在2月就开放了。很多人会分不出樱花、李花、杏花、梨花等等，于是想起两句诗，三月雨声细，樱花宜杏花。看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困惑啊。植物学对樱桃这般描述，树皮紫褐色，平滑有光泽，有横纹，那横纹却漂亮细长，微微凸起，在紫褐的树皮是浅浅的紫红，如细长眼眉。
0: 植物书上还说，樱桃的花有很好的观赏性，有几种亚洲樱桃品种是专门用来观赏的。这些观赏性樱桃是樱桃的变种，最主要的特点是花的雄蕊被另外一丛花瓣所代替，形成了双丛花，也就是复瓣。 因为缺少雄蕊，这些品种都不可能结果。印象中樱花属于日本，看植物书才知道，其实中国才是樱花主要原产地之一。樱花真正的故乡是喜马拉雅山地。日本的樱大鉴中说，樱花从喜马拉雅山地先传到北印度和云南，如今日本樱花都由原生于腾冲龙陵一带的苦樱桃演变而来，在人工培育下，花由单瓣变重瓣，并产生出从淡粉红到深粉红的种种颜色。苦樱桃，我在自己的小说《遥远的温泉》中曾经描写过，仍然生长在青藏高原上的野樱桃花，不过那花开在六月，而高大挺拔，树皮上长着许多细长眉眼的野樱桃，结出的鲜红多汁的果子确实是苦味的。少年时代曾经攀爬过许多樱桃树，期望发现一颗果实甜蜜的野樱桃，结果自然是陡然，那些苦樱桃只做了鸟鱼熊的食物。也有人说，中国人早在秦汉时期就将樱花栽培于公园之中，不知真是如此，还是外国人有的，我们也有的心理作祟，就不得而知了。但樱花一词却见于唐李商隐的诗句，何处哀筝随即管，樱花永向垂杨岸。如果樱花原生于中国的青藏高原是确实的，那么成都紧邻着青藏高原，我小说中写到的那种野樱桃就变生于距此不过100多公里的邛崃山脉的山谷中间。那么至少在李商隐的时代，这城中也有樱花开放了吧。据说日本有樱花是12世纪后，即日本的平安时代的事了。还据说当时日本人的本意是引进梅花，樱花是随那些梅花无意间夹带过去的。没见过确切的资料，算是孤妄言之的谈资，没有要侵蚀另一国文化的意思。还是回到草堂，看草堂门口的招贴，人日活动的主题是怀念杜甫和赏梅花。其实从节令上说，腊梅早已开放，红梅也到了尾声，仍留在枝上的簇簇花朵也失去了盛开时的灼灼光华，倒是白色的樱花盛开了。也许多年后，草堂人日我归来，人们要来此处赏花，赏的就是中国的樱花了。拾了这白色的早樱后，在城中四处走动时，就四处都看到有洁白的樱花在一束束开放，甚至在一环路上，一个加油站的旁边也看得到非常繁盛的一株，而且就在小区公园中也能看到好几株，只是新栽没几年，那树还没有高过腊梅，远看去还误以为是李花之类罢了。今年拾了樱花，想必明年春天就能预先滋养着看樱花的心情了。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你的私人电台书房，轻阅读。
1: 一个城市是有记忆的，凡记忆必有载体做依凭。然而当一个城市的建筑不可能再来负载这个城市的记忆时，那么还有什么始终与一代代人相伴，却又比人的生存更为长久？那就是植物，是花，是树。巴洛克说过，我们一生当中至少要有一次反思，引领我们检视自己置身其中的环境。中作家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关于成都的花木记，其意义也正在于此。今日轻阅读，翻开《草木的理想国》，让我们一起看花，读世界。
2: 这里是轻阅读，我是周薇。今天我们一起来看阿来的作品《草木的理想国》。看到这本书，我最初是被它幽静的绿色封面吸引了。绿色呢，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的颜色，而这本书的整个封面被绿色的花朵所覆盖，新奇的颜色，新奇的排版，但是给人的感觉并不突兀，反而是出奇的自然。这是一本介绍成都植物的散文集，阿来用自己的文字记录下草木成长的点滴。最初是因为觉得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观察与记录的对象不应该只是人哦，还应该有动物和植物们构成的环境。但是随着作者笔下的文字，我们可以体会到的不仅局限于作者对草木物象本身的一种描述，他不仅发掘出了每种花卉的美，更是对自己所生活的世界进一步的探索，洗涤了自己，也感染了看他文字的人。所以可以说，《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让我们走进成都这个城市的某处跳动的脉搏。尽管你没有身临其境，但是通过阿来的文字，仿佛置身于一曲最为优美动人的《草木圆舞曲》，里面没有太多人为因素的干扰，没有城市的喧嚣，也没有令人心烦意乱的杂物，有的只是一片片清新的花红柳叶，净化了我们的眼睛，同时也洗涤了心灵。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是精神生活并不见得如此。所以我希望有很多时候能够慢下脚步来观察我们周遭的世界，感受那些动物植物的呼吸。人生匆匆，或许我们应该静静地去观看那些花草，能够告诉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草木的理想国，在这本书阿来记录了21种不同的植物，这些植物是那么的美丽自在，每天都陪伴在我们的身边，但对大多数人来说，仅仅叫出他们的名字来都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所以或许我们只要具有一种在物质世界的事物身上发现美的愿望，就能习得这种能力。审美的对象是物质的，而审美的过程却是精神的。翻开此书171页，我们来看看夏天的荷花。阿来说，今年的天气总归是奇怪的，雨水说来就来，从不经酝酿与铺垫，而且总是很暴烈的来，紧接着不经过度就是一个大晴天，气温扶摇直上，酷热难当。天气预报把这叫做极端天气。8月1号那天中午出门，还想着要不要穿双防雨的鞋或者防雨的外套，不想3-4点钟走到街上，空中阴云瞬间踪迹全无，艳阳当顶。天气预报次日是一个晴天，再次日暴烈的雨水又要回来，就想着该趁明天的晴朗去看看荷花了。暴雨倾盆的时候，我就有些忧心，妖娆的荷花如何经得住这般如鞭雨线的抽打。于是第二天决定要去看荷花。成都市区没有大片的安静水面，到哪里去看荷花？先想到的是东郊的荷塘月色。前些年以荷塘月色命名的新乡村建设刚刚完成，当地政府曾请了很多人前去参观，他们是要招些画画的，弄音乐的人住在湖边， 结果把阿来这个整天在键盘敲字的人也误入了名单。在暗自嘲笑自己的同时，想到了看荷花怎能不去桂湖呢，那是里面有一座扬声安祠的桂湖啊。抵达桂湖公园，30块钱买票入门，围墙与香樟之类的高树遮断了世声，一股清凉之气携着荷叶的清香扑面而来。穿过垂柳与桂花树，来到了湖边，荷叶密密地覆盖在水面上，它们交叠着错落着，被阳光所照亮，鲜明洁净馨香，在这个日益被污染的世界唤醒脑海中那些美丽的字眼。乐府诗中的宋词中的那些句子在心中猛然苏醒，发出声来，感到平静的喜悦满溢心间。在水边慢慢端详那些美丽荷叶间的粉红的花朵，看它们被长长的滤镜高擎起来，被雨后洁净的阳光所透耀。也许来得早了一些，荷叶间大都还是一枚枚饱满的花蕾，颜色与形状都如神话中的仙桃一般，而那些盛开的片片花瓣上，阳光与水光交映，粉嫩的颜色更加妖娆迷离。古人诗中所谓的映日荷花别样红，想必描绘的就是这种情景吧。阳光不只是直接透耀着朵朵红花，同时还投射到如一只只巨掌的荷叶上，落在绿叶间隙间的水面上，而受光的叶与水轻轻摇晃，微微动荡，并在摇晃与动荡中把闪烁不定的光反射到娇艳的花朵上。阿来说他用变焦镜头把它们一朵朵拉近到眼前，细细观赏那些闪烁不定的光线如何引起花朵颜色精妙而细微的变换。镜头再拉近一些，可以看清楚花瓣上那些精致纹理，有阵微风使它们轻轻摇晃时，便有一阵阵香味淡淡的袭来。读阿来的书读到这一段，我突然想到《红楼梦》里，当宝玉黛玉看到那些有点残败的荷叶的时候，黛玉说不要拔掉它们，不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吗，留得残荷听雨声。我更加联想到了就在初秋的有一天，我去杭州采访，当晚呢有一些清闲的时候，去断桥边走了走，看到了那些夜晚的残荷。荷花无论是在什么样的一种样态，它总能让人联想到那些美好的情景来。灼灼荷花蕊，亭亭出水中，一茎孤影绿，双影共分红。
1: 荷的确是植根于中国人意识很深的植物，世事用为隐僻，庙里去存，这是李时珍说过的话。意思是说，在佛教中，荷花的生物特性在佛教那里变为了一种象征。华严经中详说了莲花、荷花的另一种叫法四义，如莲花在泥不染，离法界真如，在世不为事物；二如莲花自性开发，比真如自性开悟，众生若证则自性开发；三如莲花为群风所采，比真如为众圣所用；四如莲花有四德，一香二净三柔软四可爱。比如四德为常乐我净，其象征的意义都说得再清楚不过。李时珍在他的药典《本草纲目》也离开对于植物药用价值的描述，按照自己对荷的种种生物特性生发出更具体的象征。夫莲生卑污而洁白自若，难柔而时间居下而有节，孔窍玲珑，沙轮内隐，生于嫩弱而发为茎叶花实，又复生芽，一续生生之脉，四时可食，令人心欢，可谓灵根矣。到了北宋，周敦颐《爱莲说》出世，更把荷花的特性与中国君子的人格密切联系起来。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 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算是对和人格寓意的最后定性。这不，一位当奶奶的领着孙子从我背后走过，我也听到她对孙儿说其中那个差不多人人知道的断句，可惜说完这句她就登上旧城墙边的凉亭，用苍老的嗓子去和一群人同唱今月的红歌了。我避开这个合唱团去园中的杨生安祠，这座园子在明代时使新都出了当朝首府，又出了杨生安这个状元的杨家的花园。看过当地的一些史料考证说，这个园子的水里面早在唐代时就种植了荷花，所以叫桂湖不叫莲湖，是因为后来由杨生安亲自在这荷塘堤岸上编织了桂花。现在不是桂花飘香的节令，只有荷塘上漾动的馨香让人身心愉悦，但怀想起这个园子当年的主人杨生安，却不免心绪复杂。

0: 轻阅读，独到之处，分享阅读的无限可能。
1: 继续读阿来的《草木的理想国》这本书，翻开这本书，扑面而至的便是桂花，尚未完全绽放，只是一个个的小花骨朵，你挨着我，我挨着你，悄悄地挂在树梢，好像怕给人发现似的。我不知道为什么阿来会把桂花的这幅照片放在基本上是封二的位置，莫非他更喜欢桂花？可是当记者采访他的时候，他说这里面21种花他都喜欢，可是我非常喜欢桂花的香气，那种香气就是暗香，我觉得暗香是最让人抵挡不住的一种香气。好，翻开此书第203页，我们来读一读阿来关于桂花的描写。杨万里写桂树的诗是这样的：不是人间种，宜从月中来，广寒香一点，吹得满山开。杨诗人干脆直接声称这树本不在人间，而是从月中来的。现在原先广寒宫中凝结的一点冷香来到了温暖的人间，被热气熏蒸，被风吹送散，就这样弥漫开来，充满世界。这个世界不单只是外部，是包括了我们内心情境的那个世界。过几天从浙江回到成都，桂花真的是盛开了。坐在石楼上开窗看书，楼下两株桂花散发的香气不时扑鼻而来，忍不住下楼去看桂花。看了这两株不够，又开车去城北的熊猫基地，那里有起伏的山丘、迂回的小径、葱郁的树木，从那里望出去还可以看到这座城市残留的几角乡野，总之是成都一处可以尽情欣赏花树的好地方。仿佛是为了应和人的心情，一路上阳光越来越明亮，远望见那株成都不多见的高大的兰花楹，看见兰花楹漂亮的羽状叶在阳光下闪烁不定时，就知道到地方了。喜欢这个地方的原因，园子大人少，有些荒芜，因此有些山野的自然意趣，不像很多公园太多人工意趣的刻意痕迹。进了园子，先看到四季桂在道边出现，桂花细小又隐在繁密的叶下，如果不是香气盈溢，很难引人注意。特别是四季桂，植株本来就矮，还时常被修剪成树篱状，顾名思义，虽然四季都在开放，却不像有些桂花那样香气浓郁，被人注目的时候自然不多。但今天我却是专程来寻看桂花开放的，只不过不是这种四时都开却不起眼的四季桂，而是秋天开放的丹桂与金桂。颜色分两种，橙黄的叫丹桂，淡黄的叫金桂。金桂颜色淡雅，香气浓烈，丹桂颜色较为艳丽，香气却若有若无，这也是植物界的普遍现象。花色艳丽者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浓烈的香气，而香气浓烈的花却未必花色绚烂，这是因为颜色和香气其实都是花朵吸引昆虫前来传粉的招数。对头脑简单的虫子们来说，不必两招并用，色彩和香气用上一招就足够诱惑了，无需两招并用耗费那么多能量。对植物来说，最耗费养分和能量的就是开花这件事情了。
2: 看见过一本外国人的观花指南，上有一个建议，带一只10倍的放大镜，桂花就是这种该用一只放大镜来细细观赏的细花植物。每一朵花都是4只花瓣，护卫着中间2只顶着褐色花药的雄蕊，雄蕊的下面是暗藏的娇嫩的子房。前面说过，喜欢到熊猫基地来观赏植物，是因为与其他的公园相比还保留着较多的野趣。如果不是只有园艺种的植物，还是在这样的地方观赏可以得到更多自然的意趣。桂也是先野生而后被栽植的，朱熹写过桂花：亭亭檐下桂，岁晚独芬芳，叶密千层绿，花开万点黄。都说宋诗说理多而意趣少， 朱熹是这个时代产生的理学大家，但这首诗却只是观察与呈现。我看这是一株野生的桂花。成都这个地方，西面靠着横断山，北面靠着秦岭，这两个山区是很多原产的中国植物的故乡。桂花也是中国的原生种，其老家也就是靠近成都的大山里面。据说桂花驯化引种是在汉代，汉初引桂树于帝王宫苑获得成功。唐宋以后，桂花栽培开始盛行，特别是在唐代，文化人植桂十分普遍，因为对于需要能过科举考试走向成功的人来说，考试高中能叫做蟾宫折桂，就是从月亮上吴刚砍伐不休的那株桂花树折得一只馨香的花枝了。故有人称桂花为天香，但无论如何，馨香的桂花是来到人类身边了，进到人家的庭院了。桂花留晚色，地影淡秋光，这样的诗句临摹的已经是桂花站在人家窗前的情景了。陆游诗：重露湿香幽径小，斜阳昏蕊小窗沿，写的也是桂花进入庭院中的情形。当然成都看桂花最好的地方应该是桂湖公园，那里有位俊才年少得意时种植桂花的传说，但是真实性却难以确定，但他留下的一首咏桂花的诗却是真的。宝树林中碧玉凉，秋风又送木樨黄，摘来金粟枝枝艳，插上乌云朵朵香。由此知道，那个时候女子们是喜欢把馨香的桂花插在美丽的头发上的，那时插上乌云朵朵香的就不仅只是桂花。

下午时间的1:55，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2:00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想吃到底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现在时刻是1:59，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 718-661-3933。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任何需要我们电台为您提供的资讯，或者您想在我们电台做工商服务方面的广告，我们欢迎您利用我们的服务电话跟我们联络。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我们为听众朋友提供您所做的生意的广告，不管您是做餐馆的或者是做工商服务的，我们都非常高兴能够在节目当中为您提供您所需要的资讯，为您提供您所做的服务，而且我们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跟您做好生意。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在这一节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下午时间2:00。
1: WGBB AM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首先欢迎收听我们为您提供的欧洲方面重要的相关消息。在今天来自伦敦的新闻报道，莫斯科在今天批评英国支援乌克兰，甚至协助乌克兰打造了长城巡弋飞弹，是火上浇油，破坏和平的前景。英国首相伯南则在今天访问基辅，回应媒体提问的时候表示了，请问是谁点火的，这才是问题所在，不是吗？在今天是伯南七月就任以来第一次的出访，到乌克兰首都基辅参加乌克兰的独立纪念日活动，并且主持了国际援乌的志愿者联盟的会议。伯南在会前对媒体透露说，协助强化乌克兰的空防与拦截俄方的弹道飞弹的能力将会是本次会议的重大的讨论中心。而另一方面，英法合力在乌克兰境内打造法文全称缩写的 SCALP SCALP， 而英国则表示叫暴风之影，这是一个长城巡弋飞弹的生产线。伯南宣布，在英方已经同意向乌克兰方面释出这一款飞弹，而 在其中与英国的零组件和设计有关的机密的内容资讯。而俄罗斯是在2022年全面侵略了乌克兰之后，英国率先从2023年起向乌克兰供应了长程打击武器，包括英法共同开发的 SCALP 暴风之影。而现在乌克兰将在国内打造这一款飞弹的乌克兰的版本。波兰今天在基辅独立纪念日活动发表演说时也强调了，乌克兰是欧洲的守护者，欧洲安全的前线，不是一个安全累赘。他援引英国曾在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欧洲孤军奋战的历史，他谈到英国曾在20世纪守护欧洲的自由之火不息，而在21世纪的今天，自由之火是由乌克兰守卫。伯南也强调，乌克兰人民不仅仅值得英国和盟友的全力支持，也值得被感谢和尊敬。他也提到，尽管俄罗斯屡屡对英国发出令人发指的威胁，英国仍然持续支援乌克兰不坠。乌克兰在1991年8月24号发布宣言，宣告脱离苏联，重获独立。苏联在1991年12月26号正式的解体。而伯南也指出，俄罗斯的行为不仅仅没有改变，反而更坚定了乌克兰选择的道路。乌克兰现在是以自豪而主权独立的欧洲国家的身份屹立在世界上。然而今天的乌克兰对主权跟独立的呼喊却比以往要来得更为强大。伯南并且强调表示，掌握自己的命运是乌克兰人的权利。35年前乌克兰人选择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掌握自己的命运这项权利，乌克兰人却必须一次又一次的重新夺回。伯南告诉基辅现场的听众，从一开始你们就要应付针对你们的语言文化和历次选举的攻击，你们的承受长达12年。从俄罗斯2014年兼并了克里米亚，军事占领乌东起开始计算，这是一个赤裸裸的侵略。先是克里米亚被占领，接着是延续了四年半的俄罗斯的全面入侵，而所有的这一切都是为了摧毁你们今天再次统一而庆祝的独立。俄罗斯试图粉碎你们的意志，伯南强调说，但今天和每一天你们也一再证明他们失败了。伯南重申，现在正是持续对俄罗斯施压的时候，应当加强削弱俄方对非法侵略战争而投入的资源和能力。这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在今天在相关的记者会上有一篇这样的讲话，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继续我们关注在两岸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中国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72岁病逝，2026年缺席了多场的会议。新华社在今天报道指出，全国政协副主席陈武因病在今天在北京下午3点05分过世，享寿72岁。他从今年以来缺席了多场的会议。中国在官媒新华社今天报道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的战士、中国民族工作和经济建设战线的杰出领导人。港媒《星岛日报》、《新加坡联合早报》在今天都报道指出，陈武在今年已经多次缺席公开的活动。从2025年11月1号参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的第14次会议之后，他接连缺席了今年2月举行的全国政协第46次主席会议，3月1号的 全国政协常委会会议以及3月4号开幕的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也包括了在本月17号纪念江泽民的百年诞辰大会。尤其在全国政协14届四次会议上，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马兴瑞以及全国的政协副主席陈武都没有出席，这也引起了外界的关注。马兴瑞在今年7月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而被双开，公开的资料也显示，陈武生在1954年11月，是广西壮族人，常年在广西工作，2013年起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党委副书记主席，2020年届龄卸任而转任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23年担任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这是来自在两岸方面的重要消息。下面我们看一下在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在今天 CNBC 报道，美国财经媒体 CNBC 今天表示，根据两位美国财政官员，该部门可能动用将近1兆美元的财政部一般账户，也就是 TGA， 将为政府公债扩大回购计划提供相关的资金。美国财政部上个星期宣布，将长天期、非常期的公债回购规模从20亿美元倍增到40亿美元，出乎市场的预期。而动用 TGA 将使美国的财政部拥有相当大的一个操作的空间，也会影响到长期在公债上的殖利率。两位美国财政部的高阶官员也指出了，财政部可能会动用 TGA 为政府的公债购买提供资金。而根据报道，美国财政部部长贝森特已经把 TGA 的规模提高到了9500亿美元。贝森特对 CNBC 表示，这一类的回购操作的规模甚至可能高于新定的最低的额度。不过，美国财政部没有说明为什么这些购买的筹措资金。市场上多数人也认为，财政部会通过出售短天期的国库券的筹资，而前述两位财政部的高阶官员没有排除这一种相关的说法。另外，在今天我们关注在另外一个相关的两岸新闻，让我们看看在今天呢，全国的政协副主席陈武72岁病逝了，他在2026年缺席了相当多的多场会议，一般大家也在怀疑他是不是有身体方面的相关问题。那么今天呢，另外有一则新闻值得大家注意的是，中国近期频繁爆出有关食品安全的问题。在厦门有一家除虫公司被曝露长期使用一种农药叫滴滴畏，而 T 连锁的餐厅呢是用这样的农药在除虫，并且把药剂呢可能有喷洒到餐具啊、桌椅等地方，而事后他们没有通知到餐厅的清洗，当地的监管部门介入了调查。根据在新京报的一篇相关报道，涉事企业是厦门的绿林森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它是为一个绿茶的餐厅先起一个半部比较小的酒馆，而凤园还有一个叫凤园加港式的茶店，另外还有一个是鱼子寿司等数十家的连锁餐饮企业提供了有关在清洁、除虫等相关的服务。而这项报道也指出，这一家除虫公司是规避检查，把滴滴畏原液灌入了矿泉水瓶，撕掉了标签，还使用三无杀虫剂。而这种滴滴畏又被称之为二氯松，是一种中高毒性 有机的杀虫剂，主要用在农业虫害防治，也存在可能会致人于癌症的风险。现在中国部分省市明令禁止各单位使用敌敌畏等相关的这些有毒性的农药进行除虫。而这相关的报道指出呢，是最近厦门有一个叫绿林森环境科技公司的不具名员工，他对媒体表示，看到公司的同事直接对没有盖上有关的餐具呢喷洒这一类的消毒剂，事后呢也没有要餐厅呢把这些东西呢要清洗。他说我们打不死也不会去吃，所以呢他们觉得呢这餐厅呢利用这样的东西喷到一些餐具上面呢是非常可怕的。员工也说，敌敌畏的成本是人民币呢大概是几块钱就一瓶，如果使用合规的低毒的杀虫剂是25块钱一瓶，如果比残杀威更好的除虫药品呢大概就几十块钱一瓶。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都希望大家注意啊，就是你拿这些杀虫剂在喷洒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吃的这个锅碗瓢盆啊最好是把它盖上啊，要避开，然后喷洒完了以后呢要擦干净，弄干净以后呢要把所有可能沾有这些消虫剂的东西呢一定要用清水把它洗干净。很多人为了要杀虫啊或怎么样，但是你所吃的这个锅碗瓢盆呢有没有把它盖起来，这是很重要的。因为你放的这个杀虫剂呢很可能你没有去清洗的话，对你的消化系统啊等等会有其他的麻烦。所以我们在这特别提醒大家，当你使用杀虫剂的时候，你吃的锅碗瓢盆的东西最好把它盖起来，自己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戴上口罩，要不然的话会影响到你的呼吸道。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今天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回到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因为在今年2026年爆发了美国跟伊朗的战争，要为大家介绍相关的一本重要的书。这本书是什么样的书？为什么在这个时机点上跟我们当前的时局会有关系？我先从作者 Tommy Ansari 他的前言的第一段话来告诉大家。他就说，我是在阿富汗这样的一个穆斯林国家里长大的，从我很小的时候，我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角度就和欧洲美国的小孩在学校当中所接受的世界史叙事视角很不一样。这本书关键的重点就在他的书名副标题，叫做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本书让我们稍微可以了解一下，从伊斯兰教的观点，他们所看到的世界历史跟我们所知道的，或者是我们平常比较容易接触到的角度就很不一样。作者 Tommy Ansari 他就告诉我们说，他自己小时候所接受的世界史，那些历史叙事并没有塑造我的思维模式，因为我读历史只是觉得好玩，而且当时除了无聊的历史课本以外，也没有什么波斯语的读物可以让我读，符合我当时阅读程度的读物当中，所有有意思的东西都是英文的。他说，我最早喜欢上的读物是一本特别有意思的儿童的世界史，作者是 V.N. Hillier。 他说，直到我成年之后，当我重新再读这本书，我才发现这本书是多么惊人的持有那种欧洲中心观，通篇都是充斥的各种不自觉的种族主义。我小时候并没有发现这些特点，因为作者讲的故事还是蛮有意思的。而我大概是在9岁或10岁的时候，历史学家阿诺·托恩比在旅途当中经过我的家乡小镇，有人告诉他这里住着一个酷爱历史的阿富汗小书虫。托恩比觉得很有意思，于是请我去喝茶，所以我就和这位谈吐不凡的老派英国绅士坐在了一起，面对他和善的提问，我红着脸吞吞吐吐回答他。我记得这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有一个很好玩的习惯，是把他的手帕藏在他的袖子里，但是当我们道别的时候，托恩比就送了我一份礼物，那是房龙所写的人类的故事。这本书的书名让我特别激动，好像是在讲述作为一个整体的全人类所发生过的一段共同的故事。为什么激动呢？因为我也是人类的一员呢，所以这个故事从某个角度来说，也许讲的就是我的故事，或者至少这个故事讲的是一个包含所有人的大故事呢。我收下的那本书，而且爱不释手。自从那个时候开始，西方叙事视角的世界历史就成了我的世界史框架。后来我阅读的所有历史读物和历史小说，只不过是在那样的骨架上添砖加瓦罢了。我还学习了学校发给我们的那种古板的波斯语历史课本，但是我读那些书只是为了要应付考试，考试一过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然而在我的体内，也许一直徘徊着另外一种历史叙述视角的微弱回音。又在40年后，西元2000年的秋天，当我在美国当教材编辑的时候，这种渴求回来了。一个德州的学校出版社请我编写新版中学世界历史教材的提纲。我的第一个任务是要先列出目录，也就是这也就意味着我必须对人类历史的总体轮廓提出一套自己的看法。当时我只提供了那本教材的结构，为了适应学年的节奏，出版商规定要分成10个单元，每个单元包括3个篇章。要如何将时间自然地切分成为10个部分或者是30个部分呢？世界史毕竟不是一张罗列所有发生过的事件的编年表，而是一个由因果环环相扣的事件所连成的链子。那些事件之所以被选择和编排出来，是为了向我们揭示事情发展的前因后果，这才是读历史的意义所在。我曾经兴致高昂地试图完成这张知识拼图，我的决定还必须要经过一大群的顾问审核，他们是课程专家、历史老师、销售人员、州政府的教育官员、专业学者，还有一些相关人士。
这对小学和中学教材的出版来说，稀松平常，我也觉得这很有道理，因为这些书的作用是传达，而不是去挑战被社会当中大多数人认为是真实的共识。有一批顾问会再行审核企划编辑的决定，能够确保最终完成的作品反映当前的课程计划，否则这样的书连上市都不可能。但是当我们一同进行这个程序的时候，我就注意到我和这些顾问之间有一种很有意思的力量拉扯，我们在大部分的内容上有共识。除了这一点，我一直要在世界史当中加入更多关于伊斯兰的篇幅，但顾问们在这一点上一直紧缩，要把伊斯兰相关的内容给压缩掉，将那些内容放在边缘章节当中为其他的主题服务。我们之中没有人是抱着那种地方性的偏狭心理，非要给所谓的自己的文明争光，也没有人说伊斯兰比西方更好或者是更坏，我们都只是在单纯的表达我们对哪些事件是人类的故事当中最为影响深远的事件而提供诚挚意见。我的意见却如此势单力薄，好像是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我们列出的目录当中一共30章，伊斯兰只是其中一章的主题，在这章所属的单元另外2章分别是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文明还有非洲的古老帝国。即便是如此，这已经比以前的版本有所扩充了。在这之前最畅销历史教材是1997年版本的 Perspectives on the Past， 在那个版本的教材当中37章只有一章的篇幅谈到了伊斯兰，而且在那一章当中其他一半的篇幅还给了拜占庭帝国。简单的说，在2001年911事件前不到一年当中，由专家意见所达成的共识告诉我，伊斯兰只是一个相对没那么重要的现象，它的影响力在文艺复兴开始的很久以前就结束了。如果你要严格的看待这份教材目录，你会觉得伊斯兰已经不再存在。在当时我已经接受我的观念也许偏颇适当，毕竟伊斯兰在这之前就已经是我人格认同的一部分，是有些个人化的成见。这不单单是因为我是穆斯林国家长大的人，而且我还出生在一个曾经在阿富汗享有很高社会地位的家庭。我们家的这种地位完全是得自于丰富的宗教学问还有虔诚信教的好名声。我们家族的姓氏暗示了我们应该是 Ansars， Ansars 呢就是俯视的后代，也就是麦地加那第一批皈依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他们帮助先知穆罕默德躲避了麦加的暗杀，并且因此确保穆罕默德的使命得以延续。在更晚近的历史当中，我祖父的曾祖父是当地很受敬重的穆斯林神秘主义大师，他的陵墓直到今天仍然是上百位他的追随者常常去拜谒的圣迹。有关他的传说一直流传到我父亲的时代，所以也潜移默化地影响了我们宗族的每一个人要比一般人更多更好地去了解宗教知识。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我听过各种穆斯林译文还有故事各种评论，并且体察我所成长的环境，完全了解这些事情。即便我本人的个性是往全然世俗的方向转变，也仍然如此。来到美国之后，我仍然是一位世俗的人，但是我发现自己比我生活在穆斯林世界的时候对伊斯兰更感兴趣。当我的兄弟在1979年开始拥抱原教旨主义伊斯兰教之后，我对伊斯兰的兴趣更进一步加深了。我开始从例如 Rahman 或者是 NASA 这些作者的伊斯兰哲学著作，还有像是 Ernst Grunbaum 以及 Albert Hourani 他们的伊斯兰历史著作当中探求答案。我只想要试着彻底了解我的兄弟还有我所来自的背景，或者以他的例子来说，他是朝向着什么样的方向前进。对我个人来说，我可以承认我也许高估了伊斯兰的重要性，然而仍然有一些小小的疑问存在。我的观点难道真的没有站在客观的基础上吗？
当我说伊斯兰世界的时候，我指的是大部分人口是穆斯林的社会，或者是由穆斯林统治的社会。当然，英国、法国、美国以及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都有穆斯林，但是在这里，在这种情况底下，如果把伦敦、巴黎和纽约也说成伊斯兰世界，就太有误导性了。但是即便在严格的定义下，伊斯兰世界在好几个世纪以来占据庞大的空间，难道不是一个地理事实吗？难道伊斯兰世界没有一直延续到今天，横跨亚非大地，形成了一个在欧洲和东亚之间一望无垠的广阔缓冲区域吗？从实体上讲，伊斯兰世界所占的面积比欧洲和美国加起来还多。在过去，它曾经是一个政治实体，对统一性跟政治上的统一的概念，即便到今天仍然在部分穆斯林之间引起共鸣。所以我们真的可以不用关切伊斯兰世界吗？还有伊斯兰世界他们有什么样的历史？来自于扩大来看，从伊斯兰穆斯林角度，他们是如何认知世界，如何认知历史？这就是这本书 Tammy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所要处理的主题。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好，我们是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会到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作者是 Tommy Ansari， 书名叫做 Destiny Disrupted A History of the World Through Islamic Eyes， 中文是由光昌出版。这本书的英文原书在2009年出版，当时成了英文阅读世界当中的畅销书，后来2016年有了中文译本，现在光昌出版推出了全新校订版，而又刚好遇到了美伊战争，我们对于西方世界欧洲的观点还有伊斯兰观点彼此之间的紧张冲突有了更高度的兴趣，也有认真的去追索知识的这种可能性，所以这个时候来读中文翻译叫做《中断的天命》这本书也就有了特殊的意义。在书里面 Tommy Ansari 他特别回顾他自己的生命经历，尤其是遇到了911事件，那个时候他已经到了美国，但是原来将穆斯林将伊斯兰教放在非常边缘意识的这样的一种情况到那个时候不可能维持，西方的非穆斯林开始询问伊斯兰教到底是什么，那些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是些什么样的人，在他们的国家正在发生些什么样的事情，同样问题以不同以往的紧迫性也开始困扰着 Tommy Ansari。 他说那年是我在相隔38年之后首度来到巴基斯坦和阿富汗，我随身带了一本我在伦敦的二手书店所找到的书，这本书的书名叫做 Islam in Modern History， 作者是 McGill 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宗教学教授 Wilfred Smith， 他在1957年出版了这本书，所以他在书中所说的现代史实际上距离当时已经40多年了，然而他的分析给我了巨大的震动，让人不安，因为其中和2002年发生的事仍然十分的吻合。 Wilfred Smith 为我在海底时代，也就是在阿富汗受教育，还有呢之后所阅读的那些资讯带来了新的视野。比如说当我在喀布尔上学的时候，我知道阿富汗里这个人就和所有人对他的了解一样，我知道他是现代伊斯兰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人物，但是坦白说除了知道他提出了泛伊斯兰主义之外，我从来没有探究过他是如何赢得他所拥有的名声的。他所说的泛伊斯兰主义对我来说只不过是穆斯林沙文主义而已。现在在读 Smith 的著作的时候，我意识到了 Islamism 的基本信条，在2001年这一政治性的意识形态在我们身边造成了巨大影响，然而这个意识形态是在100多年前就被这个类似像 Karl Marx 的伊斯兰主义知识分子给打造出来了，但这件事情怎么会对大多数非穆斯林来说全然闻所未闻呢？我回到伊斯兰历史当中爬了又爬，不再是为了要找寻个人的认同，而是要努力搞懂当今这个时代穆斯林之间令人警惕的发展，例如在阿富汗所发生的可怕故事，还有在伊朗的吵闹声，另外在阿尔及利亚、菲律宾还有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叛乱，还有越来越顽固的政治性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东进行劫机还有自杀式的爆炸袭击，还有当然因为他自己来自于阿富汗就一定会提到塔利班的兴起。他说对历史的仔细体察可以向我们揭示出世界是何以变成现在这个样子的。 Tommy Ansari 特别提醒，他说我后来逐渐意识到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这个局面了，我开始察觉和法国马耳他或南美的历史不同，伊斯兰世界那边的历史根本就不是被所有人都学到的共同历史之下的一个分支，而更像是一套建立在自身发展上的完整世界史。这套世界史和我曾经为德州出版社编纂的那套历史，或者是由我编写了的伊斯兰有关篇章的那教科书，事实上都不一样。这两套历史发源自同一个地方，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古代伊拉克，而且这两套历史
殊途同归。在这场全球性的冲突当中，西方和伊斯兰世界仿佛成为主要的参与者，在起点和终点之间，他们走过的道路却如此不同，而且是奇特的平行不相交的两条路。是的，他们奇特的平行。比如说，在从西方的世界史架构的观点上回首过往，人们可以看到一个鹤立鸡群的大帝国俯视所有的其他古代帝国，那就是罗马，建立普世政治国家的梦想从这里诞生。从伊斯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回过头看，人们也可以看到一个绝对单一的帝国在那里赫然出现，也带着体现普世国家的前景。但那不是罗马，而是伊斯兰早期的哈里发国家。在两套世界史当中，伟大的早期帝国的分裂都是因为它的地域太过于广大，然后从北方入侵的蛮族导致了帝国的衰落。但是在伊斯兰世界，北方指的是中亚草原，那里的蛮族不是日耳曼人，是突厥人。在这两套世界史当中，入侵者都把大国家分解成为拼接在一起的各个小王国，他们之中由一个单一又统一的正统宗教给连接起来。在西方是天主教，在东方是逊尼派的伊斯兰教。世界历史永远是关于我们如何来到这里，来到现在，所以对叙事视角的建构就天经地义，由谁是我们，还有什么是这里现在来决定的。西方的世界史在传统上认定这里和现在的定义是民族的工业化，包括后工业化文明。在美国更进一步认为这是他立国的理想，那就是自由平等，还有由自由平等合力所带来的超级大国身份。美国以这样的身份正带领着这个星球走向未来，因为有这样的前提，所以就建立起了历史的方向，历史的终点，我们正走着这条路。这样的观点会让我们非常容易误认，以为所有人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走，尽管有人可能落后的比较远，那是因为他们开始的比较晚，或者是因为他们走得比较慢。也就是这样的原因，我们才把这样的国家称之为叫做 developing countries， 也就是开发中国家。如果由后工业化的西方民主国家提出来的理想未来被我们当作历史的终点的话，通往这里和现在的叙事脉络结构大致就是这几个阶段。文明的诞生，那是埃及跟美索不达米亚，古典时代那是希腊跟罗马，黑暗时代那是基督教的兴起，重生那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接下来启蒙，然后呢有民主革命、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再来是民主国家的兴起，接着刺激了帝国的进驻，还有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接着是冷战，最后是民主资本主义的胜利。但是如果我们以伊斯兰的视角来看世界史呢，那看到的会非常的不一样，也分成不同的阶段。那伊斯兰的世界史会是从古代，那是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开始，再来是伊斯兰的诞生，再来是哈里发国家对普世统一性的追求，然后是分裂，那是苏丹国家的时代，再来则遭遇到了大灾难，来自于十字军还有蒙古人。那大灾难之后则得到了重生，那是三个大帝国的时代。但不久之后接着是西方对东方的渗透，然后又来了改革运动，改革运动之后是世俗现代主义者他们的胜利，最后是伊斯兰主义者的回应。你看，这就是完全不同的世界史架构。全球信仰伊斯兰的穆斯林人口超过20亿，但他们到底用什么样的观点来看待世界历史，往往我们不止不知道，我们完全彻底忽略了。我们所接受的历史也许相当大一部分来自于西方，另外一部分来自于中国，但伊斯兰不在西方当中。尤其是在世界史的架构底下看待世界史的方式，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像是伊朗人他们背后所相信的那一套历史是什么，很显然跟美国人所相信
所知道的会非常的不同。大家如果对伊斯兰穆斯林他们的世界史观念有兴趣的话，介绍大家来读这本 Tami Ansari 他所写的《中断的天命：伊斯兰观点的世界史》，这是光场出版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啊，我看了以后也觉得很有兴趣。怎么说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啊能够活得快乐，活得健康，活得长寿。但是如果我们的内脏出现了问题，比方说你胃不好，肾脏不好，肝脏不好，那么你可能就会影响到你的生命，影响到你的健康。我们都知道，人吃东西，肾脏在这里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包括我们的肝脏，因为我们的营养都是靠肝肾两脏在我们的身体里面扮演了很重要的吸收营养的角色。那么今天呢，我来告诉大家怎么样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那么医生告诉你呢，就是正确的走路。哎，这倒是很新鲜啊，我以前以为要爱护你的肾脏，少吃盐，不要让肾脏很累，因为肾脏是我们人体的尿液排泄最重要的一端。可是在这里呢，他告诉你延长肾脏寿命呢，走路很重要，所以今天我跟你提的这个东西呢，你一定要听清楚啊，要想想，那么怎么样让你能够正正确确好好的走路，而延长了你的肾脏的寿命。肾脏病的治疗观念呢，现在在逐渐的改变，过去认为肾脏不好就应该多休息，现在证实呢，适度的运动，正确的饮食，这是让我们的生活呢能够保障我们的肾脏呢能够更健康更好。在目前在台湾方面的医学呢，都特别告诉大家要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正确的饮食，科学化的生活，让我们的患者能够改善我们的肾功能，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日本东北大学名誉教授、肾脏专科医生上个月，他的名字啊叫上月正博，这个日本医生他是一位肾脏专科医生上月正博，在他所写的《肾脏大复活》里面，他分析了怎么样可以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而最重要的呢，是你要正确的走路。哎，这一点呢，大家都搞清楚啊。延长肾脏的寿命，最重要的就是你要懂得怎么样去正确的走路。或许有人说，走路谁不会啊，活下来以后爸爸妈妈把我们教会了，让我们会走路了，走了一辈子的路。但是你知不知道你走得正不正确，走得对不对，是不是对我们的健康产生很大的帮助。很多人呢都知道这个走路对健康很好，散步对健康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现代医学认为适度的运动对我们的肾脏会有很好的帮助。在饮食方面，我们需要调整，让我们的肾脏不会有太大的负担，不要吃得太咸，很重要。但是你知不知道，我们如果有健康的走路的方式，让我们调整我们走路的一些习惯，而对我们的肾脏也会带来很好的复健的功能。慢慢走是无法获得运动的效果，对肾脏来说呢，走路是可以强化延寿的一个特效药。在推广肾脏复健当中，走路是最核心的一环。一般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

单人在社区公园只是散步，但是发现真正能够对肾脏有效的走法，其实在今天呢，我要告诉大家，就是你要怎么知道来走路，走得对了才会对你的肾脏有帮助。很多人说要走路还不简单，我吃饱了就是出去散散步啊，对健康有帮助。但是他们告诉大家，你的步速太悠闲，你弯腰驼背，手背摆得不高，步幅狭窄，膝盖呢也没有伸直，也就是好像慢吞吞拖拖拉拉的这样的走路方式，没有达到运动的效果。虽然比起来好像比起你坐在家里不动看电视要好很多，因为至少你有走动走动，可是呢你的散步的姿势是不对的，你这样悠哉悠哉的走路呢是不正确的，对健康帮助的有关的走路。所以今天延长我们的肾脏的寿命，延长我们的健康，在今天我要教大家啊，不是我教大家，是我根据我所看到的这篇文章，我要把它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希望你呢能够记住今天的叮咛，记得告诉你知道怎么样要走得对，走得健康，走得快，但是不是要走得喘，步速要快一点，轻松一点。所以换句话说呢，走路呢要快一点，不要这个老牛拖车啊，一步一步的慢慢晃，那是没有用，你稍微有点速度。而且走路的时候呢，你可以放轻松，可以笑，可以讲话，要摆动你的双手跟你的双腿，这样子呢你才会达到这个走路带给你的健康效果。因为走路你摆动手摆动腿，而且有一定的速度，就会改善你的肾功能，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这样子就能够让你肾脏的血流在肾脏获得更多的氧气，更多的养分，而这个血流循环到你的全身，就把你的这个相关所需要的营养在全身做了一个循环。所以肾活性走路法是以此作为核心，也就是你走路的时候呢，也等于是在改善你的肾脏功能，你的双腿双脚都会要动，你的背膀也要动，身体也要动，不是盲目的好像在面散步一样，而是要有一个速度，甚至在走的时候要有一点点喘。走路就是目的为了健康，所以我们不要这个在走路的时候呢晃晃荡荡的啊，好像东张西望在散步，而不是，而是你要非常专心的摆动你的双腿跟你的双手，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要走三次。记住，肾活性的走路就是强调良好的姿势，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部要挺起来，要打直， OK 哈，要挺弯，不要弯腰驼背，而是要挺胸抬头啊，挺胸抬头，双背呢可以弯成 L 型，前后要摆动，记住哦，前后摆动你的身体才会达到一定的这个功能。这时候呢你把背部打直了，肩膀放松了，要把你的这个下腹呢要收紧，就是把肚子要收起来，不要点个大肚子，然后呢要挺胸。而走路的时候呢要以脚尖往后蹬，脚跟着地，脚跟要着地，脚尖往后蹬，然后脚跟着地。那么如果你在这个路边上走啊，在人行道上走的时候呢，不妨呢步幅可以放大，也可以提升一下速度啊，有一个节奏，可以一二一二，不要一二一二好像散步一样，你可以一二一二这样走，稍微速度可以快一点，然后你走多了，走个半小时你会发现

0: 你会有点要出汗的啊，而且心跳也在有点加快。总而言之呢，每一天呢，让自己可以健步走30到60分钟，每一个星期做到3到5次。当然很多人说我要上下班了，没有办法，但是呢，保证这个礼拜六礼拜天啊，2天连续的做也不错。那么礼拜三中间也做一次，甚至在你上班的时候，你在利用中午的时间，在办公附近的人行道上，也可以让你能够有正确的走路方式。因为你正确的走路，下巴微收，眼睛看着前方，背要直，肩膀要放松。然后走路的时候呢，手背可以大幅度的摆动，手背的摆动很重要。就算你在办公室累了，也站起来摆动你的手背啊，转转你的身子，这都是帮助这个上班族呢放松自己的一个最好的方式。每一天或者是每一个周末啊，让自己呢到附近走走，而且呢，老人家呢可以拿两个这个像滑雪一样的东西啊，让这样子的可以协助你不容易摔跤。总而言之呢，不管你是慢慢走，或者是利用较快的速度让自己有点喘，这也是走路的一个最好最好的方式。每一天让自己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3次，这一点很重要。每一天走30分钟，每一周至少做3次啊，就是隔一天做一次，这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延长你的肾脏的寿命，而你因为正确的走路有速度提升。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3: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FM 87.6，这空中小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 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怎么说着学着都

0: 孝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主持人编辑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纪念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前天，也就是2026年8月21号，著名的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去世，享年91岁。昨天的节目我们也介绍了田先生的艺术经历，他曾经和任明启、范振钰、尹笑声、王文玉和他的夫人张文霞等多位名家搭档合作。在表演上，他根据他的嗓音、身材、相貌等条件设计了舞台的风格，又根据他的老恩师张寿臣先生的传授和他自己的修养追求，设定了内敛、冷峻、质朴、松弛而不失热烈洒脱的舞台风貌。他十分重视语言、表情、肢体动作的精准设计配合，娓娓道来，包袱响脆，尤其在节目内容情理的严谨、知识的准确方面，严格遵照张寿臣先生的教导，要说明白相声，不说糊涂相声，不能为了包袱的效果而损失逻辑。菜单子，也就是报菜名，是田立和先生的一个代表作。他多次谈过这个节目的结构特点，以及随着时代发展做出的修改，而且非但能从艺术上进行解析，还能从美食、民俗等方面去讲解。还有一点十分令人佩服的是，他能逐个讲解这些菜的原料、做法、口味等，足见相声的包罗万象，也可见田立和先生知识之广博。下面我们就请您听田立和先生和尹笑声先生合作的报菜名。
2: 在相声这个领域来说，您是一个佼佼者。
3: 不敢当。
2: 哎，不说瞎话。确实不是捧您的啊。尹笑声，我认得您。
3: 对，是是。
2: 说对不对？
3: 对。
2: 相声大师。
3: 我什么大师啊？不对不对。
2: 大家。
3: 不敢当。
2: 大王。
3: 更不敢当。
2: 您就是大王。
3: 不敢当。
2: 不，您别客气了，您就承认您是大王吧。
3: 哎。我来个小王八多好啊，
2: 大小都一样，就别挑了。
3: 我这是挑啊，您这怎么说
2: 啊？在我心目中啊，确实您是一个相声界的国宝。
3: 呵，越说越厉害。
2: 我做个自我介绍，我叫田立和。
3: 哦，田爷，
2: 是您的铁杆粉丝。
3: 您喜欢我的艺术？
2: 喜欢
3: 啊。
2: 我告诉你
3: 啊，
2: 说实在的
3: 啊，
2: 我爱听你爸爸。你爸爸不是尹寿山吗？
3: 对
2: 啊，
3: 对，
2: 外号尹傻子。要说尹傻子那个玩意儿，地道老牌的相声大师。
3: 还什么老牌新牌、
2: 啊、我从上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中，我就追你爸爸。你爸爸在哪演，我就追着听。我在你爸爸身上可没少花钱。那会儿怎么没见你演出啊？
3: 那会儿我参军了。
2: 你跟我说的呢，后来我们就交上朋友了。我跟你爸爸形影不离，彼此不分，他就是我，我就是他，就跟一个人一样。我跟你爸爸，我们老哥俩，那
3: 我跟你爸爸老哥俩，我跟你爸爸老哥俩，
2: 哎，这怎么还重复啊？
3: 这怎么说话？咱俩岁数差不多，你站这，你跟我爸爸老哥俩，这怎么论着？
2: 我们是忘年交，多怎么见着你爸爸都喊尹老，尹老，你爸爸见着我老远的，兄弟，兄弟，兄弟。
3: 啊，那是一个社会官称，你不能认真。
2: 我哪懂啊？不提了，不提了，在这儿吧。
3: 嗯，
2: 我叫您一声老大哥，可以吗？
3: 那我就高攀了。
2: 我就是你们爷儿俩的老兄弟。怎么样？
3: 这都给拉平了。你别让你掺和我爸爸。 你在这跟我说话
2: 啊，
3: 就提咱俩。
2: 哎，行行，
3: 掺和吧。
2: 哎，就提咱俩吧。您是老大哥，
3: 哎，
2: 兄弟有个事儿求您
3: 啊，
2: 你能答应吗？
3: 您说什么事儿？
2: 我打算找个机会，咱哥俩聚一聚，请您呢吃顿家常便饭。啊，
3: 我这个饭局啊太多，我怕挤不出时间来。
2: 您可别为难
3: 啊，
2: 实在用不出功夫来，机会有的是。
3: 哎，不
2: 啊，
3: 我最近这个阶段
2: 啊，
3: 我很清闲。
2: 哦，好好，那我就太荣幸了啊！您是大忙人啊，
3: 我忙什么呢？
2: 哎，时间您定。
3: 哎，不，你定，
2: 我定，
3: 你定
2: 啊，行，今儿礼拜几？
3: 今儿个星期一。
2: 不是，我问你今天。
3: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2: 不是，你迷糊了，今儿个。
3: 对呀、啊，今儿个礼拜一。
2: 呵，你这不让我着急吧？今儿怎么礼拜一呀、啊？昨儿还礼拜了。
3: 嗯。
2: 啊，今儿是礼拜一。
3: 咱俩谁迷糊了？
2: 礼拜一。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礼拜六、礼拜七、礼拜八、礼拜九。
3: 打住！一礼拜就七天啊！
2: 嗯，
3: 你这怎么数都跑礼拜九去了。
2: 礼拜一的上午9点。
3: 啊，您说是下星期一上午九点、
2: 啊？对对对。
3: 好，
2: 您到我家里去。
3: 哦，
2: 我家里特别清静。
3: 嗯嗯。
2: 我的夫人呢？到海地呀、啊，守着他闺女去了。
3: 你瞧他去这地方
2: 啊！
3: 您
2: 初次上我家里去啊？
3: 啊啊！
2: 千万别给我买烟呐、啊、酒啊、茶叶什么的，啊！
3: 嗯，您放心
2: 哦，
3: 甭嘱咐。
2: 啊啊！
3: 我连矿泉水我都不给你买。
2: 好，有您这句话，我心里就有底了。咱是君子之交，淡淡如水呀、啊。
3: 对，
2: 脱俗。
3: 嗯，
2: 想吃什么说话。
3: 哎，我这人我吃什么都行。
2: 啊，
3: 客随主便。
2: 好好。
3: 啊，
2: 我请您吃包饺子。
3: 好啊，
2: 韭菜馅的行吗？
3: 呵呵，我可爱吃饺子。
2: 哦、
3: 啊，来点猪肉，弄点对虾，什么蟹黄、蟹肉，啊，再翘点韭菜，太香了。怎么了？
2: 我说你这么大岁数，大胖的身子，净吃这个高胆固醇、高脂肪、高蛋白的东西，你活腻歪了。
3: 我吃这也要不了命啊！
2: 你一点营养保健的这个意识都没有，
3: 嗯、
2: 应当啊调整饮食结构了，吃点清淡的。我请您吃素馅韭菜饺子。
3: 哎，好
2: 啊，
3: 我爱吃素饺子
2: 啊，
3: 爱吃
2: 哦，
3: 搁点虾皮儿，炒点鸡蛋，搁点粉条。
2: 停，
3: 这是怎么了？
2: 鸡蛋，
3: 嗯、
2: 啊，虾皮儿
3: 啊，
2: 那是荤的，那都是有生命的东西。
3: 哦、
2: 啊，你连荤素的概念都闹不清楚，素饺子不搁那个。
3: 您这素饺子。不搁虾皮儿，不搁鸡蛋，
2: 哎，
3: 那您还搁什么呢？
2: 盐，
3: 您就腌咸韭菜，拿面皮儿把它裹上，您这也太素了。
2: 不，来几个鸡蛋，鸡蛋便宜，
3: 嗯，
2: 1块钱6个，
3: 嗯，
2: 自带容器，
3: 哦，隔窝是吧？
2: 对对对，
3: 嘿，
2: 行，
3: 很能算计，能算计，六个胳膊，
2: 哎，对，
3: 那个什么，那个虾皮儿，
2: 虾皮儿啊，
3: 可是补钙的，
2: 我吃虾皮儿过敏，
3: 完了，白说了，
2: 咱这炒六个鸡蛋，
3: 嗯，
2: 剁碎了，一半的搁在饺子馅里头，
3: 那半呢，
2: 给您下酒啊，
3: 哎呦。还有酒，
2: 哎，您是喝啤的、色的、白的？
3: 我就喝白酒，
2: 啊、白酒。
3: 哎、啊、哎，您可别弄那个太高级的酒。
2: 哦、
3: 啊、
2: 哦，
3: 我就，您就弄这个低档的五粮液就行。
2: 五什么液？
3: 五粮液？
2: 杂粮酒？啊，他不喝那个。
3: 那您总不能给我老村长喝吧？
2: 你要喝老村长？ 太奢侈了。
3: 我和老村长我就奢侈了。
2: 嗯，
3: 那您就弄那3.4块的佳酿给我喝。
2: 你怎么老惦着喝名牌啊？你不怕七祖折寿？
3: 我喝佳酿我就折寿了，那我还活什么劲儿啊？
2: 我不喝酒，给您搭3酒，40度，东北高粱烧纯粮原浆酒。
3: 嗯，我信。
2: 嗯，您一顿喝多少？
3: 我就2两酒。
2: 2两？
3: 就他这酒啊，
2: 嗯，
3: 一斤也超不过5块钱的。
2: 3块。
3: 怎么样？啊？
2: 2两。
3: 6毛。
2: 喝肚子里跟茅台一样。
3: 那能一样？也别说，他这酒。嗯，跟他这小子还挺配套啊。
2: 真就这样了？
3: 就这样
2: 真定好了。
3: 嗯，
2: 我走了。
3: 您慢走。
2: 您请回。
3: 啊，您走好。
2: 您留步。
3: 啊，您不远送了。啊，
2: 改日见。
3: 啊，您哪位把店门关上吧。我您这干嘛过店了？是
2: 啊，我走了。回见。
3: 哎，您请回，请回，请回。
2: 您有事
3: 儿？您还没告诉我您在哪儿住呢？
2: 我呀，
3: 啊，
2: 我住南市。
3: 南市
2: 啊，
3: 南市都拆了，拆乱七八糟，我上哪儿找您去？
2: 原先住南市。
3: 我问你现在？
2: 现在是滨海新区大港太平村。啊，
3: 我这趟我跑大港。
2: 哎呦。我不能跟你聊了，还有几个企业家等着我，我们有个约会。哎呀，时间太紧了，我手表哪去了？啊，刚才那俩看见了没有？我，
3: 我手表，
2: 我40多万刚买的雷达水印表，
3: 你别着急，
2: 我戴了没半个月，我
3: 真没看见，
2: 你没看见像话吧？你没看见像话，我没上别墅去。哦，哎，这小表我就照这样了。
3: 撒手！你干嘛着这么大急？我真没看见。
2: 你没看见
3: 啊？
2: 我这半生的积蓄，40万，我留着
3: 呢。要半身不遂，你好好想想。
2: 哎，我忘家了。
3: 你差点把我吓。
2: 我回见，回见。
3: 这人就是。
2: 哎，我说老姐。
3: 怎么又回来了？
2: 我倒霉穿这大褂身上。
3: 啊，你是倒霉。
2: 怎么
3: 现在还有穿这衣裳马路上溜达？你这不诈尸吗？你说
2: 我脚穿这个大褂多雷人啊。你明白吗？我穿的不是大褂。
3: 什么？
2: 是寂寞。哎，你不要迷恋歌，歌只不过是个传说。
3: 瞧你那个倒霉样。
2: 我不是美啊，我着急呀，我这穿大褂啊，我在家一换衣裳，我的手机手表现金网银卡车卡全搁在便服兜里头了。
3: 哎，便服呢？
2: 拖家里头了。现在身上分文皆无啊，我怎么回大港啊？我，哎呀，可急死我了！我，哎呀，我这大脑是进水了。
3: 你没让驴踢着吗？没让门掩上吗？
2: 我着急，我怎么回大港？我是
3: 着什么急啊？
2: 啊，
3: 着什么急
2: 啊？啊，
3: 不就是没车钱
2: 啊？
3: 那你着什么急啊？
2: 怎么意思？你要干嘛？
3: 啊，我这儿有100块钱。
2: 我不
3: 拿着可收，
2: 带回去，拿回去，拿回去，拿回去，这不行货。哎，我还没请您吃饭了，拿您100块钱，这人看什么意思？哎，不行，不行，这能行呢？这不行。
3: 您要那么说，
2: 啊，
3: 那可就远了。咱日子长了。我这外行，往后我有什么难处，我还得花你的了。
2: 这话有道理，咱这越走越近了，不是？
3: 哎呀，
2: 你 您这多少钱呢？
3: 100。
2: 我来50。
3: 一子儿没有。50啊。
2: 嗯。
3: 我看见你什么了？50。
2: 那我可就得溜达着回大岗了。
3: 对。嗯。这个长寿的秘诀
2: 啊，
3: 就是散步。
2: 对。
3: 您要是走快点
2: 怎么样，
3: 背不住能赶上明天中午回家吃饭。
2: 嘿，我是想这个、
3: 嗯、
2: 你看深更半夜的荒郊野外，我孤身一人，我真是后怕。我
3: 您甭害怕。
2: 怎么？
3: 您呢绝对不是那个劫财劫色的对象。
2: 嗯，好好，谢谢
3: 您。特别安全，
2: 指点迷津呐！啊，回见回见。哎，我说，
3: 嗯，怎么又回来了？
2: 老爷，
3: 啊，
2: 咱甭吃包饺子了。
3: 啊，车钱没拿走吗？
2: 包饺子太费事，
3: 不包就省事儿。
2: 我请您吃啊，兰州料理。嗯，哎，
3: 什么什么
2: 兰州料理呀、
3: 啊？没听说过。
2: 啊，
3: 我听过什么韩国料理、日本料理。
2: 啊。
3: 怎么还兰州料理？
2: 就是兰州拉面。
3: 你就说兰州拉面不完了吗？兰州料理，来，兰州拉，你做
2: 啊？啊，怎么着？
3: 那个拉面那是技术啊，你行吗？
2: 行吗？行好吧，你就吃上你就知道了。
3: 那个煮那个牛肉那火候调料那个配比，
2: 他不吃的，给您打卤。西红柿鸡蛋卤，清淡爽口，营养均衡、
3: 嗯、
2: 一半鸡蛋放到卤子里头，
3: 那一半给我下酒。
2: 老哥聪明，提前到会儿到我家咱去聊着，我一切都准备好了。
3: 好
2: 啊，
3: 好，
2: 这个您一顿吃8两够吃的吗？
3: 干嘛把我撑死
2: 啊？
3: 3两面。
2: 别客气啊，您这么大块好吗？
3: 不，
2: 吃3两，你敞开肚皮啊！你跟我别客气，
3: 就3两，
2: 就吃3两，
3: 就3两。
2: 好嘞，咱就3两了，
3: 嗯、
2: 咱先聊着。
3: 哎，
2: 人多呢，感觉哎呀有点饿了，想吃、
3: 嗯，
2: 我马上给你拉。
3: 嗯，
2: 我拉出3两啊，你先吃着，不够随吃随拉。
3: 那样合适吗？
2: 啊，
3: 您还不如您多拉点咱一块儿吃啊。
2: 不行不行，我忙活不过来啊，别管我，实在不行啊，我拿馒头垫垫。
3: 你缺德不缺德呀、啊、
2: 我缺什么德了？
3: 啊，缺什么德？你是怎么说的、嗯、你说的什么话呢？
2: 啊，拉面有错吗？
3: 拉面没错，我不乐意听。拉什么您拉、嗯、你说抻面不行吗？
2: 哎，抻面抻面。抻面这车去，
3: 老爷，
2: 不，哎，看好了，
3: 嗯，
2: 看好了，别紧张，别紧张，稳住了，怎么样？
3: 啊，
2: 吃点速效救心，
3: 至于
2: 吗？至于还是100？
3: 嗯，
2: 各位看看100块钱能买什么？啊，买了一斤大闸蟹吗？一斤对虾买得了吗？
3: 买不了。
2: 好家伙，吓得这模样脸都白了。哎呦，我真没见过你这么小气的人。我拆呀，哪里说？
3: 好，回来，
2: 快！
3: 让
2: 我着急，我
3: 快走
2: 嘞！耳朵掉了，这
3: 掏出来，钱
2: 钱
3: 钱钱，你拿着了。哎，掏出来，掏出来，
2: 谁钱？带好了，
3: 好像
2: 看好了，
3: 一边说着一边走，去拿
2: 啊，对，
3: 哎。这是10块的、
2: 啊、
3: 我得100的拿去了。
2: 100、
3: 啊、哎，这什么你哪儿掏出来，掏
2: 逗你玩了。
3: 哦，这变戏法来了，说说话100块钱拿走了，干嘛抢钱呢？
2: 你找大点声，你把警察要来，你太难了吧，咱俩这个交情100块钱都不过了。
3: 过
2: 还是，哎，我在附近买东西差100块钱，我找你借，你借不借？
3: 借
2: 还得还了。我这100块钱当你面拿走不还了，你心疼不心疼？
3: 不心疼。
2: 这钱
3: 拿走，
2: 这不结了吗？
3: 回来。
2: 留神，小伙子，你这好家伙，这比抬钳子都厉害，这手我告诉你。
3: 怎么？就惦着这钱了是吧？这钱不行，在这搁着，我还装起来吧。
2: 哎，我说，
3: 嗯，
2: 老爷
3: 啊，
2: 咱甭吃拉面了。
3: 啊，钱没拿走嘛。
2: 不，请您吃啊，农家饭，绿色食品。
3: 绿色食品什么？
2: 哎，什么饭？糊饼。
3: 哦，我想起来了
2: 啊，
3: 我父亲跟我念叨过这糊饼
2: 啊，
3: 我没吃过。
2: 你没吃过
3: 这糊饼？
2: 我一说这做法，当时你这口水就流出来了。
3: 那您说说
2: 啊，
3: 说说。
2: 买一斤那个新棒子面，拿温乎水和好了，韭菜切成末，拿盐拌上。
3: 嗯，拌腌咸韭菜。
2: 哎，撑热了，把这面往撑上一倒，
3: 嗯，
2: 摊匀了。哎，薄厚是一公分左右。
3: 嗯，
2: 上边撒上这韭菜末。
3: 嗯，再搁点鸡蛋。怎么了？
2: 你听谁说的？啊，谁告诉你这湖北上边撒鸡蛋？撒上鸡蛋，这锅糊饼都要不得了。
3: 您这鸡蛋里边搁耗子药了？
2: 你不懂，这样说不正宗。
3: 嗯，
2: 胡吃海塞，让人笑话。不放鸡蛋，
3: 嗯，
2: 就放咸韭菜，
3: 嗯，
2: 熟了之后，铲出来底下这金黄嘎子，
3: 嗯，
2: 切成了块，装盘上桌，您就吃去吧。
3: 我佩服您。
2: 怎么？
3: 佩服您，又有主食。又有副食，
2: 嗯，
3: 一举两得，太阔了。
2: 低热量，粗纤维，
3: 嗯，
2: 啊，营养保健，绿色食品呐，
3: 啊，好，
2: 多好。
3: 就他这顿饭呢，
2: 啊，怎么样？
3: 这顿饭，
2: 哎，
3: 咱那个六个壳窝鸡蛋，
2: 我说你老吃鸡蛋，你不嫌腻呀？啊，
3: 我多准吃了。
2: 不要那个，给你预备好了两道凉拌小菜，舅舅。
3: 那也行，头一道什么？
2: 凉拌小水萝卜缨。
3: 拌萝卜缨，
2: 切碎了，甜面酱这么一拌，吃去吧。
3: 第二盘
2: 凉拌西瓜皮，白糖米醋拌好了，太折味了啊。
3: 嗯，真好。要依我说呀，
2: 啊，
3: 您那调料就甭搁，
2: 不搁调料你怎么吃啊？
3: 您留着喂鸡得了啊！就他这顿饭，总共搁在一块儿不值五块钱，我为这顿饭我来顿大赏，不够我来回那车费，太黑了。
2: 笑声，
3: 怎么瞪眼干嘛？你连那六格窝你都省下了你。
2: 你恨我说这个有劲吗？咱俩是父一辈子一辈的交情。
3: 你别提我父亲，你再提我父亲我把你踹出去。
2: 不是为几个破鸡蛋掰的值吗？啊，别让我说出不好听的来。上世纪1960年我拿糊饼救过你爸爸的命，你好好想想吧。身在福中不知福啊，就吃糊饼了，吃不吃吧。
3: 我跟着喝出去，我吃，
2: 吃糊饼，
3: 糊饼也吃。
2: 好嘞，这车去，
3: 我搁口袋里了，甭看了 啊，
2: 啊，
3: 甭惦着了，溜达着吧 啊，
2: 啊， 啊，回去回去。
3: 嗯，
2: 哎，老姐，
3: 啊，咱们
2: 甭吃糊饼了，
3: 咱喝西北风吧啊！
2: 你可太难了，咋刚才这不吃那个不吃？
3: 是我不吃，是你不请啊。
2: 我请你就不在家里了。
3: 在哪儿？
2: 五星级饭店，请你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3: 你甭说请我
2: 啊，
3: 你就在这儿啊，把那南北大菜，满汉全席说出那么三个五个的菜名来，就算你真请我了。
2: 这你说的啊？
3: 对。
2: 好嘞，我请您吃蒸羊羔，有没有？
3: 有。
2: 蒸羊羔，
3: 嗯，
2: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 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
4: 好
2: 十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酱鸭子
4: 不少
2: 罐野鸡罐鹌鹑卤什件卤子鹅山鸡醋脯菜蟒银鱼清蒸哈什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金管焖白菜焖红菜豆豉鲶鱼火烧鲤鱼火烧鲶鱼胡兰甲鱼抓炒鲤鱼抓炒对虾软炸鲤鱼软炸鸡
3: 够了
2: 水锦套炸猪的寒鸭麻酥油卷、有溜鲜蘑溜鱼肚溜鱼骨溜鱼脯溜鱼片醋溜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鱼烩外鱼清蒸火腿、炒白虾象形蛾炒面鱼酱猪笋福瑞燕菜、炒虾仁烩虾仁溜腰花烩海参炒蹄筋或者海参或者白菜炸盘炒田鸡烩烩柿子清蒸柿子炸飞锦炸排骨炸水饺清蒸江瑶柱糖溜芡实米
3: 够了够了
2: 拌鸡丝拌肚丝十斤豆腐十斤丁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掌窝瓜炒丝瓜掌冬瓜溜鸭掌焖鸡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晒卤肉鸭羹蟹肉羹
4: 好好
2: 还有三鲜汤
3: 还有汤
2: 我请您吃红丸子白丸子南煎丸子木须丸子三鲜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珍珠丸子玻璃丸子鸽子丸子豆腐丸子肉丸子炸丸子五福丸子穿丸子
3: 好
2: 一品肉樱桃肉马牙肉茄子肉栗子肉米粉肉炖肉胡肉黄肉扣肉松肉罐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糊肘子酱肘子水晶肘子蜜的肘子冰糖肘子麻粉肘子锅烧肘子松花肘子扒肘子炖羊肉酱羊肉包羊肉
3: 好
2: 三鲜鱼翅栗子鸡板鸭筒子鸡好吃不好吃
3: 好吃
2: 我没钱
3: 白说了这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和尹孝生先生合作的传统相声报菜名也是田先生非常扎实有代表性的一个节目空中笑林广告之后我们再见
5: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 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7: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8: 是吧
7: FM 87.6这空中小林呢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喜的乐的精彩的节目奉献给大家官报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了你是下次你还想听又放不下他
8: 对
7: 精心安排

0: 孝林，乐去吧您。
1: 听众朋友，这里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空中孝林，我是编辑主持尚远。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单口相声小神仙，最早是出自阎德山的丢驴吃药，经过张寿臣的丰富加工，成为一个单口的经典，是张先生的代表作，也是田先生继承师父艺术的一个杰作。荒诞的情节环环相扣，主体的故事外插花的包袱，一直拢着观众的注意力。下面我们就请您听上个世纪90年代天津方面录制的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由于篇幅时间的关系，我们请您听一个片段。
2: 朋友，小神仙回头认你，街坊要不掌柜的，你干嘛叫小神仙呢？你叫真神仙，活神仙，神仙的祖宗好不好？你松花怎么这么灵呢？小神仙不跟他怄气，穷不跟急斗，知道他穷极生风带恶额，忍财，对吗？要跟他一吵架，300多块钱就没了啊！你问我松花怎么这么灵啊？对，找我松花的没有拿我开心的，我给他算卦，按照卦书卦理来推断，两个诚心搁在一起了，这叫诚则灵。哦，那你给我算算，我这煤倒顶哪算一站，我多的就不倒霉了。你倒霉你发财呀、啊、这我不知道，我也是人呢，你要算卦我就知道了，我按卦象给你推断啊，算一卦2块钱，8块钱都给你，谁让咱是街坊的，我不要钱，白送你一卦，抽根签吧。抽根签递过来，小神仙说、看见没有，签上两个红字，是庚午两个字，这是占时，今天的日子好，庚子日，庚子庚午两层庚啊，庚见庚，逢庚必变，子逢午，子午相冲，这是一个冲卦。我不懂冲卦呀，这个好运气大运的这种冲卦，一冲就冲坏了，你这个倒霉的运气一冲就给冲好了，知道吗？你看这个大棋子这个字了没有，哎，这是一个开字，翻过来四个小字，有贵人福，就是有贵人扶助啊，知道吗？打这儿起，这叫月满则亏，否极泰来呀、啊你看这个阴阳鱼了没有，转过来了，打这儿你就转运了，不倒霉了，恭喜恭喜啊。这套完全生一口，跟别人来这套行，药铺掌柜的也是干这个的，他不了这套，好、不倒霉了，发财了，打多少不倒霉啊？哎，打今天呢，今天我半年没开张啊，不倒霉得开张啊，你算算今儿卖多少钱。小神仙硬着头皮呀、哎呀，是今天卖多少钱呢，是前坎震震巽离空兑，按这卦象看呢、是这个庚子庚午两层庚，西方庚辛金，是让庚不让金呢、今天你卖2块钱，卖2块钱，好，今天要卖2块钱呢，明儿你就别在这摆摊了啊，你上我屋里去，我这药铺归你了，我把铺卷一拿走人，这个药铺就是你的命相馆，我要卖不了2块钱，你怎么样？话僵在这儿，小神仙不能出这嘴呀、你今天卖2块钱，20块钱，200，2000都算我赢，只多不少，你要卖1.99块，做个经识不到，学艺不高，在哪看见我摆挂摊儿，别客气，砸我的挂摊儿，这还不算，今天卖300多块钱现宰羊都是你的，哎，铜盘子30多斤铜，这是我不会不要，毯子也归你，都是你的，好嘞，各位啊，做个证明，可都听见了，咱什么时候算，天一黑就算，好嘞，回头见。药铺掌柜的进去，药铺掌柜的心里想，小子 我今儿我让你栽跟头。我这是自动自火的买卖，自己做主，说什么也让他卖不了两块钱。哎，买一毛钱的药我收他六个大子儿，一过四毛钱我白送。我看你怎么样，到天一黑我出去300块钱归我，少一个子儿咱没完，咱吵。药铺掌柜的心里痛快，小神仙堵心了。哎呀，打这儿说话嘴里拌蒜，怎么了？他这个脑子里有压力呀、啊，老回头跟人算算着卦，看看药铺进人没进人，回头看看进人没进人。这话天都快4点了，按往常啊，这小神仙就收摊了，今儿不敢收摊了，一收摊药铺掌柜就出来跟他没完了。哎呀，愣没进人，着急呀、啊！哎呀，哪么进来一个串门的？你能跟他矫情矫情？甭说人，连条狗都没进去。哎呀，着急！药铺掌柜的就站在门口了，天可就快黑了。这说话一拉门，这就要出来，得问问先生，今儿怎么着还不收摊啊？啊，连晚上一块干的是怎么着？哎，正在这功夫，老远的来个老头，这个老头啊70多岁了，戴着豆包毡帽，左大襟小棉袄青棉裤，脚底是棉鞋，腰里系着扎帽，老远的多一道星。何老师，请过请过请过，哪位是小神仙呢？啊，我就是啊，乡亲们都说你算卦算得灵，我找你来了，你给我算一卦吧。好好好，抽根签吧。抽一根签，小神仙接过来，你问点什么事情啊？我丢东西了，你再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是按着这个按卦象看嘛、啊、这东西丢不了，你回家找找吧，什么门后头啊，水缸后头，犄角旮旯，炕席底下，抽屉里头，一找就找着了。先生，我丢头驴。说错了，大伙儿都乐，小神仙不能认错，当时脸沉下来。老哥，这么大岁数说你什么好啊，东西是东西，驴是活物，怎么丢的？哎，老两口子开个斗房，头年呢，花30块钱买头驴，一怀二呢，今年又添一个龙头，昨天晚上啊，不知道是脱缰跑了，还是让人给偷走了，你给算算丢得了丢不了？丢得了丢不了啊？要按这卦象看，你这个驴丢不了，不过。还没见人啊。哎呀，不过是这个，你听我的话不听我的话？哎，你这叫啥话？我花钱算卦就听你的，那么你这个驴还想要不想要呢？啊，不要我拿啥磨豆腐啊？想要，那你得吃药啊。哎，先生，我没病，没病也得吃药，一吃药驴就回来了。告诉你，吃别家药铺的药不管事啊，非得吃我身后头这家药铺的药啊，少了2块钱驴都回不来，一个大子儿都不能省，马上就得抓药，天一黑可就不灵了。听见没有？吃完我的药，门呢对上，别上千门啊，半夜驴就回来了。驴如果是回来了，你连卦礼都甭给，明天牵这个驴啊给我送卦礼来，连给先生传名。驴要回不来呢，你也来，你不是30块钱买的驴，1块2贴的龙头吗？连卦礼2块钱，我呀给你50块钱，保你有个赚，听不听在你。老头一听这合算呢，拿着2块钱呢就奔药铺了。药铺掌柜的在门口这么一听，怎么着？丢驴吃药。哎，这个邪性啊！说着话，这老头进来了。药铺掌柜的这柜台里头找个座一坐，绷着。老头呢，把2块钱柜台上一拍，抓药。方子呢？木有方子， 没方子怎么抓呀、啊？丸药成药，快凶，生病，忧虑，忧虑，忧虑吃药。今年多大岁数了？我73了，你怎么活着呀？哎，你这叫啥话？丢驴也找驴去，你听小神仙胡说八道啊！药能随便吃吗？吃出篓子谁负责？出去出去出去，把往外轰！老头不走，跟他讲理，你这像话吗？你拿菜也往外推，我让你管药，你管药不就完了吗？驴回不来，小神仙赔我50块钱，这还要怎么办？我给他抓药我就输了啊！老朋友，这样吧，带起1块钱来，我收你1块钱，今儿你来巧了，我这儿大减价，对半折，收你1块钱呢，给你2块钱的药。你减价不减价的我管不着，你减价你不会多抓药吗？钱不能省，你省下这个驴就回不来了。哎呀，这不要命，这怎么办？这老头一肚子大粪，我得抓什么药？有嘞，我呀给他抓泻药打药。今天我输给你了小神仙，明儿老头吃完药跟你打不完的这场官司。当时找纸哦，什么药？黑丑白丑，什么后拨指石、芒硝带红、番泻叶，最后还饶了4粒拔豆。包好了，这个老头呢就走了回家了。老婆不放心呢，叫老两口子过日子。哎，一看呢老远的天都黑了，老头子回来了。哟呵，打假的，你回来了啊？回来了。你见着小神仙了？见着小神仙了。怎么样，你救得了救不了啊？救不了，进不得说话了。到了屋里头，你呀、啊、先给我做饭，我吃完饭呢，你看这个药来没有，你给我捡药。我吃完这药啊，半夜这个驴就回来了。成了，打你这老头子吃完了饭。哎，老婆呢把药包打开了，睁着一看，哎呦吓坏。老婆娘家开药铺的，认识药材，一看黑丑白丑、芒硝带红、枳实后拨、番泻叶，还4粒拔豆。老爷子今年73了，隔不住了，吃完这药非得打死不可呀、啊！哎呀，老两口子那心疼啊！你说不给煎这药吧，老头这脾气挺倔，没法子，又不敢不给他煎药，怎么办呢？偷偷的趁着老头不注意呀、啊，哎，包起一半药来，拿出2粒拔豆，搁在抽屉里头了，找个沙吊把这个药啊煎折了。喝药的时间呢11点来钟，哎，这药啊晾着温乎了，老头拿过来咕咚咕咚一喝，直打冷针。好家伙，今天酿的苦啊，擦嗓子。老婆子，我睡了，你可别睡啊，你把门对上啊，别上这个前会儿，半夜驴就回来了啊。这老头啊头冲里脚冲外，连棉裤棉袄没脱，连鞋都没脱，找着棉被子一蒙啊，老头睡了。老婆不敢睡啊，在煤油灯底下呢，哎，调着小灯火，那鞋底子挡着。这时候到了1点、2点、3点、3点半这左右这功夫，这老头肚子里头就跑了火车了，几乎猛不丁的一撩被窝，老婆子不行，我得拉去。咱再说说斗房的方向，它是东西的大街，这个斗房是坐北的门脸，旁边有个胡同啊，这个厕所在北口外头了。老头子一进这胡同啊呢，走到自己东窗边底下，东窗边底下，哎，地下放着半个钢叉子，从墙里头伸出个木头嘴子来，留着个做豆腐的废水。走进那儿呢，实在是憋不住，一吞这中音儿，扑嚓就拉上了。这泡屎啊，拉了这么有10个多分钟，老爷叫他拉净了，举台提裤，刚要站起来，肚子拧疼，不行，还得拉，又蹲那儿了。 蹲那儿站起来，站起来蹲下，这跑屎直拉顶四点来钟啊！这好家伙，足有20多泡了。这老头啊，腰也酸了，腿也木了，俩眼冒金星，这耳朵扔直响。该着刚着，巧了，老头要不吃这药，不拉稀，在这蹲着，这驴就丢了。他蹲着拉屎了没有？驴就回来了。小神仙打这儿想明了，这驴丢没丢？没丢，脱缰自己跑了。跑哪儿去了呢？哎，老头这东窗户对过是一个胡同，直门就住着一家人家，一个大院有几间房。小两口干什么的？开车厂子的。这两口子不务正业，好耍钱，慢慢的把这车呀也就都卖了，天天在这招局。那天晚上呢走了，送朋友走了之后呢，就忘了关门了。这个驴呢一撞门，哗哗哗哗跑进来了。这小两口一看，好，赶紧把门关上了。这斗房那个小白驴成了，咱不给他，这太倔。平常啊，哎，赊他豆腐他都不赊，今儿这驴啊，两口子一合计，得卖，卖哪儿去了？这男的出去卖汤果，一共12钱，拿回4块钱定下来呀、啊。晚上被驴拉去呢，再给他8块钱，这驴没法往外拉呀。老两口子找驴，那俩眼瞪得跟包子这么大个，来回溜达，这白天还得喂，你这驴要不喂他叫唤，他一叫唤麻烦了。老两口子准来找驴来，你这院里头不养牲口，怎么这叫唤呢？也没辙了，拆了一个草帘子，办了枕头，哎，喂这个驴。到了半夜3更了，拉这个驴，这小两口还牵着这个驴到门口，咋贼人胆虚啊？开开门，男的告诉女的：“哎，丫头，你出去，瞧瞧有人没人？哎。”这女的贴着墙根儿啊，就过去了。一会儿回来，吓坏人子一对着一比，坏了，了不得了！这斗房这老头在对过蹲着呢，这可邪性！这个，这是驴没叫唤呢，他怎么知道？不可能，不可能！他要往蹲着，那是误会；他要说闲话骂闲街，那是他知道。我说下去，这男的贴着墙根就出来了。这老头儿蹲下站起来，站起蹲下，说一句话把他吓坏了。好兔崽子，我让你拉呀，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男的回来坏了，老头知道了，天亮也拉不出去。这女的说：“这怎么回事？我出去再瞧瞧去。”这女的贴着墙根儿过来了。这老头又说一句话：“好小子，我让你兔崽子拉，我让你兔崽子拉到天亮吧。天亮叫警察，我告这兔崽子。他告谁呀？他告小神仙。他拉的受不了了，坏了。这老头他骂街这儿，天亮叫警察了。”哎呀，这可怎么办呢？中，把这驴给轰出去了。不成，这么便宜的，那哪成啊？还为了一草帘子办了枕头了。那怎么办？我有主意。你拿把刀来，这驴屁股蛋子炫块肉，咱炒着吃。你别倒霉了，这可被这踢死怎么办？犯得上。要不然这样，咱把这个龙头给解下来，那有什么用啊？有用，你甭管。里头都碎麻绳，我拿它套炉子，你这帮摘下来，把龙头摘下来，被这驴就轰出去了。咱再说到咱这老头，老头回家上一推门呢，叫这门槛呱唧半个跟头，老婆搀起来在灯底下啊，再看老头这模样可不像样子，脸儿煞白呀，哎呀，喜子汗也出来了。抬头纹也散了，慈心泪也掉了，耳朵梢发干，鼻翅发山，下巴颏直抖了，要完了。哎，老婆呢？我不 不行啊，你想着啊，我又不行，天亮你想着抱着这小神仙啊，正说着呢，在这个驴买了一年多，他认得家了，一撞着门，呱嚓嚓嚓就跑到磨坊里头了。哎，老婆喊，哎，老头子，这个驴回来了。啊，老头倚着墙，精神也来了。好先生。明天我牵着驴给先生传命去。哎，老婆子，你把驴拴上。老婆进去了，一会儿回来。哎呀，老头子，驴是回来了，这个龙头没回来呀。过来去，你背这个二尖给我捡上，我喝完二尖在门口蹲着，那个龙头一会儿就回来了。老婆说：“你不要命了？你今年七十三了啊！我幸亏把药给你捡一半呢，要都捡上，你不得拉死？”老头应当高兴啊，没有抡圆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个王八蛋，你要都捡上这个龙。”

0: 要给你剪一半呢，要都剪上你不得拉死了。老头应当高兴啊，没有胡云元了，给老婆一个嘴巴，你个王八蛋，你要都剪上这个龙头不也回来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田立和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小神仙》片段。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纪念著名相声艺术家、教育家田立和先生的专题节目，编辑主持尚远，空中笑林，明天见。
2: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3: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歌榜。共创美好音乐未来，我是梁咏琪。
4: 接下来听到的是梁咏琪出道30周年全新专辑先行曲《远距离》。

0: 阳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伊朗最高国安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不久前警告说，周边国家不要参与美国对伊朗所发动的经济战，否则将被伊朗视为敌人。若这些国家站在美国那边，那么波斯湾以及科莫兹海峡将不会有一滴油流出。德国国际和安全事务研究所分析师阿杰奇说，这番话基本上代表了伊朗对波湾国家发出了最后通牒。有线电视新闻网也报道，其实美国已经制裁伊朗将近50年，尚不清楚川普和财长贝申特这一次会发动怎样的经济战。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在不久前报道，雷扎伊扬言伊方并不主动寻求在区域内扩大战争，但只要周边国家配合美国对伊朗打经济战，不跟美国保持距离，那么波湾石油出口的替代航线及科莫兹海峡以外的航线将被伊朗列入攻击目标，而且这些国家也将被伊朗视为敌人。雷扎伊还说，伊朗将强调外交政策，并为下一场战争强化应对能力。他并批评美国使全球的核安全更加不稳定，各国可能因为二月底开战的美伊战争而认为，即使像伊朗这般愿意在核计划上接受国际监督，也无法保证自己不会被外国攻击。另据报道，美国航空一架客机在飞行途中，一名乘客的笔记本电脑突然冒烟起火，引发了客舱内的惊慌。所幸机组人员及时扑灭了这一场小火灾，但事件中仍然有一名乘客受伤。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新闻报道说，美航2398号航班一架空中巴士 A321 型客机在8月21号下午5点30分载着133名乘客以及机组人员从乔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哈兹菲尔德杰克逊国际机场飞往德州的达拉斯福和市国际机场。在飞行途中，机长收到了空服人员的报告，他们指称机舱内有乘客的电子设备冒烟，机长随即紧急通报附近机场的空中交通管制员，表示飞机机舱起火，组员正在全力灭火，并且也提到大概有4到5名乘客被笔记本电脑烧烫伤，机长又说明冒烟起火的笔电位置是在机身的中段附近。但是这架飞机并没有紧急降落，准时在 当晚八点，安全降落在达拉斯福河市国际机场。大批的紧急救援人员和消防人员已经在跑道等候。最终证实，只有一名乘客在这一事件中被烫伤。据机场方面发布的消息说，该名乘客在现场接受了医治后自行离开。美航事后发表声明说，感谢机组人员的专业精神和迅速反应，因为他们迅速控制了火势。联邦航空管理局 FAA 目前仍然在调查这一事件。发言人说，机组人员使用了隔热带迅速控制了火势，而根据 FAA 的公告说，笔记型电脑以及手机等使用的锂电池有可能因为热失控而过热起火，会在没有任何预警之下，没有任何的预兆下发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电池损坏、过热、进水、过度充电或是包装不当。由于这些风险， FAA 对飞机上使用的锂电池尺寸都有限制，几乎所有航空公司已经规定相关电子装置与备用锂电池只能随身携带登机，禁止放入托运的行李内。数据还显示， FAA 今年至今为止已经接到至少有56起客舱以及3起货舱锂电池事故报告，都是涉及冒烟起火或是过热。另据报道，旧金山49人队老板杰德·约克日前在俄亥俄州遭到警方逮捕，起因是涉嫌嫖娼。法院记录显示，他之后与检方达成了认罪协议，并在今天对较轻罪名表示不抗辩，最终被判已服刑期，并需要支付1150元的罚款。约克是在昨天上午在俄亥俄州的东巴勒斯坦被逮捕，当时警方怀疑他涉及嫖娼以及妨害秩序，之后他以5000元保释金获释。法院文件显示，原先的嫖娼指控后来改为持有犯罪工具罪名，并成为认罪协议的一部分。不过公开法院资料并没有说明所谓犯罪工具具体是指什么。俄亥俄州的电视台媒体报道说，警方昨天上午9:35在一处靠近宾州边界的活动房屋社区逮捕了约克，法院之后判处他已经服刑期，并处以合计1150元的罚款。执法部门同时从约克身上扣押了160元。依照法院的记录显示，这笔扣款将被没收并交给参与行动的马洪宁古人口贩运特别工作组。同时警方扣押的一部手机则被下令归还给约克。截止到目前为止，49人队发言人尚未立刻回应媒体的置评要求。现年46岁的约克在2024年3月正式成为49人的主要老板，当时他从母亲丹尼斯·德巴托罗·约克手中取得更多的球队股权，所以正式接掌球队。此前他已实际掌管49人队多年，同时担任球队的执行长。约克出生并成长于俄亥俄州杨斯顿，距离这次被捕地点东巴勒斯坦仅有20里。约克家族去年曾经出售 四九人大约 9.2% 的股权给数名投资人，但是他的家族仍然掌管球队的控制权。英知报道，随着2026年美国网球公开赛即将登场，大都会运输所 MTA 与美国网球协会宣布，赛事期间将加强地铁7号线以及长岛铁路的服务，方便球迷往返于皇后区法拉盛草原科罗纳公园那里的美国网球协会比利珍网球中心。另外 MTA 也表示，美网期间将会增加7号线的服务，协助疏通前往这一站点的乘客。这个站点距离美网仅需步行几分钟，另外是搭乘地铁前往球场最直接的方式之一。当然球迷也可以搭乘巴士，符合资格的球迷还可以得到客运服务。运气报道，来自日本的消息，萨德尔台风预计在25号到27号接近冲绳省鹿儿岛县奈美大岛等地，当地的空中交通已经受到影响，全日空和日本航空一共取消了157个往返于冲绳县的航班。另外全日空自25号傍晚到27号已经取消了147个往返于冲绳那霸岛、古宫岛，预计有3万人受到影响。另外日本航空也取消了25号往返冲绳的10个航班，影响范围有可能还会扩大。立志报道，一趟死亡谷之旅在华氏116度的酷热下演变成了悲剧。一名68岁的法国游客与同行友人的车辆抛锚在偏远的荒野，两人被迫徒步穿越几乎没有遮蔽物的岩滩求援。男子走了大约 1.3 里后体力不支，再也没有走出来。救援直升机在几个小时后找到他时已宣布当场死亡。死亡谷国家公园表示，死者为68岁的佛莫萨，他与另外一名同样来自法国的旅伴在8月17号在公园内旅行，沿着西侧的道路行驶至巴女王矿区路附近时，车辆突然陷入泥地无法脱困。由于附近没有其他车辆，当地手机信号也极为有限，两人决定离开车辆徒步穿越大片岩滩，朝数里外的恶水路寻求援助。当天死亡谷的气温最高达到了116度，两人在烈日下走了大约 1.3 里后，佛莫萨已经无法继续前行，只能留在原地，同行男子则是独自继续前行，最终靠近恶水路后成功拦下了一辆经过的汽车，随后抵达了卢西游客中心报案。当时已经是下午2点左右，国家公园巡警和急救人员展开了搜救，加州公路巡警直升机也加入了搜寻。直升机当天下午在距恶水路大约 1.5 里处发现了佛莫沙，但救援人员抵达时他已经没有了生命迹象，当场宣告死亡。不过他的确切死亡原因仍然有待应约县验尸官解剖确认。死亡谷国家公园的园长莱若斯表示，这一起死亡事件令人心碎，同时也再一次提醒游客，死亡谷的酷热、遥远的距离 以及荒僻的环境，无论经验多么丰富，都有可能迅速变得危险。园方再次提醒，夏季高温期间应该尽量留在铺设道路上，避免在低海拔地区徒步。每人每天至少要携带一加仑的饮用水，并额外准备车辆故障时所需要的物资。如果车辆抛锚，通常留在车旁反而更加安全，因为汽车能够提供遮蔽，也比荒野中的行人更容易被搜救人员发现。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 SP500 指数下跌 21.51， 跌幅是 0.28%， 收盘在 7652.8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140.15， 涨幅是 0.26%， 收盘在 53417.16。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00.26， 跌幅是 0.76%， 收盘在 25980.19。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一个晴到多云的天气，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6度，明天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2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在本周三，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4度，夜晚最低温度72度。本周四，纽约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71度。本周五，纽约晴到多云，部分地区有雷暴雨，白天最高温度85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津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 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听众朋友下午好，美东时间下午4:22，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经过了两天的休息，相信收音机前的朋友们一定过得非常忙碌，新的一周又开始了，你有什么样的新打算呢？如果这个周末你在曼哈顿，只要你去过曼哈顿的街上，你一定会看到很多人是怎么说呢，非常非常隆重的这样的出行。这是因为在曼哈顿的贾维茨中心20号到23号正好涵盖着这个周末有一个纽约动漫展，很多人啊是打扮成动漫中的人物，带着有穿盔甲的，当然是布做的啊，还有呢拿着一些什么剑啊什么，我不是很看得懂，但是我觉得是真好看啊，也装扮得这么隆重，在地铁上能看到，在街上能看到，他们都往着一个方向，就是曼哈顿的贾维茨中心去参加纽约的动漫展。按理说呢，应该都是好消息，可是也有不好的消息。就在这个纽约动漫展开幕后，有连续两天都发生了盗抢的案件，包括一批价值9600元的 Pokemon 收藏卡也被盗了，以及一名入场者被抢走了现金600元。州警先后拘捕了4人，并且提出重大盗窃、抢劫和持有赃物等控罪。州警在22号公布，纽约市分队曼哈顿刑事调查组在21号上午接获报案，一名动漫展的参展商在会场内被盗走了价值9600元的 Pokemon 卡。调查人员其后锁定并拘捕来自拉斯维加斯的跨曲，跨曲被控3级重大盗窃和3级持有赃物罪，两项都属于地级重罪。他被送往市警第10分局，之后又转送到曼哈顿中央拘留所等待提讯。州警公告没有交代失窃卡牌的种类、数量及是否已经找回，也没有说明被告涉嫌从展位、储物区还是交易期间取走了卡牌。这是纽约动漫展连续第二天发生了同类治安的案件。州警还警示说，展会20号开幕当天，一名入场者遭到抢去600元现金，调查人员在事发地点附近找到并拘捕了皇后区的居民麦克宾以及两名布鲁克林的居民威廉斯和莫瑞斯，他们3人被控3级抢劫和轻盗窃，同样也被送往第10分局来处理，再转往曼哈顿的中央拘留所。州警没有说明抢劫的过程，是否有人受伤以及现金是否已经追回。纽约动漫展是从8月20号一直到23号举行，那昨天呢刚刚结束，主办方称展会4天汇集了15万名动漫迷，包括日本流行文化展览、动画放映、艺人见面会、游戏、艺术家市集以及商品的摊位。主办方现行规定没有禁止入场者携带特定类型的背包，但是所有的背带进场前都需要接受安保的检查。 Pokemon 收藏卡体积小，价格高，而且容易转售，今年纽约已经发生了多宗相关的案件。曼哈顿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今年5月就曾经起诉了一名法拉盛的男子，指出他涉嫌策划
一月在皇后区以及曼哈顿两间商店发生的持械抢劫，多名蒙面者在店内亮枪，并以铁锤砸开了这个展示柜，两岸被抢走的 Pokemon 卡以及商品总值超过了10万元。

难嘛。

麦东时间下午4:41，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梅晶。听众朋友 ,BQ1, 这条路很长，市长曼达尼在今天宣布，布鲁克林皇后区高速公路 ,BQ1 在可以说是日渐老化的三重悬臂路段不会被拆除。市政府呢计划修建一条临时的绕行道路，从而为耗资40亿美元、为期10年的 BQ1 修建工程腾出一个空间。重修工程计划于2030年开工，2040年完工，从而使得这个路段的寿命延长到2080年。市交通局的计划是在紧靠三重悬臂路段的福曼街沿线，在大西洋大道和哥伦比亚高地之间建造一条临时的双城绕行高速公路。这个临时路段长约 0.4 里，并将延伸至布鲁克林大桥的引桥，最终和 BQ1 其他路段连接。每天有13万车次通过三重悬臂路段，为了避免大量的车流涌入当地的街道，曼达尼及其团队决定不拆除旧路段，而是以修辅路为主要手段。为了减少工程量并尽快的完工，市交通局承诺 BQ1 重建路段仍然将保持双向的两车道。曼达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几十年来历届政府都没有能够对 BQ1 中央段进行紧急的长期的维修，但是他说我们不能再继续等待完美的解决方案了。他说这一项计划让我们能够在不拖慢城市运转速度或是浪费数十年的时间进行空想的情况下安全的修复 BQ1。 不作为的代价实在太高了，纽约市民面临的风险也太重大了。他说我们不能再拖延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数十名没有营业许可的摊贩非法的聚集在布鲁克林大桥上，他们贩售非常廉价的纽约市纪念品、水果杯等等的商品。与此同时呢，包括有残障的退伍军人在内的合法摊贩也表示，自己正在被这些无牌摊贩挤出市场，甚至难以维持生计。纽约邮报说，在布鲁克林大桥这座历史悠久的大桥上，大约有42名摊贩，其中有一个人肆无忌惮地将数十个纽约帆布袋摊开贩售，甚至呢就摆在一面写着禁止摆摊的这个告示牌前，反正谁也不管谁，你卖你的，我卖我的。布鲁克林大桥上呢有非常多的步行者，所以呢摆摊贩的地摊贩呢也是有市场的。这些非法的摊贩贩售的就是各式各样的以纽约这个大苹果为主题的廉价商品，包括1美元的纽约市磁铁以及5美元的帽子。甚至有一名11岁的女孩，她以1美元的价格向记者兜售着一瓶水，随后还指着桥上方说她的妈妈正在那里卖芒果。这种混乱的现象令当地持有合法执照的摊贩相当的不满，其中就包括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他们表示自己根本没有办法和这些没有执照的摊贩公平竞争。萨米就是一名48岁的合法冰淇淋摊贩，也是一名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他已经在市政厅附近做生意有数十年了。他表示非法摊贩大约是在2025年10月重新出现的，但他认为自曼达尼上任后混乱的情况可以说是爆炸性的增加。在谈到前市长亚当斯任期的那个时期，萨米说在亚当斯任期结束时，事情在亚当斯那个任内就已经开始，因为那个时候的亚当斯啊，他好像心思不在此，他也根本不在乎。他还说这些非法摊贩他们就在那里，而且来来回回，他们所造成的混乱也让市政府花钱，警察还得追他们。萨米表示警方偶尔的会开一些罚单，这些罚款似乎根本没有办法遏制非法贩售行为，因为摊贩即使被开了罚单，仍然能够透过非法的贩售赚取着可观的利润。媒体记者亲眼看到，当两名警察巡逻整座桥时，几名摊贩立刻收拾起他们的东西逃离了现场。萨米说警察会开罚单，但是都是一些可笑的小罚单，像20块、50块，可是他们非法贩售可以赚1000元，那20元的罚款又算什么呢？在他看来，这样的执法方式根本是没有办法产生任何的作用的。更令人担忧的就是摊贩之间为了争夺生意和地盘，甚至就直接发生暴力冲突。萨米说在上一周他试图制止两名卖芒果的摊贩打架，双臂还遭人抓伤。他还说他们就是互相打架，因为都是非法卖芒果的人，互砍互抓。另外他还说他们当时打架呢，本来他想站在中间啊阻止他们，当他试图抓住其中一个人的丈夫不让另外5个人打他时，
而他的妻子却扑到他的身上，所以本来是在拉架，结果把自己也搅到里面。萨米无奈地说，他在做警察的工作。他说我在做公园管理局的工作，而我只是一个卖冰激凌的，我也是在做生意的。其实呢，早在2024年1月，那个时候还是市长亚当斯，是应该是前市长亚当斯，他曾经啊承诺，就是将当时挤得像沙丁鱼罐头一样的摊贩从布鲁克林大桥上清除，让人当时真的是松了一口气。同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规定，那就是禁止在桥梁和桥梁引道上的行人通道和自行车通道上摆摊。这项规定原本适用于纽约市所有的桥梁，但主要是为了解决布鲁克林大桥的这个摆摊的乱象。而当时呢，这座长达 1.14 英里的历史地标已经被形容成一个完全失控的露天的跳蚤市场。但是呢，桑米批评曼达尼并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来阻止非法的摊贩。他表示，非法摊贩是以极低价格出售商品的，已经迫使其他的纪念品店关门了。他说，这正是在伤害所有的人，这里的商店企业以及所有的人都会受到影响。他所指的就是市政厅外那些持有合法执照的摊贩，其中许多人都是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萨米表示，这些合法的摊贩甚至经常找不到位置来摆摊，因为非法摊贩每天清晨就提早到场，抢在所有人之前占据着位置。他还说，新市长曼达尼上任以后，可以说现在已经上任8个月了，那里没有什么改变，警察呢不被允许去管他们，而如果真的逮了某个人，地方检察官又会把人放掉。另外一名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同样也是合法的摊贩，他曾经在海军陆战队服役，并在2008年退伍。他就告诉媒体说，如今布鲁克林大桥上有时甚至会出现超过100名没有执照的摊贩。这名合法摊贩因为担心遭到报复，所以不愿意公开自己的姓名。他说，我们是身心残障的退伍军人，而且有合法的执照，但现在这些东西在那里根本毫无意义，因为如果我也去那里啊，那些不合法的人还会把我赶走，但现在呢，我们却不会去赶那些非法的摊贩。这位退伍军人还表示，自己曾经上法院去处理这件事，而市政府告诉他，他不能在桥上摆摊，理由就是涉及国家安全。对此啊，他真的不满，像我们听一听的人也会觉得不满。那么那一些刚刚越过边境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国家安全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大桥上

不满，像我们听一听的人也会觉得不满，那么那一些刚刚越过边境的人，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什么国家安全问题吗？为什么他们可以在大桥上摆摊呢？他估计啊，在过去市政府清除所有的摊贩之前，桥上大约有60到80名摊贩，如今他估计这个人数增加到了120名。这名合法摊贩说，如果从曼哈顿一侧一路走到布鲁克林一侧的话，桥上几乎到处都是摊贩。他更是指控警方没有真正的执法。他说从曼哈顿那边一路走到布鲁克林这边，地上到处都是摊贩，而且大家就这么走着，没有人管。而且呢，他们根本没有收任何人的货物，他们就是不去管，不去执法。在这位退伍军人认为，他表示啊，合法摊贩受到的待遇却完全不同。可是只要我一过去，他们就会过来骚扰我，把我的货物拿走。他最后说，啊，这些摆地摊呢，基本上就是我十多年来的生计。那么我们主要是想要一个公平的执法，就这么简单，但是现在却得不到。不仅仅是在布鲁克林大桥上，是在所有的热门的地铁口一出来的那周边的几条街都有摆卖水果的无证摊贩，摆的并不多，下午大概6点钟左右就卖完了，就可以走人了。他们略微比市场的价格会便宜一些，买起来也方便，只收现金。有的人啊，路过那里就随便买一下。如果要让他们不摆摊，好像都没有办法，没有办法管，因为好像摆摊也有他们的可怜之处，但是街上实在是又拥挤又混乱。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0: our son suffers from a rare genetic disorder.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New York。
7: Hi, my name is Amanda, and I was born in New York City. I am in love, and I really enjoy New York City's scenic places. I enjoy all of the landmarks and all of the different cultures that are housed within the city. I think from Manhattan to Queens, you can see several types of people and all cultures just kind of living it up here. I really enjoy living here, and I hope you enjoy living here as well. 我爱纽约

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布鲁克林贝瑞杰一间公寓在今天凌晨发生了火灾。警方在几个小时前接获报案，在这间公寓里发现了一具男尸，火灾的原因目前还在调查中。这是今天凌晨一点刚过，位于贝瑞杰岸路的9949号六层的一间公寓突发了大火，火势迅速扩大，近80名消防人员和急救人员赶到了现场灭火。可以看到火焰是从公寓的窗户窜出，消防员经过一番努力，最后控制了火势。火灾前几个小时，警方前往这个公寓调查一名70多岁男子的死亡事件。之前这间公寓楼有住户抱怨总是闻到奇怪的味道，警方在一间公寓内发现了一具男尸。一名住户称，一名警员是从窗户进入公寓发现了尸体。警方经过调查认为这名男子的死亡原因没有什么可疑之处，因为死者独居，据称呢他还有捡东西那种囤积癖好。正在警方准备收敛这一具尸体的时候，火灾出现了。公寓楼内的一名女住户说，她被告知警方正准备将这一具尸体运走时，然后大概到了凌晨2点半，她说她醒来时看到外面停了8辆消防车，他们正在积极地扑灭那一间公寓的火灾。那邻居还说呢，纽约市消防局水炮喷出的水进了他的公寓，造成了严重的损坏，因为救火的时候可不管水到底要流到哪里，只管把火扑灭。据说像这样受到水灾影响的公寓一共有6间，一些居民已经被安置，而另外一些居民也已经返回了原住处，火大火呢已经被控制住了。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奥克兰花园一名56岁的华人居家护理员涉嫌利用照顾长者期间取得的个人资料，在一年内开设了5个信用卡账户，并以对方名义申请汽车贷款，未经授权款项合计超过138,000元。根据长岛纳书郡警方电子犯罪小组欺诈和伪诈部门的调查说，嫌犯 Dallas 州在当时担任花园市公园一名69岁妇女的居家护理员时，警方说从2023年11月17号到2024年11月21号期间，他涉嫌在受害者不知情以及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他的身份资料，先后开设5个信用卡账户，并以受害者身份办理了汽车贷款，累计未经授权支出超过138,000元。警方在2025年7月21号接到了报案，经过调查后，道勒斯州在今年8月21号主动向探员投案，过程中没有发生任何冲突。警方是以一项二级重大盗窃罪、一项三级重大盗窃罪、还有一项六级一级身份盗窃罪将他拘捕。其中呢，二级重大盗窃罪是 C 级的重罪，也是目前最高控罪，其余三级重大盗窃罪和一级的身份盗窃罪属于 D 级重罪。法院记录显示，达拉斯州在21号上午在纳苏郡第一地区法院的法官威廉姆·布洛克在他面前过堂，对8项控罪都表示不认罪，法院准许他无需交纳保释金，在案件审理期间获释，并向受害者签发了临时保护令。道勒斯州在下一次出庭的时间定为8月31号，而案件呢将在纳苏郡的地区法官安东尼·威廉姆在他那里做继续的处理。日前这一项程序通常是用于重罪案件在地方法院阶段追踪检方是否将案件提交大陪审团，并且呢也不代表自己目前已经取得正式的起诉书。那么在现阶段的法院记录中，仍然将上述的8项罪名列为逮捕控罪。这个案件也再一次凸显出依赖他人照顾的长者可能面临的财务风险。纽约州政府将护理员、亲友等利用信任关系取得长者财产或财务资料列为长者财务剥削的一种形式，提醒家属要留意银行账户、信用卡消费或是资产转移突然出现异常，以及长者账单或者是财务习惯突然出现不寻常的变化。在这里，州政府建议说，要聘请家庭护理员的时候，要尽量的透过有认证的机构，不要经过所谓朋友的介绍，事先呢，要查对核验工作以及推荐的资料，涉及长者财务时，可由可信任的第三方定期检查银行以及信用卡账单，并避免在没有必要的情况下让照顾人员取得涉案号码、银行账户、信用卡或者其他敏感的财务资讯。如果发现异常交易，
要尽快的联络开户银行或者是执法部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纽约市在上周连续发生了三宗致命的单车肇事逃逸案，成为今年单车手的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周。而根据报道说，来自几内亚的40岁的布鲁克林居民迪亚洛，在20号深夜，就是在下大雨的那个期间，他是在埃大道驾驶着电动车行驶时，遭到一辆宝马车撞了他以后，司机就随后潜逃了。有人巴里透露说，迪亚洛当时正在为外卖平台 DoorDash 送货呢。在这个前两天的18号清晨6点，皇后区29岁的居民楚克在布鲁克林杰梅卡大道和塞浦路斯丘路，在那个路段的交界处，他停下了电动单车，但仍然遭到一辆福特皮卡车的撞击并死亡。司机呢也是同样逃离了现场。有人在众筹平台的资料上给他众筹了。楚克留下一名丈夫和8岁女儿。另外呢，就在18号，在8月18号的同一天，布朗市51岁的技工卡马拉，在于南布朗市布鲁克纳大道骑着单车的时候，也是遭到宝马轿车的撞击。这个司机呢是汽车徒步逃跑。卡马拉是5个孩子的父亲。有人以及权益倡导人士表示，三名单车这个骑手呢都是在上下班途中遇害的。警方目前尚未逮捕任何涉案的嫌疑人。而纽约市警务处和纽约市交通局的数据显示，今年已经有17名骑电单车以及传统单车的人遭到车辆的撞击而死亡，远远超过去年的10人。去年全年共有20名单车手在交通撞击事件中失去了生命。

维权团体交通替代方案的发言人斯莱奇，他指出这个情况已经十分的危机，并在26号想要在市政厅前发起示威。斯莱奇强调说，三天内有三人遇害，这个数字还不值得大家警惕吗？同时这个数字也是对纽约市的每一位民选领导人的一个警钟。市政厅尚未有及时回应的查询，那么在这个之前，纽约市行人和交通死亡人数曾经创下历史的新低，但是现在热衷于骑单车的市长曼达尼正着手重启前市长亚当斯任内被废除的单车禁的计划，就是在一些公路上呢会有一条路属于单车，并且在社交平台上宣称开始佩戴这个头盔。其实啊，真的要出事儿了，戴什么盔也没有太大用处。这个头盔唯一的保护就是当你从这个单车上摔下来，如果头正好碰在马路牙子上，那可能戴着头盔和不戴头盔就是会比较大的区别，那个头盔真的会保命。交通替代方案与另外一个团体安全街道家庭联合发起了抗议，要求市政府推行系统化而且全面的安全计划，包括在纽约市五区增设单车禁、改善路灯照明以及扩建路园。示威者也将于现场进行模拟卧倒的抗议，警惕单车手面临的危险。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被控枪杀联合鉴宝公司 CEO 汤普森的28岁男子曼吉奥内在本月14号在曼哈顿联邦法院承认跟踪等罪名。曼吉奥内因为背部伤患长期的与医疗保险系统抗争，继而引发了杀机。在联邦法院认罪后仅一小时，他的辩护律师团队就向曼哈顿的州高等法院法官卡罗提交了动议，主张此举已经触发到纽约州一罪不能两审的法律，要求撤销州法院的二级谋杀及武器控罪。每日新闻报道说，辩方律师阿格尼菲洛他指出，联邦案件结案意味着州法院的检控已经构成了第二次重复起诉。法律专家指出，如果辩方的法律策略成功，现年27岁的曼吉奥内可能在60岁前刑满出狱，但是如果动狱遭到驳回，而且州法院谋杀罪成立，他将判终身监禁。民权律师库比分析说，辩方选择先在联邦法院认罪是一个精算的风险赌博，借此呢利用保护范围较广的纽约州法律提出终止诉讼。曼哈顿的检察官办公室将会在10月9号前提交反对动议。

联邦检方指出，他们手握大量的有力证据，包括忠诚希尔顿酒店外拍摄到的曼加奥内开枪以及骑着单车逃跑的闭路电视录像，还有在他的身上所搜出的9毫米手枪与现场弹壳吻合，以及他的个人笔记本中记录着杀害医疗机构高层的内容。曼加奥内承认跨州跟踪以及网络跟踪导致死亡的两项罪名。联邦法官加纳特将会在12月18号宣判刑期，虽然检方一是寻求终身监禁，但量刑指引建议刑期大约是24到30年，而且可以因为表现良好减扣最多 15% 的刑期。目前曼哈顿州法院的谋杀案审讯已经陷入了法律僵局。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长岛的休利特在22号发生了一起致命的车祸，这是一位40岁的女子拉赫玛尼，她驾驶着 SUV 多功能的车失控冲入了自家后院的游泳池，送院后不治身亡。据报道说，拉赫玛尼是一名教师以及四个孩子的母亲，他任职在五镇及洛克威希伯来学院担任数学协调员。

在这里，警方表示，事发时拉赫玛尼曾经在车内拨打过911报案求助，为送往医院途中证实他死亡。执法部门的消息人士透露说，警方初步怀疑拉赫玛尼是在驾驶期间突发了急性疾病，导致车辆失控，目前已经排除了他杀的嫌疑，不过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事发当天，原本为拉赫玛尼和丈夫前往法国巴黎度假的日子，拉赫玛尼的丧礼是在昨天在休利特的大道河滨礼堂举行的，她的丈夫和母亲在悼词中向她表达了深切的哀思。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重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文物里的北京。
4: 解密克和克雷，史记燕少公世家中记载，少公名氏，为西周宗室。西周初年，周武王灭商之后，还没有登基，就把北燕这块土地分封给了他。位列三公之一的重臣少公，虽受命于燕地，但还要留在国都辅佐周王，所以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迎城建都，位置就在今天北京西南方向。虽然这段历史在史记当中有所记载，但燕国的都城到底在哪儿，考古学家却一直没有找到有力的实物证据。北京的城市起源也成了悬而未决的历史谜题。直到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和北京市文物局文物工作队组成的联合考古队，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两件青铜器，震惊了学术界，北京城的建成史才有了新的答案。在北京考古遗址博物馆西周燕都遗址馆区，展览陈列部主任李亮讲述了这两件青铜器的特点。
1: 我们看到这个进入展厅之后啊，这个第一个展陈柜里面，其中呢有两件，是一个叫克雷，一个叫克和。那能不能先请李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克和和克雷都是什么，为什么要叫这样的一个名字？
5: 雷和就是它的器型，这个雷是古代用来盛酒的一个器物啊，一件酒器。
4: 克雷形状像一个坛子，肩部两侧有兽首状耳，耳上有圆形衔环，腹部下收。雷是大型盛酒或盛水器，建于商代晚期，流行至春秋时期，数量不多。
5: 那边那个盒呢，形式茶壶吧，这是一个，看它有嘴，就可以用来倒酒的，这是一组酒器。
4: 克盒，犹如一把下面有四个圆柱形足的茶壶。盖子和器颈部都有长尾鸟纹，整体造型设计精巧别致，美观实用。这种器型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晚期至西周。在房山琉璃河墓葬考古发掘中发现的这两件青铜器，最终被评定为一级文物，堪称国宝，原件现收藏于首都博物馆。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1: 那么这两件器物在西周的时候通常会被用来做什么呢？
5: 这个青铜器吧，就是说它很多，它不一定是实用器，我是说它的实用功能哈，而且它即使是实用，它也是在比如说重要的仪式场合或者祭祀啊，或者说随葬时候才会使用，像宴饷可能会用到啊，一般是作为礼器来使用的。 刚才说的就是它作为食用器的时候的用途，就是盛酒的，或者说这也是盛酒的，就是倒酒的。
1: 但是这个两个器物除了叫它们本身的名字之外，前面还加了一个克，克服的克，克雷和克和，为什么要加这样的一个字呢？
5: 一般那个青铜器命名吧，就是如果有作器者的名字，就是它的器内有铭文有作器者名字，一般就是用作器者名字啊、嗯。这两个器物一样啊，就在器盖还有那个腹壁，每件文物都有两篇相同的43个字的铭文，就记录了这个燕国早期的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呢是在史书上没有记载的。
4: 这43字铭文记述了这样一段历史。周王有感于少公氏在灭商过程中的功绩，将燕地分封给少公，但因为少公位列三公之一的太保，需要留在国都镐京辅佐周王，无法亲自就封，于是周王令少公的长子克子承父训受命北疆营建都城。后来克来到燕土，接纳了疆土、部族、臣民以及政府部门，特铸造青铜器，追念祖先，歌颂王爷，以求子孙永继。原北京市文物研究所资料室主任研究员陈平认为，就是这两件青铜器上完全相同的43字铭文，特别是铭文中命克侯于燕这五个字，揭开了3000多年的历史谜团。
2: 史记燕世家没有说太保少公氏带他就封燕侯的长子叫什么，怎么去的，带谁去的，都没写，都没有记载。而这篇铭文可以说是补充了史记燕世家的记载的不足。
4: 根据命克侯于燕这句铭文可以得出结论，来燕国就封的并不是少公，而是少公的长子克。刘立和遗址就是西周燕国始封地，北京建成时由此推算至3000多年前的西周初年。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4: 3000多年前，地处华北平原北部的燕国都城，就像一只大手，紧紧攥住了南达中原、北通塞外的交通要道，使得王朝势力进可以穿越燕山到达东北的广大地区，退可拥有强大的中原后方，形成了拱卫北方的战略布局。

本期节目记者编辑刘甜甜，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14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GoPartyOnline.org.